0: 荆南之声。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领导接待2026欧洲高级别企业家访华团一行；十项行动荆南行动专栏，银发在场比武招亲，40名护理高手荆南过招；新闻快讯，北闸口镇举办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情社区工作者主题演讲比赛；新丰里社区组织开展寻迹悟行主题党日活动；和平路社区和邻四季健康邻里节启幕；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乡村善治冰之书；新风尚新生活来为大家讲解老年人腿肿脚肿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吴宇征、王宇报道。日前，荆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接待2026欧洲高级别企业家访华团齐普里斯一行，双方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培育、政企合作等方面进行座谈交流。齐普里斯一行先后来到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二期和天开荆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查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荆南展区、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展区，考察对接国际天津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杨浩对齐普里斯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当前荆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持续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2026欧洲高级别企业家访华团的到来为荆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希望双方在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领域探索更多合作机会。荆南区将不断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齐普里斯表示，荆南区位优势明显，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是外资外企投资兴业和发展布局的热土。2026欧洲高级别企业家访华团将以此次对接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各类资源，与荆南区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王黎、区领导刘燕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马小兵、王宇报道。近日，一场以银发守护为主题的技能大练兵2026年荆南工匠杯京津冀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交流赛在天津区火热开赛，吸引了来自北京昌平区、天津津南区、河北承德市及秦皇岛市的40余名优秀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
2: 据了解，本次比赛聚焦当前养老服务中的重点难点环节，设置了康复护理、基础照护、生活照料三大项目，涵盖从日常起居到专业护理的完整链条，全面检验选手的专业知识、实操能力与人文关怀素养。本次活动采取赛前培训加实操竞赛一体化模式，赛前培训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办，实操竞赛将赛场设在双新街工会驿站、红顺家政服务点及志愿者之家三个实景场地，现场气氛紧张有序，选手们精神饱满，操作沉稳。经过一天的激烈比拼，优胜选手脱颖而出，嘉宾们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同时为来自三地的5名评委专家颁发荆南区劳模工匠助企型服务队成员聘书。这些专家将从考官转变为导师，未来将深入荆南区养老机构和社区，通过送教上门的方式，把先进理念和实操经验带到一线，助力提升护理员整体水平。 随后，三地四区总工会代表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将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轮流举办技能赛事，共建养老护理专家人才库，并推动职业资格互认与标准统一。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杜肖鹏报道。
4: 近日，北闸口镇举办“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情”社区工作者主题演讲比赛，参赛选手立足基层日常工作，结合真实事例，围绕基层治理、网格值守、便民服务、邻里帮扶等内容，讲述一线服务经历与工作感悟，展现出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热忱奉献、务实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
0: 通讯员王浩奇、赵子强报道。
5: 日前，咸水沽镇新丰里社区组织党员前往西青区新口镇第六部村开展寻迹悟行主题党日研学活动。党员们先后参观乡村振兴馆、创富工坊、抗洪精神展区等地，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当地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的经验，感悟抗洪精神，实地感受农业现代化与乡村面貌的新变化。此次活动锤炼了党员党性，拓宽了工作视野，凝聚了奋进共识。
0: 通讯员徐丽报道。
6: 近日，小站镇和平路社区和邻四季健康邻里节首期活动温情启幕，活动现场精彩纷呈，舞蹈、三句半、太极等文艺节目依次上演，居民登台献艺，现场掌声不断。非遗体验区内，书法爱好者挥毫书写吉祥对联，一旁的居民书画作品展吸引了不少人参观，花鸟书法等作品展现了社区浓厚的文化氛围。
0: 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更要善治有方。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贡川镇龙大村的冰之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志林。他带着军人的担当与魄力扎根乡土，以善治之策聚民心、谋发展，在乡村治理的道路上踏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让龙大村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0: 是农大村的我爱我家积分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各种日常生活用品，但这些商品不能用现金购买，只能通过积分兑换。今天是积分兑换的日子，现场已经挤满了前来兑换商品的村民。
1: 以前我们在家里面不大爱做卫生，现在有了积分，就把家里面搞得干干净净的。
2: 但不要挤啊，都有。
3: 我是隔壁乃至老百姓革命战
0: 斗。1998年退伍后，罗志林带着对家乡龙大村的深切眷恋，毅然投身家乡建设。
3: 因为党员的身份，很想给村里面做点事。换届完之后，我是信心满满。那个时候我在想，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村就可以发展得更好。
0: 2018年，罗志林刚刚当选龙大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却收到了一份尴尬的见面礼。村党支部因为班子战斗力不强，服务群众能力弱，被列为软弱涣散党组织。
3: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就是有这种不服输的这种想法，所以说当时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表态，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现状，让我们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
4: 书记讲得很实在，谁不希望自己的村子好，后面也就跟着他慢慢一起做了。
0: 在罗志林的带动下，村两委班子一改懒散作风，大家统一思想，劲往一处使。彼时的龙大村事

0: 以触动了部分村民的利益，这一生如潮水般涌来。
1: 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有强调，损厂呢，一个是违建，第二个呢就是他盖住如果不拆除，户籍会越盖越多，我们没办法就制止。
2: 因为毕竟农民讲难听点，赚这一万多块钱投资上去不容易的事啊。
1: 工作是做通了，但是要拆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啊，最后定下来那天的时候，我们村两委也下决心一定要拆掉。
0: 此时损厂的拆除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
1: 老百姓就站在上面围一圈，看我们村两委是真的拆还是假的拆。
0: 治理中的麻烦事是党员干部的必答题，
3: 注意安全。
0: 罗志林深知不破不立，必须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才能推进拆除工作。最后违建损厂终于成功拆除
4: 啊，收地还是很有魄力的，这个厂很多年都没人拆得动。罗书记那种军人的作风让我们相信跟着他农大村有希望。
0: 2019年，在挂钩部门和镇包村干部指导下，农大村开启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申报工作。罗志林觉得这是提升村庄形象、争取上级资金的关键契机。
1: 我当兵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能拉第一我们肯定不拉第二，那我跟我的村两委也是这样说。
0: 为了更好推进卫生评比工作，罗志林召集村里49名党员，一边组建红马甲志愿服务队整治村庄，一边挨家挨户宣传，动员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然而村民梁松明家再次传来不和谐的声音，
1: 所以说拆完之后他也会心里不舒服。你像我们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哈，刚刚打扫完他就马上给你弄脏掉，垃圾倒出来。
5: 罗书记没有怪他，一次是带着我们去家家里面去入户做他工作。
1: 我也是跟他做工作，你这有这个工匠的这种本领，投工投劳的形式来参与村里面的这个建设，来在村里面可以赚到钱。
2: 我们4趟5趟了吧，也够辛苦的了。当兵出来这么多年了，能在村里面把农大村这个乡村整理到这样子，算好铁了。
0: 慢慢的，梁松林被罗志林的坚持和诚意所打动，开始转变心意，从最初的破坏者变成了支持者。在全村的共同努力下，农大村在卫生评比中勇夺第一，揽获40000元奖金。
1: 都是我们做的刚刚比较好的，公共区域部分都是我们村两委在做，村民在看。后面呢，我们就想看能不能调动我们自己村民的这种积极性。
6: 村里面的市政行动证里面要怎么对接啊？
0: 恰逢此时，永安市正在开展乡村振兴四征行动，怎样让村庄环境整治工作长效化、常态化，成了罗志林思考的重点。
7: 看看能不能在整个村里面，我们刚才讲，我们现在要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类似于像美丽体验，让整个乡村治理再上一个台阶。
1: 我们就想着用一种积分制的管理办法，让大家都参与到村庄的管理嘛。
0: 受此启发，罗志林带着班子深入8个自然村调研摸底，结合村庄实际，村两委开始制定农大村积分制管理办法，大力推行美丽庭院评比活动。
1: 积分啊，一个是庭院评比，还有人居环境的评比，参加志愿者服务队啊，这些有加分项。那我们每一个月呢评比一趟，有评分队伍进行交叉评比。
8: 本来卫生我们就应该打扫，你不评比我们也需要打扫，但是再评比一下给我们这个奖励，我们大家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9: 再被评为乡镇里面的5星级的美丽庭院，就是给你交一把嘛，一家人的一把，那人评上肯定是很光荣的，是吧？
0: 积分制管理模式收获了村民们的热烈反响，一排排精致的小洋楼房，每一处庭院里都充满惊喜，村民们纷纷化身美丽庭院的设计师，就连梁松明也积极参与其中。现在梁松明家不但积分排名常常名列前茅，还获得星级文明户荣誉称号，成了村里的模范家庭。
10: 现在就等于不是说

0: 为了去积分而积分，而我们已经成为习惯了。人家一来，哎呀，你们这个庭院很漂亮，很干净，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努力去做。
1: 这种小积分推动了我们整个村的这种大治理。现在我们农大村的乡村治理啊，可以说是让我们这个农村社会既充满了活力，而且又和谐有序。
2: 积分制管理模式实施后，村里环境变得越来越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美观大方，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尤其令人欣喜的是，群众参与村庄各项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
3: 为了我们村里好啊，愿意参加这个志愿者，还有积分，所以我们就很积极了。
4: 现在村里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遇到村民的菜地竹林需要征用的，大家不但不需要补偿，还主动的投工投劳。
2: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明乡风，小积分彰显正能量。2021年，龙大村成功入选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并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如今，龙大村声名远扬，成了网红打卡地。美丽生态，成功催生美丽经济，村企集体收入也实现大幅跃升，从1000不足万元，一路增长至50万元，一跃成为优等生。
0: 书记一上任，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可以帮我们争取的项目，也去帮我们争取。
4: 我们书记上有部队那种比较概念了，很多事情自己都亲力亲为了。村里面这几年变化也很大。
1: 春晚临近，你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压轴戏，美好的生活向往的那种风采展示出来。
2: 打造美丽乡村，铺就富裕之路，丰富精神世界。
1: 我们习总书记的指示啊，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啊，这对我来说，这是鼓舞，更是责任。我要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我们的百姓的日子啊，过得越来越好。
5: 新风尚，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江娟来为大家讲解老年人腿肿脚肿怎么办。
7: 老年人突然出现这种脚肿的问题不用太担心，一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生理性的原因啊，他可能久坐或者是久站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脚肿的情况，这种情况不要太担心，就垫个小板凳把下肢抬高起来，甚至就可以把下肢放在旁边的沙发上面，或者是通过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床尾部的抬高，如果床能摇就把床尾部摇高起来，如果不能摇的床就可以在床尾这个部分垫一些小褥子啊或小被子，抬高之后睡一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一看腿肿是不是好转了消失了。还有就是说如果久坐之后就觉得脚有点肿胀，那就起来在白天活动活动走走路。第二个问题呢，就可能有一些药物性的因素，那比如老人他可能合并的疾病比较多，有可能会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一些关节的问题，比如吃了一些地平类的降压药，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消费地平啊、安利地平，这些药物可能在应用之后会出现一些脚背水肿啊，或者甚至到小腿水肿啊这种情况，但这种水肿往往比较轻，也不用太担心。有的人在用了胰岛素之后也可能会短期或者是出现轻度的这种情况，都不要太担心。那第三种情况就可以见到一些疾病的状态下出现脚肿的情况，那第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叫下肢静脉功能不全，这种静脉曲张的人比较多见，这种呢就可以是通过我刚才说的生理性那种情况抬高下肢看一看能不能好一点，如果还是不能缓解，那其实可以来医院让大夫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他还可以通过穿静脉弹力袜也能够帮助一部分。那第二种下肢静脉的问题还有这种就是下肢静脉血栓，那这种下肢静脉血栓也会引起下肢的这种水肿，但它往往伴有下肢的这种疼痛 多数还是单侧，一般不会说雪栓我两侧都长了，单侧的这种肿胀伴有下肢的疼痛，那这种是需要就医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像心脏的心功能不全，这种尤其是右心功能不全的时候，血液回到右心它是障碍的，所以也会出现这种下肢的这种瘀滞、脚肿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疾病，比如像肝功能不全，那多见于肝硬化的病人，他有可能会合并低蛋白血症，这样的话也会出现这种脚肿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全身疾病，像甲状腺功能减退、单纯的低蛋白血症，就是因为营养不良摄入导致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肿瘤伴随的低蛋白血症，可能也会引起一定的水肿的这种情况。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乡。
1: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黄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2: 极致了，因为学生他并不是说每堂课他都那么这个记忆犹新的，把整每个环节都记得那么清楚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特别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儿。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拿这个例子来举例子，我说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第二个呢是同济大学，同济大学也是当时有个这个小的事故啊，有个小火灾，当时有个学生，有几个学生就是这个看见火灾有点慌，另外有个学生就拿起灭火器就去灭火，后来他们的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同事说，这个学生当时是通过我们的产品做过培训，我突然间觉得它的意义就有了，它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真正能解决，就是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安全意识，我们的安全知识，包括应急能力啊，比如说灭火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一个应急的能力啊，他真正能掌握了这么一门技能，还能去做，才敢去做啊。对，
3: 这个就是我们这套产品、这套服务，它提前预判啊、风险预警的这个价值所在。
2: 对对对对，
3: 啊、好。
4: 扎根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的瀚瀚星云，多年专注实验室安全数字化建设，虚拟仿真、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全息交互等前沿科技，搭建起实验前置培训、过程实时监管、后期长效保障的安全防护体系，默默守护全国近百所科研院校的实验室安全。企业凭借扎实的研发实力，获评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天开园隐形冠军企业等称号。创始人高振元也因长期深耕安全科创领域，被大家亲切称作数字守安人。用科技守住底线，用匠心护航科研，让每一处实验空间更安心、更规范。
3: 此刻呢，我们正在对话的是深耕实验室安全数字化领域的优质科创企业，天津瀚海星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高振元。我们知道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企业正式入驻了天开园啊。而高总提到那一刻的时候呢，也是觉得是认为我们是企业这个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身在天开园当中吧，给企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包括相关的一些扶持和助力。好。
2: 我们是在2023年的9月16号，正式入驻天开园。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个，16号周六的一个时间。虽然说是在周六，但是我们当时还是选择这么一个时间，是选择一个特别好的日子哈，带六的这么一个日子，所以，算是正式入驻以及，这个。到了天开园正式开始的我们的营业。我想到现在目前为止回顾来快3年的时间哈，就是天开园确实给了我们有形和无形的动力啊。这个有形呢，我想可能确实是给了我们实实在的一些帮助啊，我想还是要列一列。比如我们这个整整3年的这种，目前当然还没有到3年，这个房租的几乎房租的这种免租，第二个呢，我们给了一些比如我们人才的政策啊，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其他同事的人才政策。那人才政策呢，它也还蛮高的，包括我们现在天开园的这个创新领军人才啊，这样可能大概能有将近100万的这种现金的这个支持。当然还有一些我们通过咱们天开园申报的一些这个科委的科技局的一些项目啊，那也是有几十万的这种费用。包括我们目前为止一些人才的 除了这个先进的知识以外，包括我们现在目前对孩子上学呀，对这个住房啊，这都有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支持，以及包括我们刚刚入驻天开源以后，通过农业银行，贷了第一笔500万的贷款，但500万贷款呢，实际上，是由天开源一半的贴息，另外呢，因为我们还这个申请了，就是像咱们市人社局的，这种这个补贴，那这样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几乎是零的这个贷款利率，包括我们去年整个全年，通过银行的融资，也达到1600多万，几乎都零利率，这是对我们来讲这个资金上的支持是极大的，这是刚才提到的这种有形的，包括当然包括我们在，通过天开源，来这个对接了一些这个我们的客户，对接了我们的一些这种潜在的这种这个项目，当然我觉得更多的实际上是这个无形的这种推动啊，哈，我觉得其实我们进天开源以后，我也经常给我们整个团队在开会的时候要聊这件事情。一呢，我说我们现在，创业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解决了我们目前从这个空间、从资金，甚至说我们在人才招聘各方面呢，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支持，包括我们目前就是通过，我们人才。

0: 政策，我们其实也去年吸引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博士，来我们就是加入我们整个团队，所以这些实际上，实实在在的以外，包括我们说现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方向，就是高校实验室安全的这么一个方向，这样其实有这个载体的这种助力，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方向，实际上剩下的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努力的抓住这样的创业的这种这个机遇，所以我认为这个将近3年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无形的动力其实我觉得更关键，因为我们知道，通过我们现在天开源的这种助力，通过这个外在的这种这个推动，通过我们内在的努力，比较明确的方向，我想它一定是能成事的，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经过将近3年的时间，也得到了很好的这种这个创业成果，包括我们说，我们拿到国家高新啊，我们拿到评审的专精特新啊，下一步我们还要做小巨人企业，对，这一步步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都会在我们的计划之内，也都会慢慢的实现，对。
1: 对于瀚海星云来说，可能在入天开之前，是我们自主去摸索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到天开之后，更多的融入了这样一个科创的生态
0: 是
1: 啊，
0: 是
1: 包
0: 是。
1: 括它的。我想让您用几个关键词，如果您来形容一下天开源的这种成长激励机制啊，包括它的这种生态氛围，您觉得会给一些什么样的词？
0: 我比较这个感受的哈，一是保姆式的这种这个服务哈，因为我们是有专员的咱们那个天开源科创服务部有专门的人给我们做服务，也就是说很多的政策，很多的机会跟一些比如说这个包括我们有天开源的一些这个参观都会给我们很多机会，让我们去参与其中。这是一个我们体会比较深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就现在我们目前的一些，专有政策性、精准的这个扶持政策，快的发展要借助于各方面的这种力量，包括市场的力量，包括资本的力量，包括我们的这个市场的推广，所以呢，这些其实天开源也给了我们很多，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这个银行的融资。也给我们有一些基金的对接，包括一些这个投资的机会，其他的这些辅助的很多工作，反而是天开源在给我们去做，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人才的这个招聘，他们通过对接高校，对接这个有些这个招聘的平台，都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刚才提到保姆式的这种服务吧。这个我觉得，是切身的感受，
1: 这些都体现在细节当中，
0: 是是是，
1: 而且应该是我感觉您提到这些服务的时候，助力企业成长的时候，感觉应该是一种很暖心贴心的一种感受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我们知道刚才这个高总提到瀚海星云先后获评了专精特新，包括隐形冠军这样的荣誉，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大，包括有很多同质化的一些竞争。那对于瀚海星云来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在哪里啊？未来又朝着哪个方向去走？
0: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就是说务实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讲，目前我们是比较快速的，首先进入了这个行业这个领域，但并不代表我们一直处于领先，这也是我们跟我们的团队经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保持我们的领先性，保持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示范性，或者我们的一直提到这个领军企业这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提的问题。首先我想从几个地方着手吧哈。一呢就是其实底子比较好哈，因为我们是个科型企业，就是我们对创新的能力，就是技术创新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强的优势这个不太像是一个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行业性的公司。那我们本身有了几年的这种这个积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非常非常重视这种，技术的创新技术的引领这也是我觉得是瀚海一直在处于数字化的 肾山田富。

0: 生产式安全这个行业当中最大的优势。但第二个呢，我说这个事儿，优势归优势，但是并不是说别人做不到，啊，别人可能在通过现在市场化的，哎，过了2年、3年，甚至说3年、4年，他也会有类似的产品。但是我想就是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对于创业型企业，或者我们在目前整个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社会、这么一个行业当中，我们要做的另外一点就是一定要快。但这个快并不是单纯的说你只是一方面的快，因为整个企业的发展它是多维度的，啊，它要有创新产品的能力，有技术，有这个市场运营的能力。啊，也有这个合理的，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团队的这个人才的这种这个聚集，啊，以及我们这个未来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管理手段，啊，这些其实是个多维度的事儿，它并不是单纯的。所以呢，在各层面上，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一定要首先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要快，啊，要快，啊，来迅速的占领这个市场，啊，一旦现在占领市场。拿到很好的口碑，我觉得就是我们后面的很多创新的产品都可以再给客户创造价值。
1: 高总，我看到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人士认为，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呢，它的这个发展更多依托于，比如说政策的引领啊，包括这个规范要求。那放眼长远，那未来比如说大家这个安全意识越来越高，包括现在 AI 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以后未来实验室可能不需要这个人的操作了啊。那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着眼长远的话，会给自己找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啊？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创业者啊，非常，就是说我不能是单纯是看眼前5年、10年，可能更长时间，对我们的创业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您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您刚才提的一个就人智能机器人，对吧？因为未来确实是通过这种，我们目前的这种这个我们目前的这种传统型的这种试验，还是基于我的传统实验室。基于人的这种试验，那到目前为止也确实有很多啊，包括像中国科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有一些这种这个其他的这个机构也做了一些创新，就相当于我通过机械臂，未来机械臂来做试验，未来通过这种这个 VR，通过远程的这种指导、远程的这种操作来做试验，就是规避了这种安全的因素啊。所以，包括 AI 的这种我们说生成式的这种能力哈，我来通过 AI 来做一个实验的规划，做完实验的规划以后呢，就直接给到我们的机械臂，机械臂去完成这个实验，就大大降低了这种人的这种不安全的这种环境。所以，其实这里面呢，就可能在未来的10年啊，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会颠覆了整个的行业。就是颠覆了整个实验室的行业，因为它实验室的整个的行业的方式不同了，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对于其实实验室的整个的行业的其他的同行们，其实都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来去寻找下一波的这种红利，或者我们更新的这也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机制，但对我们来说呢，我想就是说在未来3年、5年。可能这个行业还是个高发期，还是个快速的发展，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本身也确实做了很多积累，就刚才您提到的，像 AI 的这种，包括机械臂的使用，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在做探索，我们自己在探索，并且这个呢，目前为止还都是基本上还都在实验室阶段，大家还都在试验阶段，没有大规模的使用，因为。大规模的使用呢，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行业颠覆太强了，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教育方式都要变了，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就要变了。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呢，还属于相对比如初始阶段，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探索、研究以及我们的积累。啊，这未来也是说我们在某个节点上。再就是说，迎接未来整个行业颠覆的某一天，我们也会推出新的产品，推出新的这种模式。啊，对，
1: 好。 既然提到新产品、新模式哈，我们知道现在呢，瀚海星云已经拥有了多项的这个发明专利，包括软件的著作权，技术积累特别的扎实啊。面对这样的快速发展，刚才也畅想了整个行业颠覆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改变哈。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怎么保证保持持续的这种创新的输出，不断的去升级，更好的去落地应用，服务咱们的实际需求？刚才其实您多次提到，创新就是我们企业的底色啊。
0: 对，但是这个核心问题还是回过来，就是你到底你一定要基于市场需求啊。首先一呢，你的产品、你的创新不能离开于，就是说解决客户的需求啊，这是第一项，就是我们怎么和客户的需求紧密的联合、紧密的融合，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目前就是瀚海，我认为。比较好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以技术型企业来起家，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创新的这种理念、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习惯啊，所以呢，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比较好的优势吧。但是，回过来谁创新，其实还是基于人才的创新啊，就是在这一方面的，实际上我们也在刚才给您提到，我们也是在就是花。大的功夫，啊，大的这种精力，来去引进人才，啊，和这个留住人才，啊，包括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这种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我们通过期权的方式，通过未来股权的方式，把人的留得住，然后呢，把一些好的人才，啊，逐渐的也是在这个增加这个团队里面去，尤其我们今年，招了像研究生，像本科生。可能目前我们新招的一批的人，其实这个硕士研究生可能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啊，这也是在我们整个的团队的这个高学历，团队的这种包括这个职称这方面，切实的一个这个显现吧，一个实际的这种一个这个方式，对，
1: 那紧扣我们当下非常重视的这个心智生产力哈，结合 AI 啊、数字孪生这些技术迭代，那么实验室安全数字化领域，您觉得未来它会还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突破的空间？
0: 因为这里面呢，我觉得技术的更新啊，到了一定的点，它不是单纯的产品的更新了，因为我们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所谓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的数字化的产品，越多，有时候呢可能会造成一个就是用户的烦恼。比如说我原来呢，可能对用户来讲，我一个系统。那后来，因为说我们要解决很多问题，就增加了很多系统，比如2个、3个，甚至5个，甚至10个。那这个系统越多呢，其实对于用户来讲，它就越复杂，啊，甚至说这不同的系统也会出现什么呢？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厂家，那这里面就是有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从目前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我们也提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未来所谓的数据的一体化。那数据一体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把所有的数据汇总到我们一个数据库里面。那现在的这种生成式 AI 的能力啊，就是我们叫 AI 大脑，就是它的能力就很强了。就我把所有的数据汇集来以后呢，汇集到我们整个的数据库里面。那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数据？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报表？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我其实可以通过 AI 大脑直接输出。这就是现在目前我们说生成式 AI 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做的一件事，就我们把所有的数据接口都对进了一个 AI 大脑里面，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一段时间内，就像您提的这个创新的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颠覆性的，就是技术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在原来的一些这种形态下，它没法再去做创新了，那可能创新的是模式创新。形式创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做的一件事，探索的一件事，就是说，打破现有的实验方式，啊，原来是人的基于一个空间环境的实验，那现在呢，可能有些环节全部去掉，全部是用 AI，机器人来代替，我要的是什么前端的 就是我要一个什么的。

0: 设计，我要一个什么结果，过程全部用 AI 来实现，结果我来判断，人来判断，啊，我是不是要的这么一个结果？对，未来是这么一个方向，对。
1: 好，我们知道高总高振元呢，还担任了我们天津市虚拟仿真学会的副理事长啊。那结合这个行业的发展，结合您企业的这个发展，怎么样去双向赋能呢？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挺荣幸的，就是有机会担任咱们天津市虚拟仿真学会的副理事长，啊，当然这个是几年前也是我们联合了天津市几所高校，啊，我们共同发起的这个虚拟仿真学会，当然从学会角度来讲，也是为了服务大的我们整个的天津市的这么一个虚拟仿真的这么一个产业啊来做的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在内呢，也是，最近也是想把虚拟仿真这个学会呢，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哈。包括我们把虚拟仿真的这高校实验室安全的专委会建起来，也未来也是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体系的这种推动，包括未来我们形成的这种什么团标以及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学会。这个跟未来的我们这个教育部的像这个实验室安全的教资委也会有一些这种联系啊，包括未来我们也在这方面创建一些这种团体标准来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我想对于我们来讲呢，因为技术出身嘛所以这个两方面可能一呢。推动我们现在目前虚拟仿真这么一个技术领域的这种发展，第二个呢，也是借助我自身的一个优势吧，然后呢，在整个实验室安全里面，整个实验室安全的数字化这个层面上，能做一些推动作用，这个也是目前我们现在跟企业的这个做的事儿也是非常有强关联以及目标也非常一致的这么一个事情对。
1: 好，现在我们的瀚海星云正在扎根天津，立足我们天开源这边创业的沃土哈，面向全国来布局。那也想知道未来3年瀚海星云的计划打算是什么啊？那我们怎么样更好地引领这行业的发展？
0: 首先一呢，我们目前呢，逐步的把我们的产品体系，逐步的形成了这种研发的成熟度。你要做的是，未来3年我们，服务更多的这种客户群体包括我们今年也有很多新的项目落地，一呢，我们现在高校的市场现在我们的占有率在全国是最高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在积极的拓展什么呢？比如像这个科研的机构，
1: 元素，
0: 院所以及像医院里的科研实验室，这都是我们的客户，都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拓展的这个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发现，跟这些客户沟通和交流过程当中，他们本身也会对他们的需求。有一些见解有一些提出，那这样其实是对我们未来产品的更新和方向的定位，有了一些新的这个要求。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样，像 AI 的这种这个技术，那比如说像未来大模型的那种技术，是不是能放在我们整个实验室安全当中来用？那实际上我们在很多高校里也在做探索，也在做这个讨论。那这样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来增加新产品的这种拓展。那大的方向来讲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专精特新已经拿下来了，我们下一步就是刚才也其实也提到我们未来小巨人，的这个申请未来包括我们在达到一定的体量的时候，我们也有计划，通过我们目前的细分领域来做 IPO 的事情，来做这个上市的这些工作当然。对我们来讲，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我想这都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也都是未来可能3年到5年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计划，对，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想这个请高总和我们的 毕业生们说说心里话，因为马
0: 好，
1: 上又到我们这个毕业季了哈，
0: 对，
1: 可能还也有不少的这个高校毕业学子会选择扎根在我们天津，啊，投身于科创的沃土，结合您的创业。

0: 经历，您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会给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好。
1: 我在想，因为我自己的创业经历来说哈，我个人感觉感触比较深的是，你一定要学会去坚持，啊，如果你选择了创业这条路，一定要学会去坚持你做的事情，啊，当然你所谓坚持，包括我为什么我自己在三次创业，包括到目前为止，可能慢慢的有所成果哈，当然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是你在坚持这条路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好的判断力，就是说这个判断力在于这种市场的判断力，以及抗风险的能力的判断，这个非常关键。另外，整个创业过程当中，你一定是要有一个对创业的这个喜爱之心，你自己要有一个就是说对社会价值，对自我实现的这么一个这个价值的一个体现。或者你要有个这样的目标才行。
0: 因为领域不同，赛道不同，
1: 是是是。
0: 但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同点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心，
1: 对
0: 还
1: 对
0: 要坚持，
1: 对对对，
0: 啊，要继续走下去。
1: 是。
2: 扎根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的瀚海星云，多年专注实验室安全数字化建设、虚拟仿真、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全息交互等前沿科技，搭建起实验前置培训、过程实时监管、后期长效保障的安全防护体系，默默守护全国近百所科研院校的实验室安全。企业凭借扎实的研发实力，获评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天开源隐形冠军企业等称号。创始人高振源也因长期深耕安全科创领域，被大家亲切称作“数字守安人”。用科技守住底线，用匠心护航科研，让每一处实验空间更安心。更规范。
0: 好，非常感谢高振源高总带来他的故事和分享。从前沿技术探索到细分赛道的深耕，从多次创业沉淀到扎根天开蓄力成长，高振源带领瀚海星云以数字科技为盾，筑牢科研安全的防线，以专注创新为翼，为城市科创高质量发展助力。坚守实业初心，深耕细分领域，用科技力量守护创新之路，彰显新时代金企科创力量。我是主持人赵薇，代表我们的编辑叶丹、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同名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央经济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城市的人情冷暖，有专业记者记录传递；
3: 群众的急难愁盼，有主管部门推动协调。
2: 新闻、知识、科学、健康，还有历史与文化。
3: 天津早晨，您可以想到的，您生活中需要的，我们全都努力做到。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我们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将会对话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有市民拨打热线提问了，在夜市里面有摆摊占路经营，严重扰民的情况，深夜里边的猜拳声、烧烤油烟让人没有办法开窗。还有朋友说小区里的树木生虫掉了一地，眼看呢树都快要枯死了，不知道该找谁。这些老大难问题真的不好解决吗？该找谁来解决呢？也欢迎各位生活学习工作在滨海新区的朋友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发送信息来互动的朋友记得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依然是局地会有分散性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的过程啊，逐渐转阴，气温在17到25度之间。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5度。预计呢，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啊，天津北部等地的局地将会出现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提醒大家提前有所准备啊！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主要要针对滨海新区市民反映的一些身边问题，包括像综合执法的问题、市容环境的问题、居住安全的问题等等，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我们会分别连线滨海新区属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如果您也是生活学习工作在滨海新区，有任何的身边的问题，包括对区域发展的一些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拨打热线反映说，在滨海新区的中心北路和徐州道交口附近有一个老邓五金土产，经常呢摆放杂物，占用公共空间，还声称公共区域就是自己店铺所有，不让其他人停车啊。这种情况好像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所耳闻啊，也有所发现。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合理的？该怎么样更好的去协调解决呢？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属地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办事处4级调研员徐伟，我们来接听一下徐主任的电话。你好，徐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位置，在咱们中心北路和徐州道交口有一个五金土产店啊，门口他不让别人占用，自己却经常摆出来啊，这样一个情况是否合理？我们进行了核查没有？这个该如何进行处置？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针对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一个问题呢，杭州街综合执法大队在接到市民反映后啊，第一时间到问题点位进行了一个现场核查。经核实呢，反映问题属实，执法队员呢现场就对经营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对堆放的杂物进行了清理。同时呢，执法队员举一反三，对周边的底商非法占路经营及公共区域堆物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治理，共督促3家商户完成了问题整改。为确保整改成效，执法大队强化了对该区域的巡查频次，并对该问题多次反复的2家商户进行了行政处罚，形成了有力的震慑，也同步抑制了该区域的违法问题的反弹。
0: 嗯，
2: 下一步呢，我们街道将严格落实杭二道街关于开展非法占路经营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坚持街道统筹、部门协同、社区兜底、全民参与，强化严管路段和重点管控区域，加大巡查和治理力度，从严查处占路经营和占用公共区域堆放物品等违法行为。
0: 好，感谢徐主任的介绍啊，我们确实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举一反三了，这点很重要。同时也希望咱们加强一些巡视啊，在大家反映问题，我们收集这个信息是一个渠道。另外呢，我们日常的包括网格员的发现，包括我们的这个执法队员日常的巡视发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提前发现问题，把一些不好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啊。好，感谢您的介绍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反映的是福建北路和京山路交口，每天的晚上大概在4点多钟到夜里的10点钟都有商贩占路经营，啊，还不听劝阻。看来我们进行过一些劝阻和治理哈。想问一下街道，针对这些反复回潮的占路顽疾，有没有建立我们一套闭环的机制？比如说发现问题，及时的进行处置。再有反复，怎么进行进一步的去根治啊？我们有没有一些招法？
2: 好的，主持人，那个针对占路经营这种顽疾呢，杭二道街将容易反复的这个点位全部划定为重点管控区域，日常工作中呢加大巡逻频次，白班的责任中队与夜班队进行了无缝衔接，推行日间常态化的巡查加晚间错峰巡查的双向管控模式，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同时呢建立问题台账，对首次违规经营者予以批评教育为主，对屡犯者重拳打击，形成震慑。同时，针对群众反映集中、问题频发的重点点位，我们新增了视频监控设备，实时对该点位进行监控，实现问题早发现、早介入、快速处置，提升了问题的处置效率。同时呢，针对重点时段，执法队员落实专人值守，通过人防和技防的相结合，杜绝乱象反弹回潮，巩固整治成效。
0: 好，感谢徐主任。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节目。今天我们主要针对市民反映的一些跟滨海新区有关的一些民生服务的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啊。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对于我们说到的问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意见建议可以提出，身边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提。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我们正在对话的是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办事处4级调研员徐伟哈。徐主任在给我们解答一些综合执法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刚才提到的是占路经营的情况，或者是一个店家外摆的一个情况。接下来说的这个情况好像是会更普遍一些哈，因为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有一些夜市就开始，甭管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就是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大家也期待城市里有这种烟火气，但是有烟火气的同时呢，我们也期望城市更有秩序啊，周围的居民的正当的生活权、休息权能够得到保障哈。有这位朋友就反映说，福州道和河北路交口在宜城福地广场的门前，每天的凌晨的0点钟到清晨的6点钟，有夜市摊贩占路经营。

0: 同时，针对后半夜执法队员下班后非法占道经营反弹的问题，执法大队联合属地派出所开展了联合集中清理整治活动三次，有效地抑制了非法占路经营的反弹势头，切实维护了市容环境秩序，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减轻了夜间噪音扰民的问题。
1: 嗯，这是我们现在就是主要针对性的方式，还是延长我们的工作时间啊，在
0: 对
1: 原来可能执法到晚间就大家下班休息了，现在要加班加到半夜甚至凌晨。
0: 对，
1: 嗯，有没有将来会更好的一些手段？我们上一些技术手段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啊？这个毕竟我们的执法人员确实也不能过于疲惫。
0: 嗯，这块呢，我们也是说下一步呢，也是这些重点的这个区域啊，也安装了这个监控设备。
1: 嗯，
0: 但同时呢，我们也是和那个属地派出所啊进行了一个联动。嗯，属地派出所在日常这个晚间巡逻的时候呢，发现问题啊，及时向大队进行一个推送。
1: 嗯，
0: 我们是同步开展这个相应的治理工作，同时呢，通过这个咱们对这个反弹的一个打击呢，也是形成震慑，也是减少了这个后半夜这种违法占道经营的这种情况。
1: 嗯，城市执法反正是这个由来已久，大家都是习惯了，我们叫猫鼠游戏啊，有罚的时候就是会好一些啊，我们工作人员躲开了啊，或者是休息了，这个我们的小商贩又出来了啊，相信通过我们技术手段的不断完善，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夜间经济，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啊，大家也需要啊，这个到夏天的时候都希望感受一下城市的烟火气。那我们怎么达到这样一个平衡？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夜间有一个活跃的气氛，但是要维护好一个正常的秩序？怎么把握这个平衡呢？
0: 嗯，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杭老街呢，辖区的这个夜间经济非常活跃，占道经营问题也非常突出。
1: 嗯。
0: 然后从街道角度呢，我们坚持疏堵结合、综合治理一个工作原则。嗯，目前呢正在推进韶山路美食街项目的一个建设，目前已完成了主街路面、人行步道的一个修整，照明及防护设施已经安装完毕。目前正在施工的是街景立面和景观提升工程。同步呢，我们也在推动福地广场夏季夜市的一个规范经营。嗯，市场这个广场的一个管理方呢，目前正在与这个运营公司进行一个洽谈，相关的这工作预案也在同步完善，待这个运营条件具备后，将有序的引导咱们的流动摊贩进入这个市场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经营，从源头呢减少这个夜间扰民的一个问题。同步呢，执法大队也加强对这个夜市的一个监管，确保咱们这个有序。合规的这个规范经营。
1: 嗯，就像您说到，我们正在推动两个这个规范的夜市的一个运行哈，包括刚才说到韶山路的美食特色街区，还有一个叫福地广场啊，里边都会准备要开一个规范的夜市，是吧？
0: 对。
1: 嗯，有没有一个时间节点，大概推动到什么时间可以开放？因为毕竟夏天越来越近了，其实现在就已经从气候上来说，我们感觉已经入夏了。
0: 那个韶山路这个项目呢，目前预计工期呢，在可能得到十月份完成。然后福地广场这块呢，因为市场这块基本上已经到后期洽谈了，预计在六月中下旬吧，
1: 嗯，
0: 能够达到具备运营的一个条件。
1: 嗯，福地广场会快一点哈，这个近期就有望大家可以在那儿去体验夜间的一个美食的场景了。好，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做的介绍啊，也期待有更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跟您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请教，谢谢。
0: 好的。
1: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是一个滨海新区的专题，大家有跟滨海新区有关的问题诉求可以随时的来提出。
2: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践行者也提出了他的问题啊，身边也是这个市场经营啊，或者露天摆卖的一个情况，我们会转给属地的部门再跟您做进一步的回复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提到的问题。这位朋友来电反映说，滨海新区塘沽广州道开元里小区在9号楼和11号楼之间这个树掉虫子，影响居民的生活啊。夏季包括春夏之交的时候，这种情况确实还是比较多见的。那么街道相关部门是不是能够协调进行处置？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颖平的电话。你好，李主任。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树掉虫子的情况哈，我不知道您那儿是不是已经了解了，我们怎么来给它解决呢？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在收到了市民反映的开元里小区树木虫害扰民的问题之后呢，我们街道非常的重视，第一时间跟进处置，全力解决居民的这些困扰。我们在2026年4月25日安排了专业的绿化消杀作业队伍赶到小区现场，对11号楼与9号楼之间的这个涉虫的树木开展了全面的喷药消杀工作，彻底清除树木的这个虫害。消杀完成之后呢，我们在4月27号主动致电了我们这个市民，详细呢告知了消杀工作的整个的开展的情况，让居民呢也是及时了解我们的进度。为了确保问题呢彻底的解决，杜绝虫害的反弹呢，我们在5月20日的时候，联合这个消杀队伍的负责人到现场实地的进行一个复查。经过排查呢，该处树木没有出现虫害复发的这个情况，也没有虫子掉落的这个现象，消杀的成效呢，良好。当天呢，我们也再次联系了咱的市民，如实反馈了现场核实的一个情况，得到了居民的一个认可。
0: 嗯，
1: 下一步吧，针对小区的这个绿植养护问题，我们呢将建立常态化的巡查一个机制，定期的排查咱辖区里小区绿植的这个虫害情况，重点呢紧盯开元里小区的这片的这个树木的动态。一旦发现了虫害的自身隐患，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会第一时间安排二次的消杀作业，从源头上杜绝虫害扰民的问题，持续的保障咱居民干净舒适的这个居住环境。
0: 嗯，好，感谢李主任的介绍。确实在这个季节里边，我们在树木上见到虫子比较多的啊，特别这几年什么美国白鹅之类的，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这样一些相应的问题，就像您说的，我们要加强日常的一些巡查，及时发现，及时的来解决，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啊。好，感谢您的介绍，也期待工作做得更好，让大家更加的满意。谢谢。
1: 谢谢。
0: 好，同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提给行业的主管部门，这毕竟是一个绿化园林的一个专业的问题哈。我们请编辑已经接通了滨海新区城市管理委园林建设管理室主任张福军的电话，我们来问问张主任啊，对于居民小区周边还有小区里边反复出现这种虫害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要建立起一个定期巡查和提前干预的机制？因为它不是一个个例问题了，在这个季节它可能会是一个共性的或者相对普遍的一个问题啊。来问一下张主任，张主任您好，给我们来说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系统性的解决的方案。
2: 行，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个每年的春夏之交的季节，树木病虫害的问题确实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树木病虫害的防治也是我们城管委作为园林这个主管部门的一项非常重视的工作。市城管委每个月都会给各区下发天津市园林病虫信息，我委也会将各类信息转到各功能区、各街镇及区本级的绿化管理单位，定期组织开展巡查巡视工作。目前我区的园林植物病虫防治主要是坚持预防为主和防治结合的植物保护方针，坚持安全有效、经济简便的原则。每年我委会提前进行病虫害防治或者指导街镇对所属负责区域进行病虫害的防治，一般通过树木涂白、放置幼虫灯、释放周氏镍小虫、小蜂等。
0: 周氏镍小蜂就是美国白鹅的一个天敌，算是啊。
2: 对对， 另外，在病虫害发生的初期呢，选用高效、低毒、残留物低的生物农药进行这个药物防治。同时呢，对一些那个病枝、残枝等树木枝条进行修剪，以减少病虫害的蔓延。通过精准施策呢，防患于未然，确实做好园林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吧。
0: 对，包括在冬春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在树周围裹上一圈跟胶条一样特别黏黏糊糊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是
2: 帮
0: 也是一个作用啊，张主任。
2: 好
0: 啊，正好是张主任接听电话，我们再来问几位朋友提到的跟园林绿化跟树木啊有关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提到滨海新区的石油新村一区五栋六栋院外这个石油北路啊，树木太高太茂盛，遮挡室内阳光，而且呢被风吹歪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这种情况啊，一方面有朋友提到这个树太茂盛影响采光，还有就是这个树杈又有安全的这个风险的情况，我们怎么来进行处理啊？还要保证树木正常的生长，还不能影响大家的生活，这个怎么达到一个平衡？
2: 对，这个问题是确实是很存在的。但是咱这个滨海新区这个石油新村呢，是一个老小区，当年种植绿化树木啊，就是为了净化空气啊，美化环境。这些年的树木确实长得比较茂盛。部分枝条呢，对这居民小区的采光确实有了影响。针对此类问题呢，我委就是已经安排这园林管理部门啊，加强了对长势茂盛的树木进行修剪，尤其是影响其屋内采光啊、抽打玻璃的枝条等现象，就是及时的进行修剪吧。在树木修剪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就是严格按照这个安全的作业规范吧，进行这个修剪，同时跟这个百姓得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吧。及时清运剪枝下来的树木枝条，避免这个树叶堆积啊堵塞交通，对吧？并且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呢，避开早晚的高峰，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作业呢对这个居民生活的影响吧。后期呢，我也得将督促这个管理队伍吧，也要加强对园林绿化这个巡查管理的力度，发现这个折枝的、长势茂盛的、遮挡阳光的，要及时清理啊，给老百姓一个舒心的生活环境吧。
0: 特别是这个季节可能雷雨的天气会多一点，有可能这个树木因为这个被雷击或者是风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断枝折枝这种情况，需要及时的进行处置啊，避免一些安全隐患。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其实跟刚才我们说怎么达到平衡是有关系的。一方面要注意这个树木的生长的茂盛为美观啊，同时也减少对居民的生活的影响。这位朋友提到呢，是滨海新区塘沽碧海红亭小区十号楼附近有一棵树已经枯死了啊，那现在他想要把这个死树说是不是能够移除或者是给它清理掉，这个是不是需要一定的行政许可的手续？这位朋友应该是了解一定的法律法规哈，我们不能对小区里或者是路面上的这些树木进行随意的自己的进行砍伐哈。那这个手续应该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按照这个天津市绿化条例啊，各街镇负责这个辖区内的非商品房住宅小区的绿地这个养护管理工作，小区内的树木呢，由物业和属地街道负责日常的养护管理。如果小区内有那个树木发生死亡的现象，按照天津市的绿化条例第42条的规定呢，因树木死亡的确需要砍伐的，应当向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小区内死树办理的那个手续，由那个属地街道或物业管理单位向我委提出申请，我委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去踏勘，对树木是否已经死亡进行判定。如树木确实死亡，由社区或这个物业管理单位对树木进行砍伐，需要办理一个手续，我委也会做出相应的现场这个踏勘的报告，
0: 需要有专业的认定啊。
2: 对。第二种呢，就是办理树木砍伐呢，就是这个手续呢，需要由居委会或业委会在小区内向全体居民进行公示，并提供死树的照片、点位，以及这个将来要弥补这个将来要补植吧，补植树木的点位，以及砍伐补植树木这个施工的方案， 以确保这捕植树木的成活率。
0: 嗯。
2: 第三种呢，就是我委对申请部门提供这个资料呢，进行审核同意后，由区服务政务办，出具树木砍伐一个行政许可，申请部门呢即可以进行这个树木砍伐、布置等工作了。
0: 这三步手续都应该是就需要啊。
2: 对，
0: 好，谢谢张主任。时间我们抓紧点啊，这个最后一点时间再来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前段时间受关注度更高一点，最近呢天气变化又好一点了哈，就是飞絮的问题啊，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可能也比较严重啊。这位朋友提到是在大港区域迎宾街等路段情况比较严重，我们将来有没有一个源头性治理的方案，或者说最近两年有没有一个源头性治理的这个树种替代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案，还有就是个人防护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请您做一些提示。
2: 行，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杨柳絮这个事儿啊，是一个现在也是比较，就尤其是四五月份这个季节啊，确实是影响的，对老百姓确实是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杨树、柳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作为一个这个优良的品种嘛，在咱们这个地区呢，成活率比较高，树木长得比较旺盛，对咱这个净化空气啊。降阴降噪啊都是比较好的一种树种，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它这个柳絮杨絮是比较多的。在种植的时间呢，我们尽量这个禁止种植这个雌性株啊，优先选用无絮优质的乡土的品种，从源头上斩断这个飞絮的新增的源头。其次呢，就是对现有的这个最现有的这种杨柳树吧，要注射这个化牙抑剂等啊，兼顾生态这个景观和树木生长与这个市民的切身需求吧。坚决杜绝这一刀切，去全都砍伐掉啊。再这一步一步的去。
0: 一步一步去解决啊，就是从我们现在选用新树种呢，我们就不选这些了。还有就是现在已有的，我们会注射一些抑制它这个飞絮的一些这个药剂哈，逐步的来解决问题。好，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张主任，也非常感谢我们滨海新区几位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做出的回应和解答。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在打电话或者是留言来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也会记录整理提供给新区相关部门来做出进一步的回复和解答。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见。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6: 怎么报名呢？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6: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遇到纠纷慌了神儿，权益受损无处寻，法小灵通来了。
8: 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法小灵通，普法轻松。
7: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资深律师坐镇直播间，用心倾听，用情回复，讲透身边法律，您的权益我们守护。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4号， 农历的4月19，法小灵通栏目呢，邀请了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为您以案说法，答疑解惑。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学习强国 APP、金云 APP、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或909法治纵横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突发离世无遗嘱，恋人转款引纠纷，不当得利法律解析。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或者呢通过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留言。我们先请郑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8: 法小灵通，普法轻松，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我会在隔周周四法治纵横节目中与您准时相约，贴心服务百姓，让您明明白白学法，安安心心维权。
9: 我们说人生世事无常，这意外和明天永远无法预测哈。生活当中很多人总觉得自己身体健康，日子安稳，根本用不着提前规划身后的财产，订立遗嘱，总以为这个突发离世遗产纠纷离自己特别的遥远。可现实当中啊，这个心源性猝死、突发疾病、意外事故骤然离世的这种比例哈，比比皆是。一旦当事人走得很突然，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安排和遗嘱，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存款资产，倘若交由恋爱伴侣、同居对象保管，非常容易出现纠纷。那一边呢是至亲家人痛失亲人，一边是大额的资产被昔日恋人悄然处置，这亲情与爱情纠葛交织，财产最终该归何处？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起极具现实意义的因为突发离世引发的不当得利遗产继承纠纷案。那我们全程啊隐去了所有真实的司法信息、个人身份信息，采用这个一些化名啊，咱们先走进今天的案件。那我们先请郑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8: 好的，这起案件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中年的男士的身上。这个男士呢，叫做陈景安，他早年呢，他有一段婚姻，然后呢，就是很快的就结束了婚姻。但是结束婚姻之后呢，他留了一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就是陈雨诺，然后呢，这个女儿呢就一直正在上班呐，然后呢读书上班，就是还是很和平的，虽然是跟着妈妈生活啊，但是也是跟爸爸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往来。等到这个陈雨诺也长大了，然后呢这个爸爸这个陈景安呢也是觉得比较寂寞呀，然后呢就结识了一个女伴叫苏曼丽，他俩呢就是两个人还是比较情投意合，但是因为都觉得上了年纪啊，反正都已经中年了，就没有那么快的去考虑去结婚这件事儿啊。但是两个人的生活呢就是已经属于同居的一个状态了啊。然后呢这个陈景安的这些银行卡呀这个微信的支付的密码呀还有这个支付宝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呀，这个苏曼丽是了如指掌。而且呢在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这个苏曼丽呢也负责通过这些卡进行日常的生活支出什么的啊，所以呢把她的生活也照顾的是比较井井有条。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意外，就是陈景安平时啊看着身体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突然呢就是突发这个心源性猝死，然后呢就撒手人寰了。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和这个女儿肯定是非常的悲痛的啊，然后呢作为这个女友肯定也是非常的伤心啊，然后但是呢他们就是算是一起齐心合力在处理这个丧事。但处理后丧事之后呢，这个女儿在盘点父亲的遗物和这个遗产的过程中，因为要去公证处去办公证嘛，他就可以查到银行卡的一些信息，就发现啊在他死亡之后转走了有40多万的这个钱，不知道哪儿去了。但这个他肯定能够想到啊，这个钱肯定不是自己转的，因为这东西都不在自个儿手上啊，对吧？那父亲已经去世了，那只能是这个同居女友转的。所以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呢出现了一定的纠纷啊，所以呢他们就怀疑呢就是这个恋爱的女友苏曼丽把这个钱给转走了。
9: 那遇到这样的情形任何人都接受不了啊。那毕竟像这个苏曼丽她没有和陈先生结婚是吧？
8: 是的，
9: 嗯，
8: 这个就是双方的一个焦点了。首先，人家这个祖孙二人就认为呢，这个苏曼丽呢仅仅是啊恋爱伴侣，双方呢只是恋爱关系，不是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对吧？那既然不是婚姻关系的话呢，首先呢，那这个财产它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苏曼丽呢是没有权利

0: 直接进行分割的。其次呢，他不是夫妻的这个身份的话，那么这个作为苏曼丽的本人的话，他也不是这个遗产的法定继承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也是没有权利去继承这个遗产的。而且呢，这个因为这个人去世，就是陈先生呢去世的还是比较突然的，所以呢没有留下遗嘱。那么在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呢，那就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正常来讲的话，那就是法定继承人只有这个奶奶赵秀莲，还有就是这个孙女陈雨诺，所以呢，他们就认为，那我这40万，那是我们两个人的财产呢，现在是继承人的财产呢，所以我们得要求返还。但是面对这个诉讼啊，就是也去私下和解了，也去谈过，但是苏曼丽呢是不同意的，
1: 肯定不认啊，对吧？
0: 对，
1: 他觉得这些年，他们俩是算是这个同居关系，他们
0: 对
1: 觉得他是不是我们俩已经成为这个事实的一种关系，
0: 对
1: 对不
0: 对？
1: 我已经这个钱也是归我管的，我平时也是负责给他
0: 对，
1: 花的，
0: 平时他也是管钱的，
1: 对，
0: 他实际上有这么一个情况在，而且呢，两个人的感情也确实是比较不错，然后呢，这个苏曼丽呢，当时就说，那我肯定不同意啊，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说认为当时呢，这个留下了口头遗嘱，就是说这个人虽然说是去世的很突然，但是在生前呢多次表达，哎，这个钱要怎么用，比如说是用在这个买墓地呀，然后用在办理丧事啊，然后呢，剩下有一部分要赡养父母啊等。等等，然后肯定有一部分是要给到他的，反正就是他说我没有私自的去侵吞或者处置这个财产，这是他第一个辩论的点。第二个呢，他觉得接受不了的一个事实呢，就是说当时呢，这个就办完这个丧事之后呢，他们实际上有一个银行卡的交接的一个手续，是在派出所办的，当时还签了一个调解的一个就是交接的协议吧。当时呢，因为这个孩子呢年纪比较小，然后呢，这个奶奶呢又年纪太大了，她也不会做这些事务嘛，所以呢，当时就是这个女儿委托的，就是她的妈妈，也就是说这个陈景安的前妻去做的这个交接的这个手续，但是那个前妻呢根本也不知道她转钱的这个事实，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她的授权只是说是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并没有权利去放弃什么东西，或者说是不追究什么东西，但是呢，因为双方当时有一个交接单，这个前妻呢就在上面写，就是写着双方再无纠纷，她在这上面签了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从苏曼丽的角度上来说呢，她说哎，那你们的这个委托人已经跟我把这个纠纷解决清楚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不可能再给你返还任何的财产，因此呢，他就不同意返还，所以最后呢，这个祖孙二人呢也没有办法，他说那我们只能通过这个法律的手段去维护我们的权利啊，所以呢，他就找到了我们然后呢，想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
1: 那他当时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这个全部诉讼请求。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细节点，一个就像你说的是，遗物交接，女儿忙于工作，老人相当于路途比较遥远，委托陈玉诺的母亲，就是这陈景安的前妻去代为办理，对吧？
0: 就是这个细节，咱们刚刚也简单的给介绍一下，他就认为，哎，已经交接过了啊，所以双方没有纠纷，我不存在你这个侵占不侵占这个说法，所以他不同意，所以呢，他就来找我们，来希望正常的来开展这个，就是通过诉讼来维权。
1: 还有在庭审的举证阶段，他具体是不是也拿出了很多的这个，银行流水啊？具体这方面您跟我们说的详细一点。
0: 好的，首先呢，这个对方呢也是，拿出了，对方呢就是拿出了这个当时的协议嘛。然后呢，我们这方呢也对于这个，在死亡之后取款进行了举证，确实是在死亡之后拿到了相应的这个转账的记录啊，然后呢，确实有40多万，然后对方呢也承认，啊，也确实取了这40多万，但是他认为这40多万的这个钱呢是遵照以这个死者的遗愿啊，他进行的处分啊，并没有说是侵占了这个财产，所以呢是不同意返还的。后期呢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在接手这个案件之后，首先呢我们对于这个案件呢进行了一定的复盘，对于这个证据啊进行一定的梳理，然后呢我们界定其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点来决定了这个案件的成败，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女友的身份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个女友的身份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她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她不是配偶，所以呢她是没有继承权的，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我们清晰地界定了这个逝者之后这个财产的归属， 这个财产的话呢，原则上它属于

0: 遗产。啊，我们发现这个人去世之后呢，他名下的存款也好，微信也好，支付宝等个人财产，他全部都已经转化为遗产，应该归属于全体继承人所有，啊，或者说继承人共同共有，哪怕是当时再亲密的这个恋人，他也是没有权利去处分的，甚至他继承人一个人也没有权利去单方的去处分这个财产。啊，所以呢，在面对这个逝者突发猝死，没有任何合法遗嘱的情况下，那么遗产继承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来进行分配，而不是由任何一个人随意的去进行处置。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就是这个本案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这个派出所这个交接的证明。
1: 对。
0: 啊，到底在法律上能不能成立？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认为啊，这个上面存在三点瑕疵。第一呢，就是这个授权的瑕疵，因为当时这个前妻啊，作为他的女儿的这个委托人去进行交接的时候，并没有书面的授权，啊，然后呢，在这个授权，但在口头的这么说法上的话，当时女儿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把这个爸爸的这个银行卡只是拿回来而已，所以呢，从他来说的话，他没有权利去放弃这个财产，啊，也不能去代表这个女儿对于这个财产进行任何的处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称的瑕疵，也就是说，这个前妻在进行交接的过程中，他并不知道这个女友苏曼丽已经把钱在这个人死后进行了转移、转账或者取现，
1: 尤其是他死后转账，这个目的性太明确了哈。
0: 对，因为死后转账的话，他已经是遗产嘛，正常来讲肯定不是他本人操作的。你要说是生前转账，可能还有点说不清，对吧？有可能是本人操作的，有可能说是给这个女友的赠与，都是有可能。但是他去世之后，他就已经成遗产了，那就是绝对不可能说是他自己的一个意愿，对吧？那除非有遗嘱。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约定的范围有瑕疵，因为当时呢，这个女儿和这个奶奶非常的明确，说我就是让你去交接这个银行卡，交接手机，交接一些日常的用品，根本不涉及到，对吧？对于大额的遗产的一些结算，他没有权利去跟他去结算，去对账啊，到底你应该给我多少钱，我应该给你支付多少费用，因为肯定在女友处理这个人的死亡的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费用的支出，但是作为这个前妻，他也不是继承人，他说实在的也没有权利去做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结合这三点呢，我们认为呢，这个协议从法律上来讲呢，是不能够啊，不能够阻断，不能够完成他的这个答辩的意见的，对他进行一个支撑的。
1: 那如果反过来我们讲，真的这个女友苏曼丽如果在这个先生，不是先生，算同居关系哈，那我们说这个案件的主人公他在去世之前啊，如果他真的有一些遗嘱，而且落在这个纸面上了，那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0: 对，如果说是就是在这个在生前吧，这个即使这个陈景安愿意把这个钱给到人家苏曼丽，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生前的一个赠与，没有特殊的情况也不能随便的撤销，因为把钱给人家，实际上也完成了这个财产的一个交接嘛，啊，然后呢，如果说呢，生前他确实的立有遗嘱，说我这个钱就要给这个女友，也是允许的。也是允许的，但是呢，因为他死的也比较突然，也没有遗嘱。另外呢，生前的话，这个账该结的都结完了，那死后的这个财产，在人家名下的，在这个死者名下的，那肯定是不能随意去处分的。
1: 是，你看，其实啊，我印象当中，像我们之前在新闻当中也报道过类似，就像这个近些年这个中华遗嘱库啊等等，就很多人越来越了解、知晓对于身后事的一些安排，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自古，这是相当于自古以来的一种观念嘛。就是不愿意去谈生死的问题，但是随着现代观念的更新，包括我们的法律意识在逐渐的增强，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把一些身后事，或者说把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前规划好，往往就是真到出现一些什么意外情况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纷争的，包括这个婚姻关系是不是、就是男女朋友之间，
0: 对，
1: 尤其是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有钱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们普通老百姓讲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有时候看这个明清啊、一到这个离婚的时候，哎呦，各种财产官司全都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这种规划意识，但是对于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有钱人，他们可能觉得我资产毕竟是比较大的，基础比较大，所以他想我要规划好很多的这个身后事、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其实有 有些事情也是应该提前安排好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意外啊，它的发生，它并不由人的意志去决

0: 定，
1: 嗯，
0: 啊，尤其是这种，就是你像您说的，如果说财产比较庞大的，那么他很可能很早的就介入了，有这个专门的这个财富规划师或者有律师，
1: 嗯，
0: 啊，来帮他去做这个财富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规划，是通过信托呀，通过保险呀，啊，还有通过其他的这个遗嘱的方式，啊，就是法律的方式啊，财务的方式啊，它是多方面并举的，啊，保证他这个财产能实现代际之间的这个传承，啊，而且呢，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尽量去减少消耗。啊，反而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咱们普通的人或者是中产的话，因为确实是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1: 嗯，
0: 这个意外的话真的很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提前可以做一个安排，其实就是遗嘱，没有任何的成本，
1: 嗯，
0: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成本，但是实际也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2: 现实问题
0: 啊。但同样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也觉得，因为现在好像就觉得这个不结婚是一个很时髦的事儿，啊，有很多这种这种情况。但这个案例的话，哎，我觉得也是对于这种也对于年轻人会有一个警示，
1: 嗯，对，
0: 这个同居关系肯定是不能等同于婚姻关系的，
1: 嗯，
0: 啊，那么在出现法律纠纷的时候，咱别说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真的就是这个人真的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时候，
1: 嗯，
0: 签字的权利都是没有的，必须是由人家的法定继承人来决策这件事儿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权利上是受限制的。所以这个婚姻法或者这个婚姻关系，它是对应着一种的义务，但是它同样的，它有享有一定的权利。这个权利和义务一定是对等的。
1: 嗯，它是对于双方的一种保障。
0: 对，其实是对双方的一种保障。
1: 嗯，
0: 可能说有些就是现在有一些比较时髦的观点，觉得哎，我自己生活就非常的很好。很好，对吧？我不需要这个婚姻关系，但是呢，我就需要一个伴儿，哎，两个人呢，就是这种长期的这个处在这种伴侣的关系当中，但是呢，还是在这个里头，通过这个案例提示大家，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想一想，你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跟咱们网络上宣传的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你的实际情况能不能支撑起，就是像网络宣传中的那种愿景啊，
1: 嗯，其实也不只是不仅仅是这个什么网络愿景，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输出，因为更多的是什么？我们还是在为什么说这个法律是最底层的一种保障和护航？就是我们如果光是通过这个道德层面去约束对方，其实你很难约束。我们要有一个法律的底线去约束对方。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在正常的，既然有法律去保障，我们应该是在法律框架下去做这件事儿，一定是有利于未来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对吧？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就是遵纪守法，这是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准则，对吧？
0: 对，
1: 同样呢，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未婚同居啊，包括这个生子啊等等，所谓的各种这个情况出现，一旦出现问题，发现哎呦，全都是纠纷，是不是？
0: 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人家提倡的这个，并不是说适合咱们普通人的。
1: 他也不叫提倡，
0: 对，
1: 应该说是一种错误观念的引导。
0: 对，有的时候他会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他觉得这很时髦、很新鲜啊。
1: 嗯嗯嗯，
0: 我们不通过结婚，我是不婚主义者，我是无婚，
1: 嗯，
0: 啊，无婚姻关系的，
1: 嗯，
0: 啊，或者有的时候哎，我要去父留子等等，
1: 嗯，
0: 哎，这个他觉得很时髦，他觉得哎，我也是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然后呢，我又得到了不用哎承担这种婚姻给我带来的这种哎这种
1: 束缚
0: 责任啊束缚啊。但实际上的话，你想仔细想想，他真的对你有利吗？你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陪伴，你这么长时间在这个家庭中的付出，
1: 嗯，
0: 你的保障在哪里呢？
1: 是，
0: 对吧？这个人所有的这个资产实际上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如果说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权利。
1: 这也是之前我其实在其他节目当中也说到过类似这样的话题，就是自律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自由。为什么这么讲？就很多人就觉得，很多东西束缚我，就拿减肥这件事儿，你看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我还得控制体重，我还要早睡早起，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就是觉得很束缚自律。但实际上它是最大的自由，什么自由？你享受你身体健康，然后你享受可以，可以说这个人想去哪儿去哪儿，因为你身体好啊。
0: 嗯，
1: 然后你享受到什么，就我吃什么实际上都是不怕的，因为我身体是能撑得住好的，不至于有些疾病的患者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实际上真的自律是最大的自由，所以我是非常认可这句话的。
0: 嗯，
1: 法律也是一样，就是法律你看起来束缚了我们很多，但实际上它不是束缚，它是一种双向的保障。 对吧？我们既有责任，我们也有享受到权利了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纵横法小灵通栏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和天津律师事务所郑小玲律师，为您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或者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哎，我们也看到有网友提前征集的时候，他说这个只是恋爱。

0: 同居没有领结婚证，这一方突然离世，另外一方私自转走对方的支付宝账号里的卡，怎么办？这样的纠纷几率是不是非常高啊？嗯，
1: 是的，其实这个提问啊，跟咱们这个案件呢
0: 是
1: 非常的一致的，
0: 嗯，
1: 对吧？如果说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原则上他的财产就属于遗产了，那只有他的继承的这个人，
0: 嗯、
1: 那才有权利去处分和分割啊。那么如果说没有经过继承人同意直接去分割的话，那么人家继承人肯定是可以追回这笔钱的，
0: 嗯，
1: 尤其是现在转账的话，它都是有痕迹的，
0: 嗯
1: 啊。
0: 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魏大哥啊，魏大哥他说呀，你看，今天的节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说李飞老师刚才说的好，自律，他觉得就是一场修行，是一个人的修行，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就是你方方面面的，你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在别人看来，哎呦，你对自己好苛刻呀。
1: 嗯，
0: 你看别人都吃那么高的这个糖油混合物啊、别人都在吃油炸食品，觉得很爽啊，你却在你看一个人吃青菜，然后吃水煮菜，然后各种低盐控制。
1: 嗯、
0: 实际上，你想一想，这个人他享受到的更多的是精神境界的那种快乐。
1: 对，
0: 他不只是满足于自己的口腹之欲，他更多的是一种快乐的源泉，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更高的追求，而不是这个所谓的我们表面上的这个追求，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也给大家一些思考，对吧？
1: 嗯、
0: 对于很多方方面面的思考。还有这个，我们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口头说有遗嘱有安排，拿不出任何书面遗嘱，那法律上为什么不认可这样的行为？
1: 对于这个口头遗嘱呢，实际上法律是有规定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遗嘱呢，对于这个身后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对于遗嘱的要求呢，它从法律上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它有一定的形式啊。对于口头遗嘱并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它的要求就是说，第一，必须是在病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写遗嘱的情况下，病危的时候并且有两个见证人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口头遗嘱是可以有效的。但是一旦他脱离了这个抢救的过程，他有能力啊再去再订立遗嘱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口头遗嘱就自然而然的作废了。
0: 嗯
1: 啊，咱们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0: 嗯，那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最终是如何审理的呢？
1: 其实这个案件的审理呢，跟我们的分析是基本上一致的。
0: 嗯、
1: 啊，首先呢，也是确认了这个女友的身份是不具有继承权的。另外呢，就是确认了这个遗嘱的范围。这个遗嘱的范围的话，那没有遗嘱，那么正常来讲就按法定继承来进行分配。啊，那么法定继承分配的话，那么继承人只有他的女儿还有奶奶。啊，然后呢，另外呢，第三点呢，就是说呢，作为这个女友呢，也承认了支取了这些钱，有这么多一个数额，双方对于数字上面，这个金额上面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啊。但是对于她已经付出的，比如说当时叫了救护车的这个钱啊，还有一些额外支出的费用，那么就予以扣除了，就不用再返还的这个行列之内，因为属于合理的一个开销嘛。然后呢，剩余的这些钱财将近40多万吧，最后法院判决全额归还这个祖孙二人。
0: 嗯
1: 嗯，
0: 那相当于在这个问题当中，就是他虽然被告提出了一些这个共有财产、生前口头的赠与等等主张，他都是没有有效证据去支撑的，也就是最终法院都是不予采纳的，是吧？
1: 对，因为咱们涉及到的这个钱财，它是在于他死亡之后转账的，
0: 对，
1: 根本就不涉及到什么共有财产、不共有财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你那里在他同居期间，他生前的时候，
0: 嗯
1: 啊，那可能是不是存在共有啊，或者说哪些什么的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你去世之后，你转的这笔钱，那肯定不属于啊，不属于这份，不属于这个啊。
0: 那具体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法院是怎么判决的？给我们一个最终的法院判决的一个。
1: 嗯
0: 文书，
1: 法院最终判决呢，就是由这个，这个被告呢，需在判决生效规定的日期内呢，向两位法定继承人返还折抵后的全部的遗产款项，然后呢，驳回了超出这个合理的金额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基本就是这个结果。
0: 嗯，从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也看出这个恋爱关系它是不同于这个婚姻关系的啊。
1: 对，
0: 所以也没有继承资格，在没有合法遗嘱的情况之下，任何人不能凭口头说辞私自处置他人离世后的遗产。如果仅凭私下掌控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转移遗产，都会构成不当得利，必须全额的返还，对吧？
1: 是的。
0: 那针对这起案件，郑律师还有一些提示吗？
1: 就是针对这个案件啊，其实咱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啊，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首先呢，就对于这个苏曼丽而言呢，我觉得呢，她在这场关系中其实也付出了很多，但是她的权利为什么最终没有保障呢？就是在于你当时并没有通过合法的身份去确定下你们的关系，那么等到真的要通过法律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相应的保护。所以对于这种同居的这种已经是其实双方已经达到了结婚的这个条件的，仅仅是因为一些想法呀，或者说一些观念上的不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进行慎重的考虑，就是说这种方式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啊，就类似于这种。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那对于我们像这种就是像陈景安这种情况了，就是说呢，本身呢两个人就是在恋爱期间啊，可能没有打算结婚，或者说呢对于结婚这件事还比较遥远的情况，那首先呢你还是要保护好个人的这个财产，对吧？你对于自己的这些这个财产的这个金额啊，然后呢财产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在哪个地方，你要有一个说法，而且呢要跟自己的至亲，尤其是因为他属于一个单身的离异男士嘛，那你至少要跟自己的女儿啊，或者说跟自己的母亲啊，你要有个通气，大概有多少钱，这是咱们通过这案件查出来有这么多，人家认可有这么多，如果说咱查不出来这么多，人家不认可这么多呢，那你这个钱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是就是没有了嘛，对吧？其实从他本人的这个意愿来说，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财产最后给到自己的继承人，不管是给母亲也好，给女儿也好啊。所以呢，说要有一个交代，尤其是对于单身的人士要有一个交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还是说这个遗嘱的重要性啊，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个意外啊，或者说是各个这种事儿的话，它不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的啊。那么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候是就是非常的仓促的，那么如果生前有条件啊，能够做一定的安排是最好的。
0: 都我觉得刚刚郑律师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就是还是那种规划性，除此之外，如果你真的作为陈先生来讲真的想保障这个所谓的这个同居关系的人，就算情侣关系吧，对吧？真的想保障另外一方未来的一个生活，你也应该提前安排好和规划好。即便是我这个钱我不给这个前妻，我不留给前妻，但是你也应该提前要做好安排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他如果有一个安排的话，这个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三个人的利益都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0: 没错，
1: 而且没必要弄到纠纷这个层面。
0: 对，非常感谢郑小玲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大家在节目之外也可以拨打郑律师的电话18522151189，18522151189来咨询。郑律师在婚姻家庭啊、房产纠纷等等方面都非常有造诣。

0: 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惯筋骨

0: 不同天人，柴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万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4日义医文化健康月的第四天，距离618义医文化健康节的开幕还有14天的时间。农历我们来到了丙午马年4月19，我们再看看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感知力是什么日子。丙午马年，癸巳蛇月，己酉鸡日，十二生肖鸡的主气日。昨天有一位学员咨询到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义啊，能看出来这个学员听课非常认真。他说，老师，癸巳蛇月地支当中的巳对应的是不是脾呀？巳时是脾经当令的时间，那四月是不是也是脾经当令的月令呢？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义，所以老师这个课还得掰开了揉碎了讲。像丙午马年，十二生肖属马人的主气年，那马时是几点学员们都知道了，

正晌午时。那正晌午时是不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哎，当令就是值班。那今年这一年是不是心经值班呢？是啊。所以今年这一年，我们每个人的心脏都会很累啊，所以今年出现心血管问题的人会非常的多，尤其是不懂生命智慧的人啊，你懂生命智慧却没有按照生命智慧这个道来呵护自己，心脏也容易出事儿。那从立春之后到近段时间发生心脏猝死的案例特别多，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今年什么事都不要贪。为什么呢？那你越贪你就越累，你不贪你就不会累。那知足，尤其是老年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知足。身心双修，修不出一个知足心，那就说明我们的贪心没去。知足常乐呀，哎，老师常说命中有自然就会有，命中无莫强求，强求的越多失去的就会越多。灵隐寺的那副对联我也经常的分享给大家，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成心。癸巳月的第一天我就跟学员们分享，这一整月脾脏负担都很重，尤其心脏今年还当值，他很辛苦。脾脏的母亲就是心呐。当你脾一旦能量受损，母亲就会来救他，那这样心气跟着也就会变虚。心脾一虚，人的整个气机都会不畅了，不畅了就会瘀滞，那瘀滞必然就会带来病。今天是己酉吉日，那今天这个日子是不是人体这个小宇宙肾经的主气入啊？对，所以今天这个日子肾经当值，谁主气谁当值，谁当值谁挨累。那所以今天肾气旺的同时也容易受损，那这也是为什么每天在酉时的时间我让学员们吃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的原因，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呐。这个根很多人都不知道，肾脏像两个豆芽不？哎，生命就是由这两个豆芽不断不断的旋而生。道德经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这个玄有好多人理解不了，别说领悟了，那这个玄我要想把它

古都是肾经所化。我们看看吃的丹药，延龄丹丸，补髓添精，补骨髓啊，添肾精啊。这个精刚开始就是个混沌体，就跟宇宙似的。盘古开天之前，它是个混沌体。哎，混沌完之后，开始有了什么？有了阴阳。阴阳然后有了什么四象，四象之后又有了什么？又有了八象，八象之后变成六十四象，六十四象就是我们人体的六十四个基因码。这是生命的大智慧。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第二个功能叫固本培元，固住你的本气，培补你后天的元气。生命之本不就是阴阳吗？《黄帝内经》当中有一段话说：“治病必求于本。”那这个本就是阴阳啊，培元固本，来培补后天的元气，固住原有的这种阴阳能量。大家看它的功能主治就这两段话呀，但是其实它对人体所有的慢性病为什么都有很好的康复作用，那就是因为它抓住了先天和后天，道家叫脾肾双修，修先天修后天。一天两丸的话，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来吃，一丸揉成八丸。为什么揉成八丸呢？因为八是脾的数啊，六是肾的数啊。晚上五点到七点，一丸揉成六丸。哎呦，这是一天两丸，脾肾双修。啊，身体慢性病没有那么多的，修后天。我们就用四逆汤加绞股蓝就可以。那家里经济条件好的，那你一天两丸，老师不拦着你，好处多多，没有坏处。坏处就是浪费点钱，浪费点自然资源，但是吃了受益也不算浪费。挣钱不就是花的吗？钱不花怎么消业啊？对吧？老师为什么这么重视天干地支的纪年法智慧？为什么尊重它？因为这里边蕴含着人体生命智慧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在这儿呢。啊，学养生也好，学调病也好，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你都读不懂，你怎么指导病人养生？怎么指导病人调病了？没法指导啊。这些智慧在意义文化健康月，老师都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分享。今天是小满节气的最后一天，但过了今天小满节气就结束了，但是小满的智慧学们一定要牢记呀。小满但不是太满，小胜又不是极胜，小得盈满即是圆满，这是告诉我们，凡事不要太贪心，不要有执念，要顺其自然，修一个平和的心态。这是老师一直强调的，让大家

0: 修身之前，一定要先学会修心。那心性不修好，那身体这个躯壳是很难给它修到真好的状态。那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在传道授业过程中，继续承接上期课时的内容，来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贪嗔痴慢疑这五毒的心态，对我们人体脏腑带来的伤害是怎么带来的？贪嗔痴慢疑指的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指的是什么？上节有讲问答题问的，那今天的有讲问答题，老师也是在课时接近尾声的时候抽给大家。那问题的内容，老师会在本期课时内跟大家分享的。贪嗔痴慢疑，再强调一下啊，它是五毒丸，吃上一丸就得病。普及国学一文化智慧已经有26个年头了，这可不是说26个月呀。老师的课时刚开始是全国呀，那全中国有的地域一天有老师的课时好几节。现在年轻人没有听广播的习惯了啊，但是呢在老师讲课的影响下啊，学员们都让自己家的儿孙啊来听老师的课，所以我发现近两年年轻人也多了，这是好事啊。听老师的课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大家拿笔记啊，贪指的是什么呢？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要。心性的这种贪是很可怕，你得不到你就会痛苦，你得到之后你就会狂喜。那这种狂喜伤心脏啊，你得不到你可能就会发生怨恨恼怒烦，怨恨恼怒烦。嗔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什么都看不惯，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外人也就那么地了，连自己的家人你都看不惯，那你能没有烦恼吗？能没有烦恼吗？对不对？嗔指的就是什么都看不惯。痴呢，什么都想不明白，就是想不明白，这就是痴。那想不明白稀里糊涂的活着不挺好吗？啊，啥都想不明白，人就会焦虑，它是伤脏腑器官的。贪嗔痴慢疑有一个中招的，怨恨恼怒烦自然就会出来。慢指的是什么？什么都看不起。我看不起你，你以为是好事啊？人家用你看得起吗？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你知不知道伤你自己哪儿啊？知不知道？怨恨恼怒烦一出来了之后，伤你自己，你看不起别人， 那你会不会有烦恼？会不会有？一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相信，他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这就是疑。疑心越重的人，大家一定记住啊，他的烦恼事就越多。那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信呢，善恶你都不分，那不愚吗？你黑白你都不分，那不愚吗？那跟什么都不相信它是俩事儿啊。就那些所谓聪明的人，什么都不信，那就信自己。你看他身上的病老多了，先说一说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怨伤哪儿啊？怨伤脾。因为你贪你得不到，因为你看不惯，所以你就抱怨，对不对？怨伤脾。谁又对不起你？怨气重的人肚子奔奔的胀，消化的不好，因为你得不到，你可能就会恨这个恨那个的，因为你看不惯人家，可能也会恨人家。那恨伤心呐，老伤心了，心里记得人坏不记得人好的人，这都叫恨。像这样的人最容易失眠，心脏经常不舒服，不是心悸就心慌，这恨伤心脑伤肺呀，看啥都烦呐，爱恼火。什么样的人最爱烦恼呢？什么样的人最爱烦恼？看不惯人的人爱烦恼，看不起人的人爱烦恼，看不惯人家吸烟，你烦不烦恼？有人说吸烟伤肺，吸烟伤肺的这种伤的能量，照脑伤肺的能量差远去了。我跟大家举过好多例子，那女同志啊，连饭都不做，非常非常的傲慢，一般人看不起。那一般事看不惯，也没闻过二手烟，天天穿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因为这个烦恼让他得了肺脏肿瘤，给他做手术，医生问他吸二手烟吗？不吸。油烟呢？你多少年不做饭了？打小就没做过，凡事就是看不惯人，不是看不起这个就看不起那个。为啥？因为打小家庭富足，瞧不起人，爱恼火，经常跟丈夫发脾气，爱恼火，看啥都烦。你看看啥都烦的人，非常肯定有大病，不烦这个就烦那个，有啥烦恼呢？怒伤肝，怒伤肝大部分人都知道，因为你得不到，你可能就会发怒，就会动怒。你贪欲过了之后，因为得不到，你可能就会动怒的，怒伤肝的，脾气暴躁的，爱发火的。你看，不都是高血压吗？经常爱头晕的人，那都是肝脏受损了，脑伤肾，烦恼。心里头焦虑不安，烦恼伤肾，脑是伤肾的。总而言之，贪嗔痴慢疑一个五毒啊，有一个在你身上出现，怨恨恼怒烦都可能会出来。 他直接不会伤你，但是他带来的不良情绪是毒气，那这个不良情绪对人的伤害要比喜怒忧思悲恐惊带来的伤害要重得多呀，重好多倍的。没有任何一个医院的专家会告诉你修心，他们也不知道修心的重要性，尤其是西方医学，他把人当成机器去看，他没有看到人体无形的东西。但过去的古中医不是谁都能当的，得能懂天地人之间关系的，而且能跟天地之气对接上的。中医这门智慧之学，没有智慧的人，没有天赋的人学不了。那人体的这个无形能量要大于有形的，因为西医的创立是在对死人解剖创立出来的，中医可不是这么创立出来的。所以中医的文化就是宇宙的文化，宇宙当中有了人就有了中医，但古中医跟现代中医是不一样的。所以贪嗔痴慢疑我们必须给它去掉。那贪嗔痴慢疑我们怎么化解呢？因为你给他化解了怨恨恼怒烦就没有了呀。那下节课教大家化解贪嗔痴慢疑的方法。那今天这期课时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是修身的丹药葫芦形的固本元灵丸，晚上5点到7点吃，是修先天之本还是后天之本？那第二道题，贪嗔痴慢疑五毒这个心性，它会给我们带来哪五个不良的情绪？大家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之后看看自己能答得上吗？哎，认为自己能答得上打电话给我的学生，也可以进入直播间，都可以。答对了，修心修身的精美礼品，随机你就能得到一个，也可能是修心的，也可能是修身的。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这又是我们大家收获的一天，听众朋友一定记录了不少健康的知识，这也是健康的财富。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再重复一下老师今天给大家出的两道有奖问答题，还没有记录下来的听众朋友认真听好。第一道问题是修身丹药固本元灵丸，晚上5点到7点吃，是修先天之本还是修后天之本呢？第二道问题是贪嗔痴慢疑五毒这个心性会给我们带来哪五个不良情绪呢？只要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份老师为大家提供的健康礼品。有奖问答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那这个时间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黄帝内经有言，寒者百病之始也，寒在体表，则营卫失和，内风怕冷，气机郁滞不宣，寒在肌肉，则经络凝滞，酸胀沉重，筋肉拘紧难舒，寒在骨骼，则痹症丛生，关节疼痛，久之变形难愈。丙午马年水运过旺，寒湿之气趁虚侵入人体， 由表入里，逐层深入，必正爆发。岳奇峰老师以一医整体观为纲，为大家甄选治骨良药，骨骼风痛胶囊，三大功效全面除痹。一，散寒通络，极品穿山龙，善透骨搜风，温通经络，凝滞寒邪，化开陈年风寒湿痹。二，驱风除湿，甄选积血藤，专走经络骨节，深入化解关节湿浊重滞，驱除深层湿气。三，活血止痛，道地干姜，温中散寒，后瘀通络，化解筋骨淤堵，消散关节红肿痹痛。骨骼风痛胶囊，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股骨头坏死，老寒腿等骨病问题。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呢是江苏南京人，今年71岁。我听你的节目听的时间不长，但也有几个月了。我非常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因为你讲的实在是太好了，实在是切合实际。您把我们不懂的东西扒开了揉碎了，讲解给我们听，我把我们不懂的知识讲的淋漓尽致，真是太好太好了，令人起敬。谢谢于老师，你辛苦了。于老师，我今天呢就有一个困惑的问题，想得到于老师的指导。我的这个脾胃呢一直不太好，舌苔呢发白，身上呢湿气呢比较重，肚子大。现在呢每天这个早晨和夜里面啊，都是感到口干口渴，这个喉咙里总有一口痰。这个早晨这个痰还特别多，每天那个放屁特别特别的多，大便不成形。今天向于老师咨询的主要就是这个口干口渴，这个喉咙有一口痰。这个我这个口干口渴呢已经有7-8个月了。在这个7-8个月之前呢，以前也有口干口渴，但是呢他几天就能治愈，现在这几个月呢他不能治愈了。这个我呢也看了很多医生，看了很多中医，吃了中药一大堆，就是不见好。在医院里面检查，这个每年这个体检都说是胆壁粗糙，去年和今年呢又做了那个彩超，做了两次，说我有胆固醇结晶。我现在比以前好像这个病情还更严重了。以前是早晨和夜里面搞到口干口渴，现在呢又白天也搞到口干口渴，现在发展到这个嘴里面发酸，酸的实在是受不了，但是没办法，这个只好要请教岳老师，请教岳老师指导。上一次我呢，岳老师买了这参加了个活动，买了那个绞股蓝，和那个赠送的那个四逆汤，我想吃的这个方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岳老师指导一下。我呢，这个每天绞股蓝每天吃3次，一次呢是四逆，四逆汤呢是早上一只，晚上一只，不知道对不对，请岳老师指导。
0: 四逆汤少，
3: 哦，
0: 四逆汤多用，
3: 哦，
0: 因为现在目前你的肝胆憋住了，
3: 哦，
0: 肝胆憋住了之后呢，导致。脾胃升降不足，脾升不上去，胃降浊降的也不好。所以心和小肠这头呢跟着也失调了。

0: 没事儿，你四逆汤一次喝三支，连续喝三四天就口就不干了。
1: 一天喝几次啊？
0: 一天喝九支。
1: 一天喝九支。哦。
0: 得饭前喝。
1: 饭前喝。哦。
0: 饭后吃绞股蓝。
1: 哦。
0: 饭后吃绞股蓝。
1: 哦。
0: 你还有老师的什么产品？
1: 我没有，就这个这两个产品。我
0: 没有，那你就饭后绞股蓝吃六粒儿。
1: 六粒哦。
0: 嗯，对，然后饭前喝三株。
1: 哦。
0: 平时别吃凉的。
1: 哦。
0: 然后有个偏方，白萝卜六片。
1: 白萝卜。
0: 陈，哎，陈皮，一整个陈皮。
1: 陈皮啊。
0: 哎，就一个橘子的那个陈皮。
1: 哦。
0: 那个量。然后跟白萝卜一起煮，煮到白萝卜透亮晶晶的，然后这时候呢喝这个汤吃白萝卜就行。
1: 哦，好好好好。
0: 嗯，你饭后吃绞股蓝加二陈丸。
1: 二陈丸。
0: 二陈丸呢，你就按照它的说明量加一倍啊。
1: 哦哦，好。
0: 嗯，饭前一定要喝三支四逆汤。
1: 哦，
0: 四逆汤是干啥？强你的心脏，强你的脾和肾机能，打开十二条经络的。这里边的附子是用黑豆甘草蒸的。
1: 哦。
0: 然后等到甘草干姜这一块呢，它主要是培土生金。
1: 哦。
0: 就单纯这么一个方子，它就能解决很多一百多种慢性病的问题。
1: 胡老师，我还有这个中药还要吃吗？
0: 什么中药？
1: 就是我在医院里面开的中药。
0: 赶紧停了吧，
1: 停了，哦、
0: 停了，我给你橡树啊。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念这个橡树
1: 啊，
0: 念05400，
1: 零五四零零，
0: 七二零零零，
1: 七二零零零，
0: 嗯，三个零啊。
1: 哦，
0: 念吧，念完了肚子慢慢变软了，
1: 哦、
0: 然后胆气下来了，口就不苦了。
1: 哦，
0: 嗯，你现在肝胆憋住了，05400是疏肝利胆的。
1: 哦，
0: 72000，它这个是降浊，宣肺气的。
1: 哦，
0: 嗯，你这不能再乱吃中药了啊。
1: 哦，那中药就停掉了，我就不吃了。
0: 嗯，
1: 哦、好，
0: 口干，你的口干口苦，他都不知道咋来的。
1: 我也不知道这个，还有一个一股痰，这个老有一股痰在这个喉咙这个，但是他不咳嗽。
0: 嗯，你这个痰就是因为你肝胆憋住了之后，脾升胃降机能变差了，你吃下去的东西不能气化成气血的那些东西都变成痰饮了。
1: 哦。
0: 哎，是脾胃来的痰，不是肺来的痰啊。
1: 哦。
0: 嗯，但是这个痰你要不吐出来，你要不吃绞股蓝，它吐不出来。吐出来就憋到肺里，就长结节了，就长肿瘤了，嗯，
1: 哦，
0: 然后流到你血管里，就是啥动脉硬化斑块，
1: 哦，
0: 哎，那流到你那个肝里就脂肪肝，
1: 哦，
0: 憋在你脾里就脾大，憋在胃肠里就息肉，
1: 哦，
0: 这就叫痰饮，
1: 哦，
0: 哎，能吐出来是好事啊，
1: 哦，那我这个要吃多长时间？
0: 你这个吃半个月到一个月跟我联系，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好念橡树啊。
1: 哦，好好好好，谢谢啊，
0: 嗯，好，好了，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谢谢老师啊，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好，再见，再见，谢谢，
2: 好，祝您健康，希望下次您带来好消息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广东省韶关市的邱阿姨。邱阿姨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好。
0: 嗯，你好。
3: 我来自广东韶关，我姓邱。老师啊，
0: 嗯，
3: 我是你新学员，接触那个福利会送你骨科高囊啊，我也报了名，买了两份，因为我呢有膝关节痛，一个脚踝踝肿，肩周炎，这个颈椎都有问题，请老师指点一下是怎么服用。
0: 哦，肩周炎。肩周炎、颈椎还有问题。
3: 肩周炎。
0: 你出生在哪年呢？
3: 我呢是1947年11月25，寅时。
0: 寅时，你现在目前这个年龄都得走日柱了，走日柱了。丙 小肠，小肠有寒呢，
3: 小肠有寒，
0: 睡觉不好。
3: 我的大便呢，我早上起来我大便呢就比较干咳，
0: 对，
3: 大便后呢，大便的时候呢，我呢就闭水啊，流闭胎，就感觉不舒服。这个我也有点知道，是我可能呢去这个取经啊，这个大肠小肠不行，推动的不行，就是精神都哦拉的起那些好乖的。
0: 嗯，肺气也虚啊。念相术你念哪一组相术呢？
3: 念相术呢，我早上念念就72000016000，
0: 得气不得气？
3: 念完之后呢就会好一点。
0: 这个多念吧，这个每天早上念两个小时，晚上念两个小时，
3: 早晚都念。
0: 对，因为你身体里的毒气太多了。
3: 好的。
0: 72000000，723000这组配方呢是降胃气的，宣肺气，降肺气，然后促进大肠蠕动的，能增强人体的免疫机能，能有效的抗外邪入侵于肺内。然后16000，那这个呢，它通督脉，通大肠的同时还能补肾气，增强肾气对脾气对肺气的濡养，增强的浊气的外排，尤其是大便不通的人，大便不畅的人，这组相术呢每天平均默念4个小时，诚心静心默念，只要得气了就说明我们念对了。
3: 好的。
0: 每天早上5点到7点必须好好排便，然后我给你一组那个排毒的方，紫皮洋葱，
3: 这些香素好，
0: 西红柿，还有那个菜椒，就那大青椒。
3: 哦，吃这个。
0: 哎，对，给他们几个之后，给他掰碎了。
3: 是。
0: 掰碎了之后，你要有那个打汁机，给它打碎了。
3: 哦。
0: 一起打成汁儿。把他们仨打成汁儿以后，加点那个，加点粮食的醋。
3: 哎，老师啊，最近呢，我跟你那个学习运营文化，就是我都是你的老朋友了，是吧？通过学习运营文化，我的好多问题都是很好的改善了，比如心脏啊，一个高血压、血糖啊，关节肿痛啊。都是很好的改善，通过做那个平衡仪啊，软脚楼啊，特别是软脚楼，就是我做了之后，我的感觉啊，我那个双脚的踢盘啊，有力气了。今年啊，我以前啊，我是一个半个头肩我都不敢走啊，走平路才敢走。这个问题，这个几方面都好了，我也失眠。男一又帅，3到5点钟呢，我呢就想了，你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你上下不通，你怎么睡呀、啊？这阳气潜不回来，阴气敛不住它，就是说你的阳气下潜不下来，就像太阳不落山似的，身体堵的地儿太多了。
3: 我还有呢，我的眼睛啊很不好，细微模糊、流泪，就是我每次在练那个六字诀和玫瑰西花的时候啊，流的特别多，但是流过之后好像眼睛就比较好一点，这个是不是流那个肝脏的透视啊？
0: 你现在问题都是在中间这卡着呢。
3: 我问题。
0: 对，都在中焦这儿，都在肝胆脾胃这堵着呢，这两个部位一堵之后，火下不来，水上不去，眼睛不仅有问题，耳朵时间长也会有问题，所以得上了病之后，病是不易好的，因为自我修复环境没有了， 我们通过身心双修能控制住病情不发展，那都是有福之人了，何况你这头还好了一些，就正确的面对着啊。人老了不可能什么病都没有，除非说你做了啊对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的，而且带着使命来的人，他可能是处在一个小权的状态，不然没有小权状态。
3: 哦，是这样。
0: 嗯，对对对对，你就知足就行了，你什么都不要想，就记住一点，老师教你的方法，你能练归息法就练归息法，能练六字诀就练六字诀，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吃要少吃，所有的事情都不要管啊，跟你都没有关，儿孙自有儿孙福，哎，修好自己每一天，也别怕死，有病咱正确的对待病的治疗，剩下的一切都交给老天。
3: 老师，因为我的眼睛这么不好，是水木造成的。
0: 身体木的整个能量都处在衰的一个状态，今你寒水又不养木，你木气是衰的。
3: 我去气嘛，气谢谢木气衰的，我也知道，但是我就不知道
0: 你也知道。知道那你说怎么办？那到树龄了，说这个树的树龄就到100岁就结束了，自然就枯死了。但你已经80了，说明这个树进入一个老的状态了，自然它的枝杈就没有那么美丽了，这不很正常吗？对吧？完，我们局部的有症状呢，咱们就正确的用点药，哎，念念像树，像你这眼睛念像树呢，念哪一个？念650030。820，这都是明目的法。明目，我就给你明目法。眼睛不流泪吗？你说。
3: 我在练功的时候，我很多眼屎流，因为眼屎那是很粘稠的，这个是什么道理啊，老师？
0: 那是排毒呢。
3: 排毒这是好现象啊。
0: 对，好现象就是练六字诀的时候，尤其练虚字诀的时候，眼睛会流泪。会有眼屎，甚至有很多人肝内有火的会出现眼红，眼睛发痒，这都是肝毒向外排呢。然后局部呢滴点促进肝毒外排的眼药水啊，像这个环丙沙星滴眼液啊，像这个菊花滴眼液都可以用一些。
3: 哦，
0: 嗯，这是排毒。但是从你出生的时间次数上看，你现在木是衰的，土是寒的，哎，水也是寒的。
3: 我现在天天都带那个你送的木菜呢，我都带。
0: 啊，补木的那个。
3: 哎，对。
0: 对，带着是对的，要不带能量可能就更弱了。
3: 这个是我天生就是木气衰的哈。
0: 对了。
3: 是，我再问你一下，老师。我在练六字诀的时候啊，我就跟那个练那个相术疗法。在前几天呢，你讲课的时候讲到呢，你自己那个腿痛，练了半个月你就不痛了。今天这个数是66044037770。练的过程中呢，我的双腿呢。是先做的时候就是凉，后做就是热。结果年没年才做六字诀的时候念四四疗法。
0: 嗯，对的，念66044037770。那这个呢，就是一暖肾，二暖肝，三是增强心火的能力，去除关节内的寒毒。所以念这个数呢，关节发凉，冒凉风，跑凉气。哎，念几天凉气跑完了，慢慢就不疼了。
3: 这个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哈。
0: 对，六不是肾吗？660是去肾寒的，440是增强肝功能去肝寒的，强筋。六是强骨。哎，七呢，这通于膝关节，通于胃，通于肿瘤，通于炎症。三通于心火。哎，通于热。3770对胃。有寒的也管用，啊，对关节有寒的也管用，嗯， 对，然后你晚上睡觉之前。

0: 睡不着觉前就念400、380、260，晚上就能睡着觉了。坚持念，睡觉之前坚持念这个啊。
1: 好的，感谢你啊。
0: 好嘞，
1: 祝老师人员身体健康。
0: 再见。
1: 谢谢哈。
0: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河北省廊坊市的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3: 叶老师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我姓孙，是河北廊坊的。今年呢72岁了。我刚听您的课呀，时间不长。我就知道了您的天人合一，五脏同调的道理。这几天呢，就这个骨骼分泌胶囊活动我也参加了。还没有收到。等我收到了呢，怎么服用呢，请您指导一下。
0: 好。
3: 下面呢，我把我的那个身体情况跟您说说。我呀就是我这身体呢就是腰椎盘突出，有10几年了。在老的时候呢，我轻啊也不拿它当回事，也是就吃点药啊，贴点膏药吧，就这样。从头年那开始呢，我的大胯呀，连着屁股啥的就不疼了。我照了一个片子呢，说我是那个腰椎啊，变形了，就说有多地方增生。那个3、4节那个腰椎啊狭窄，走路呢还打滚，还摔了一跤，就说我的膝盖呢也疼，走道也疼，就是也有啥就是僵硬的，有点那样似的。在那个5月份呢，我做了一个呢微创手术，就是那个腰椎3、4节的时候那个腰椎给做了一个微创手术。现在呢我还呢在恢复阶段。可是呢这20多天了吧，我的那个骶骨啊，跟大胯跟那个屁股啊还是疼，走道呢走不了道，就是也疼，就是请老师呢给我呢指导一下。
0: 你这个腰椎的病变挺严重啊。腰椎包括膝关节都很严重。
3: 是。
0: 这个年龄啊，就是这个病严重的就瘫痪的人都老多了。那个配合念相术吧，相术加上延龄丹丸。
3: 相术是吧？
0: 相术加上延龄丹丸加归西法加六字诀。骨骼风痛胶囊是治疗你的骨关节疾病的，腰、颈、胸、膝关节病它都管。
3: 哎呀，好。
0: 你这个饭后吃吧。
3: 饭后吃啊。
0: 你现在肾精不足，骨髓亏虚。然后肾里骨髓里都是寒毒，肝里头有寒毒。这叫典型的筋骨病吧，肝主筋，肾主骨。橡树，你念这个啊。
3: 您说。
0: 你现在膝关节疼得严重还是腰椎疼得严重？
3: 腰椎疼得严重，这膝关节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这右腿疼。左腿还差点。
0: 右腿疼得严重哈。右腿跟胃还相通。好，给你个数啊。
3: 好，您说。
0: 好好念吧。
3: 好。
0: 念370。
3: 370。
0: 16。
3: 16。
0: 650。
3: 650。
0: 16650。
3: 16650。
0: 440。
3: 440。
0: 对，这个既管膝关节疼，还管腰椎疼。我再给你说一下啊。
3: 好。
0: 370。
3: 370。

0: 16650，
1: 16650，
0: 440，
1: 440，
0: 对，六月份连续听广播，618要有这个意义文化节的福利，你要参加的啊。
1: 哎，好的。
0: 哎，这个是针对你全身所有疾病的，它不仅仅针对于这个颈肩腰膝关节了，它针对全身的一个疾病。
1: 哎，好好。
0: 哎，
1: 好啊。
0: 好。然后别吃凉东西，按照老师讲课，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啊。
1: 好嘞。
0: 把归息法一定练到得气，每天坚持练30分钟。
1: 好，就练多少遍啥的，就老练这个几个数字是吧？
0: 还有归息法，你的指导老师会告诉你。
1: 哎，好
0: 啊。
1: 好，
0: 练吧。然后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拿到之后，按照说明饭后吃，说明让你吃几粒就吃几粒啊。
1: 哎，好好。
0: 好嘞，再见。
1: 个人的那啥，能活到150岁以上。
0: 好好好，
1: 为我们的老百姓呢保驾护航。
0: 好好，
1: 谢谢老师，谢谢啊。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跟随老师健康一起走下去，也希望您收获更多。好，我们再见。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管那么一打，是憋个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泽林处。嗨，我怎么把验证码给念出来了？哎呀，不好意思，欢乐长见识。来，继续。
0: 行吧。哎，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哎呀，又是新的一天呐，哈！
0: 哎，
1: 这个下完雨过后，
0: 呵，
1: 大伙儿看看外边这云彩，
0: 多好看呀，哈！
1: 今天啊，我限号，
0: 嗯
1: 啊，
0: 走着来的，
1: 没有打车来的，
0: 啊、
1: 打车来，走着来的话，那就得三点多起，
0: 是，对，
1: 太早了，太早了，
0: 夜里就得走，
1: 哎，
0: 嗯、
1: 然后呢，这一路上，
0: 嗯，
1: 我这个看这天上的云彩啊，
0: 嗯，
1: 哎，感受到什么呢？你知道吗？
0: 感受什么了？
1: 变化莫测。
0: 变化莫测，
1: 哎，就是一会儿你看这云彩
0: 啊，
1: 是这样、
0: 嗯，
1: 你等过一个路口再看，哎，就变成那样了。
0: 这就跟小时候写那个造句似
1: 的、啊，
0: 有的像什么，
1: 有
0: 的像
1: 什
0: 么，
1: 像
0: 什
1: 么
0: 是
1: 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感觉呢？
0: 嗯、
1: 叫姿态万千。
0: 怎么个姿态万千？就是变化挺多的。
1: 你看咱台附近这云彩，现在可能是这是一片啊。我刚才路过的那些地段啊、
0: 嗯、
1: 就是有蓝天有白云，那云彩啊、
0: 哦、
1: 有的呢像这个棉花糖、
0: 嗯、
1: 有
0: 的
1: 呀、啊、我跟你说特别像小时候用的那个橡皮，圆鼓隆咚的、啊、
0: 软软糯糯的、
1: 啊、对，特别有的呢、
0: 嗯、
1: 像人，
0: 像人，
1: 就你看他那个造型啊，姿态啊、
0: 嗯、
1: 你感觉哎像是有人的那个五官轮廓似的、
0: 哦、有个人像你笑，
1: 没有，不是像我、
0: 嗯、
1: 像我那就不行，那他没那福分。我看有的呢
0: 像谁
1: 就是人这个轮廓，他脑袋应该是秃的、
0: 嗯、
1: 没有头发啊，还有的呢你能明显感觉这个人五官轮廓最特殊的是什么，眼睛特别小。
0: 怎么他俩还在上头待着呢？
1: 哎，不知道啊，你说他俩有什么特权、嗯、交了什么赞助费了能上天了。今天这个天儿啊、
0: 嗯、
1: 是真好。
0: 好
1: 啊，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
1: 你看看目前户外的体感温度25.6度。
0: 真舒服
1: 啊、
0: 嗯、
1: 相对湿度54%。
0: 多好。
1: 风向西南风。
0: 哎，
1: 今天全天的最高温度也才25度，
0: 嗯
1: 啊，这个没有毛病，
0: 对，
1: 体感温度25.6度，
0: 对对对，
1: 和它预报的气象学的最高温度，这个不冲突啊，这个不冲突，
0: 嗯，
1: 您受累，不要挑我们的毛病。
0: 你现在给大佬吓坏了，
1: 嗯，然后我们来预测一下周末这几天的天气哈，
0: 来看看，
1: 预报明天夜里要下雨，是雷阵雨，
0: 嗯、是，
1: 而且要下到周六的白天，
0: 对，
1: 明天的最高温是27度。
0: 哎、
1: 礼拜六的最高温是25度，
0: 仍然很舒服。
1: 哎、
0: 嗯，
1: 那么下周呢？大家知道，从这周日开始啊，包括下周前三天，
0: 嗯，
1: 有一件大事，
0: 对，
1: 那就是高考。
0: 没错。
1: 那么关于高考四天的气象信息，我们明天周五我们工作日的最后一期节目再给大家做相关的预报。
0: 哎，比较准确一点、
1: 哎、
0: 哈。
1: 哎，
0: 嗯。行吧，看看空气质量，哎呦，很好，31一级优的水平。
1: 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谁在家是开着窗户睡的，您呢？
0: 我没开。
1: 是您家不用10平米的这个？
0: 我们家对，
1: 没有房盖的别墅，
0: 都没有地儿装空调。
1: 其实越是您家这种，
0: 嗯，
1: 就是敞篷的，
0: 啊，我们家敞篷
1: 露天的开挖式的别墅。
0: 嗯，
1: 您特别需要我们这个雅怡长白真丝冰锦丝有机蚕丝夏被。
0: 朋友们，大佬说这是一条被子啊。
1: 对对、
0: 啊、
1: 一条被子啊，
0: 一条被子，
1: 它的牌子就叫雅怡、
0: 嗯、
1: 雅是雅致的雅，
0: 对，
1: 怡是怡人的怡，
0: 对，
1: 自这叫
0: 心旷神怡，
1: 心旷神怡的
0: 怡、嗯、
1: 它就叫雅怡。
0: 嗯，
1: 它呢选用的是来自我们没有工业污染的长白山的、
0: 嗯，
1: 山脉里边这个森林里边长大的蚕宝宝吐的蚕丝、
0: 哎、没错，
1: 他们喝的呢是长白山的山泉水，
0: 你想那蚕能
1: 吹的呢是长白山的山风，晒的呢是长白山上面啊这个响晴博日，所以说、
0: 嗯、
1: 这些蚕宝宝、
0: 嗯、
1: 他们产出的蚕丝啊、
0: 嗯、
1: 品质更高。
0: 哦，
1: 蚕丝被是好东西，
0: 那当然，
1: 这一点呢我当年出国的时候我也做了了解、
0: 嗯、
1: 这个东西啊你到了西方国家、
0: 嗯、
1: 我说的西方国家是包括欧洲和美洲、
0: 嗯、
1: 欧美地区，
0: 嗯，
1: 他们可能对这个理解不太多， 你看前两天那谁，这个谦大爷啊，于谦老师，发了一个短视频，这不是德云社这个今年他们全球巡演吗？到了国外某一站，谦大爷就说我这个请教一下大家，这外国这酒店啊，这被子呀是怎么个弄法？
0: 好，
1: 他那个视频啊，您有机会您也搂搂。
0: 怎么个意思？
1: 就是外国的他住那酒店呢，是不是正常不是躺着吗？
0: 对呀、
1: 对吧？俩枕头，
0: 对呀，
1: 一被子
0: 啊，被子，
1: 被子有的给你还窝过来一
0: 点。对，就是看人家怎么弄这床品了、
1: 哎。大爷说呢，这被子我掀开以后，我发现啊，底下有一张单子，往上蹬蹬不到头。再掀开一看，这单子底下有个毯子，大爷就说：“你们告诉我，我这应该往哪儿钻？
0: 盖哪个？
1: 哎，对，盖哪个铺哪个？
0: 到底是怎么着？这是
1: 对这个，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大家伙可以看看啊，你们可以看看，猜一猜。重要的是看看评论区。真正在国外留学和生活，或者此刻正在国外的华人华侨们，他们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这是长知识的一个小方法啊。我再说回到我刚才那话题，欧美地区对蚕丝被其实差着。真正你知道喜欢蚕丝被的是哪儿吗？
0: 哪儿？
1: 我们的近邻韩国
0: 啊、
1: 这个韩国呀，说这个家里要是乔迁新居啊，送礼。送几样东西人家最喜欢，
0: 最喜欢什么呀？
1: 咱们一般天津人稳居送什么？
0: 天津人稳居、哎呦，文具送嘛呢？一般情况下不就是买苹果平平吗？现货给人家家，咱是不是要大件的？那就得家用电器。
1: 说说大件啊，苹果这个就差着了。
0: 家用电器是不是？
1: 家用电器一般买什么呀？
0: 那得看那关系到哪个地步了。要好的话我给买了个大电视，要是、
1: 真的，
0: 那怎么不能啊？那要是要闺蜜辈儿好，那不就姐儿几个给买个大的那个？
1: 哎，桃罐头，赶紧换房！哎，阿桃，快！你姐放话了啊，赶紧换房！
0: 叫你说的、没问题，我素妹妹，我红姐，还有那铁花，我们几个凑凑，怎么不能给凑个啊？
1: 他们几个人存款加一块凑不出一套房子厕所，那我就能送大件儿，
0: 能送大件儿。
1: 你看在韩国不是，他不太这个指望你送大件儿。
0: 他送嘛？
1: 我还真看到过人家去送。送什么呢？送手指。
0: 手指？
1: 手指贵。
0: 为嘛要送手？
1: 送手指。
0: 他们那手指贵是吗？
1: 对，你去江南，你去江南一带的一些超市，他那个手指啊都是被打了礼袋包装的，能横着叠、上门送手指。哎，那手指是挺高档那种，又吸水又不容易露窟窿眼儿那种，知道吗？送手指还送什么呢？送这种蚕丝被的寝具。
0: 这个四件套还行，四件套这个是因为什么时候？就是结婚
1: 啊，
0: 结婚一般送四件
1: 套。人家不，人家就是办新嫁了，你送这个，人家特别喜欢。
0: 哦，我想起来，文具还有一样送
1: 什么？
0: 锅碗瓢盆，
1: 锅碗瓢盆，对，这个居家过日子
0: 送
1: 的也多。等您啊，等您什么时候乔迁新居啊，我送您一杯具。哎，我送您一全套的，
0: 真是
1: 大杯具、小杯具啊，
0: 大茶壶、二茶壶，哎，
1: 真的，你这个当时我到国外，我也是觉得挺新鲜。我说怎么还送手纸？因为他说在我们那儿手纸比较贵。
0: 呀，那他们上厕所用嘛呢？
1: 嗨，也是用纸，但是就是说他的这个
0: 他们看来
1: 自然保护的这个理念
0: 啊、嗯，
1: 尤其是什么呢？就国土面积，为了保护这森林，
0: 还
1: 有一些纸张的原浆啊，它是从国外进口的，
0: 哦、
1: 所以它手纸相对高档的就贵一些。送手纸，哎呀，都特喜欢。再就是送蚕丝被，为什么呢？到过国外的朋友都知道，这你要去韩国呀、日本呐、这些国家旅游，你会发现它室内空调给的特别足，对不对？
0: 是，
1: 它那边都室内特凉快。
0: 嗯，
1: 你反倒在室内你得穿着外套，到室外你得穿个短袖，外套脱了。
0: 室外倒是热，
1: 对
0: 对对。
1: 您去年就是带着这个，是去年对吧？
0: 前年
1: ，对，前年，
0: 前年，
1: 对，
0: 咱不是
1: 前年黑丹老师那趟团回来以后，新闻广播就不旅游了。
0: 走。
1: 啊，前年您那时候上岸以后到室内，是不是室内特别凉？
0: 冷，你这特别凉。
1: 韩国人那个空调开的
0: 外套，
1: 但是为什么他们喜欢蚕丝被？
0: 嗯，
1: 我以前也不懂，现在你看我岁数大了，我渐渐就明白，这老年人说的东西有好处。
0: 是。
1: 你比如说纯棉的，它确实它透气。
0: 对。
1: 但是纯棉也有缺陷。它不排汗，
0: 它有点塌汗，
1: 它塌汗老呼在身上也不好。蚕丝、
0: 嗯、
1: 被我现在也知道好，因为冬天、我们老娘也给我从老家弄过来一条 找人做的蚕死被、
0: 嗯、
1: 确实透气。
0: 嗯，
1: 冷了吧你不凉，
0: 对，
1: 热了吧你也不捂得慌，
0: 挺好，
1: 特别透气。
0: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材质啊，它是纯天然蚕宝宝吐出来的蚕丝、
0: 嗯、对，
1: 特别好。我们今天这款蚕丝被高档而且透气会呼吸，它里边富含有丰富的动物蛋白，
0: 你瞧瞧，
1: 睡一夜相当于什么呢，
0: 嗯，
1: 给你全身、脸、脚后跟都敷上一层蚕丝的面膜。你呀、啊，这一
0: 行
1: 睡得特别香，
0: 用不着小后跟也
1: 啊，你想吧，从头到脚你睡多香啊、哎、昨天有个朋友还说了啊，你怎么那么形容黑丹老师，
0: 就是把脸都盖上，有那
1: 样的因为蚕丝被它的呼吸呀、啊。
0: 我也
1: 盖，黑丹老师盖我们这个啊雅姨的蚕丝被，就是他躺好了，他告诉姐夫我躺好了，姐夫脚给他搭上，然后呢脸这块给他盖上，
0: 用它。
1: 而且黑丹老师这一宿啊就这么仰壳躺着不动劲儿啊，不动不翻身，哎，呼吸倍儿好啊，好极了，跟活儿似的。
0: 走，讨厌。
1: 我们今天

0: 两条，那不也是四五百块钱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
1: 啊，那确实合适。
0: 对，两米乘两米三，还多出来30厘米，对吧？
1: 那要你
0: 你脚下
1: 褥子了，
0: 对呀，脚下来当褥子当枕头，再缝一个小被子，是吧？抱着娃的那种，
1: 真会过
0: 啊！而且呢，我们整个被算上冰锦丝的面料，再加上被面，我们一共是4斤左右。还不沉，
1: 嗯，对，
0: 你到快递驿站去领也没事儿，
1: 人家给你送价了，
0: 100%真蚕丝啊，
1: 对，
0: 100%真蚕丝。怎么验证真蚕丝的方法我们教给过大家，
1: 嗯，
0: 弄碘酒，
1: 对，拿出来那一小
0: 块，
1: 撕一小块、嗯，
0: 然后放进去，
1: 嗯，
0: 溶解了的就是真蚕丝，
1: 你可以试试。
0: 哎，400-999-0139，不多说，我们库存昨天和今天只有这100条，卖完为止，339，确实比顶楼便宜。
1: 确实，
0: 我觉得，
1: 确实，
0: 我觉得这是什么呢？这个就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人家能够拿到更便宜的原材料。
1: 这不挺好吗？
0: 339，两米乘两米三的蚕丝被，
1: 嗯，嗯，
0: 叔叔阿姨，您要是相信我们的推荐，您今年夏天可以换一条，
1: 换一条。
0: 这个换完，要是再卖顶柔的，我觉得顶柔的就卖不动了。哎，人家有39，
1: 这也不见得，这个可能夏天，那个可能四季都行啊，对吧？
0: 哦，
1: 再说了，我觉得
0: 你还是黑单会员。
1: 不是真的，还有一点你知道吗？这个呀，我建议大家啊进我们群。为嘛？你看顶柔那个，那就是白色的，
0: 嗯，
1: 大佬裹的那个白蛋子嘛。
0: 嗯，
1: 那上次那是白的，
0: 嗯嗯，
1: 这个有好多颜色。
0: 嗯，
1: 有的人喜欢这个的，有人选。您进群之后，您看看样子自己选。
0: 是，哎，您可以进群选，
1: 啊，
0: 怎么进群呢？
1: 啊，您呢就编辑“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0: 嗯，
1: 您呢扫这个二维码，直接就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了。
0: 哎，或者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400-999-0139。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怡来自长白山采用长白山蚕丝的这个有机蚕丝夏凉被，
1: 嗯，
0: 啊，339一条，两米乘两米三，
1: 没错，
0: 400-999-0139。这个昨天呢我们讲了这摆摊的女摊主和她儿子的暖心故事，
1: 哎，是，
0: 也讲了这个长沙后湖夜市，
1: 嗯，
0: 这个被同行恶意挤兑，但是被社会温暖保护呵护的这位单亲妈妈女摊主，
1: 没错，
0: 昨天也跟您说了，
1: 嗯，
0: 其实每一期节目真的，大老师，我编的内容特别丰富，
1: 可不，
0: 黑蛋不止一次的批评我，
1: 嗯，
0: 你这也是一种啊无意义的劳动。我说怎么无意？他说您每天编那个稿子啊，没有2小时播不完。
1: 关键你还浪费我这个天天我们这打，你知道吗？
0: 是。然后他说你本来吧，你就编这几条就足够了，你天天编那么些，一拿一骡子，
1: 对，
0: 还天天还说不完，多浪费。我说哎呀，坐在那儿的心态就不一样。
1: 嗯，
0: 编的时候就恨不得把这些相关的都给你们分享了。
1: 嗯，
0: 你看昨天咱开场说的是咱天津吴庆一个白摊摊主发的视频，
1: 是的，
0: 后边讲的是白摊夜市的女老板，
1: 嗯，
0: 是吧，单亲妈妈叫人给欺负了，后边我们还准备了很多跟商业有关的内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是觉得呢，既然昨天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1: 嗯，好
0: 啊。今天要跟大家先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也有个话题和铺垫。
1: 是。
0: 为什么很多老朋友喜欢听我们节目，就说听你们节目啊，就可以不听相声了。
1: 书评见闻。
0: 您太捧了。
1: 嗯。
0: 啊，您太捧了。
1: 嗯。
0: 该听我们，听我们。
1: 嗯。
0: 该听相声，听相声。
1: 哎，对对对。
0: 因为只有你听完了一些人的相声，
1: 哎，
0: 您才知道我们好在哪儿。
1: 哎。啊，对对，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0: 对，
1: 是吧？
0: 是吧？我今天想问一个问题啊，
1: 问
0: 各位列位在其位，
1: 好，
0: 您谁家养宠物，请举手。好，手放下。
1: 对对对，你看见吗？你
0: 你可甭管我看不看不见，就是各位养宠物的朋友，
1: 嗯，
0: 请您发来微信。告诉我们你养的是什么宠物，
1: 哦，
0: 就是它是什么种，是猫啊，是狗啊，
1: 嗯，
0: 你养的是这个蜥蜴啊，
1: 哎，
0: 还是养宠物蛇呀，
1: 哎，
0: 还是养鱼啊，养鸟啊，都行
1: 啊，养嘛都行，
0: 养嘛都行，
1: 嗯嗯，
0: 你告诉我们。
1: 对，
0: 第二个问题啊，
1: 第二个问题，
0: 鱼鸟啊，鸟除外啊，鱼蜥蜴蛇，
1: 嗯，
0: 这些东西包括这个陆龟、鳄龟，
1: 嗯，对，
0: 这些你肯定带不出来，
1: 那肯定
0: 很难带出来，
1: 嗯，对对对。

0: 主要问养鸟的、养猫的、养狗的，
1: 能带出来的。
0: 你平时带它出去吃饭的时候，怎么办？
1: 哦，
0: 来吧，
1: 来吧，
0: 对吧？这个话题，养宠物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啊！
1: 是是是，
0: 我们也想知道知道，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新闻二人转听友当中养宠物的人多，谁说以后我们爱听卖不了宠物的这些粮食啊？
1: 我觉得完全可以，
0: 对不对？
1: 是，
0: 可以呀。
1: 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您们是不是养宠物，
1: 有没有需求哈？
0: 哎，大家伙都可以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
1: 哎
0: 啊，就这一个地儿，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取得联系。
1: 好。
0: 但是啊，在说这个下面的新闻之前，我也想请教黑丹老师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假设我养宠物，
1: 你养宠物，
0: 咱俩完全不认识，陌生，
1: 不认识。
0: 您也带着俩娃和我姐夫，带着三个孩子，
1: 没错，姐别长不大了，
0: 哎，带着三个孩子出去吃饭，
1: 嗯，
0: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1: 是，高高兴兴嘛。
0: 我呢，
1: 你
0: 甭管我是单身也好，我是已婚也罢。我甭管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我带着我的宠物跟你一块儿就餐，咱俩在一个饭馆里吃饭，你觉得我怎么处置我的宠物，安放我的宠物，你会比较满意？
1: 你这宠物首先我觉得
0: 我就说吧，我养狗。
1: 哎呀，你养狗，那你那狗就不能跟你坐在一块儿，你狗就应该在你的脚底下。
0: 那不行啊，那它跑
1: 了
0: 呢？
1: 算好了，你出来你不弄个绳，你还它还跑了。
0: 那不行，我怕就拉了汤或者什么给它毛弄脏了。
1: 你害怕吧？把那不行啊，你跟它跟你弄一块儿，它万一舔两口你那筷子，舔两口你那碗。
0: 我不嫌弃，我不嫌弃，它是我的家人，它是我的家人。
1: 你不嫌弃，我嫌弃。那这是将来这饭，这那不行，这饭馆将来还能吃吗？
0: 哎呀，哎呀呀呀呀，
1: 对吗？哎，你那碗。
0: 哎、
1: 快碟的让他舔了，弄、
0: 哎、
1: 一块洗去。
0: 你真拿自己，你真拿自己当回事。就你这一把脸，你就天津名小吃狗不理。
1: 狗不理，我告诉你，这不能弄。
0: 哎呀呀呀呀！
1: 还你们家人，你上家里你跟
0: 他
1: 吃。他
0: 是我的家人，他是我家庭的一份子，知道吗？他是我的家庭的一部分。我吃饭我放地上，踩着他怎么办？烫着他怎么办？是吧？万一有个什么汤汁弄他身上，
1: 那你都多余带他出来。
0: 那我就得给他放我旁边，放我桌上。
1: 不行，
0: 为嘛不行？
1: 放你桌上那狗毛一抖愣完之后，那桌上全是狗毛。下一波人来了以后，一坐
0: 那服务员在拾呗。那服务员挣钱干嘛？服务员在那杵着站着，顾着他站着。
1: 人家服务员啊，人家照顾顾客，没说过服务员还得照顾狗。
0: 哎呀哎呀，那不对了。哦，那这么说的话，那狗不照顾。
1: 哎、现在倍儿像好多那个主人
0: 啊！哎呀呀呀！哦，那这狗那不管了，那还有那怀抱的呢，那他还吃不了东西呢，那他推着他来，对吗？大人
1: 怀抱人家那是孩子，
0: 那服务员不管了。
1: 那怀抱是孩子，那
0: 小狗也是孩子一样啊。小狗也跟孩子一样，那怀抱的他妈也不能干，我这还能看家护院咬你了。
1: 走走走走，对，一会儿再咬着人怎么办？
0: 咬着人，咬着人肯定是你手牵。
1: 怎么会我们手牵呢？
0: 你们手牵，你们孩子手牵，
1: 你
0: 们手牵照我们
1: 狗。你得把那狗
0: 照猫逗狗，跟他爸赛子。
1: 哎，哎，
0: 咬你不白咬，你肯定是你过来，你怪罪我们个猫啊狗。对吗？那玩意儿通人性的，我告诉你。
1: 通人什么人性啊？
0: 通人性。
1: 这是个宠物，你管得了它吗？
0: 哎，我就放我旁边。
1: 还理论？
0: 对，我还说了，我放它，把它放我旁边，最主要原因是它饿了，我不得喂它一口吗？
1: 好嘛，
0: 对不对？
1: 还你还喂它一口？
0: 怎么的？我喂它怎么了？你管着啊？
1: 你看看，
0: 我养狗，我不喂它，我指你喂。
1: 朋友们，你见过没见过这样的？
0: 见没见过？今天反正你也见着了。
1: 哎，你们是不是有一种哎，现在画面特别熟悉的感觉？
0: 有嘛可熟悉的？有嘛可熟悉？养狗人是多了，对吗？我们对待狗，就是其实是什么？是我们爱心的一种表达。
1: 哦，对，是你爱心，
0: 对吗？
1: 你在家没问题。
0: 下雨天我们也得遛狗，不能因为说下雨天我们让个小狗在家憋坏了，对吗？外面不能溜，有脏水，下雨怕它感冒，车库里溜。
1: 车。你那狗是干净了，那车库里都是尿啊！
0: 哎呀哎呀，那石头呗，
1: 石头，人家哪条说的石头上还得给你们擦狗尿去呀？
0: 那我交物业费是干嘛的？
1: 物业费没有给你们擦狗尿的，又狗尿又狗屎的。
0: 俺们太自私，要不说现在啊，叫人类啊，人类啊。
1: 哦，合着现在
0: 人类太自私。

0: 姐，你不是人类了，现在
1: 我是狗的好朋友，
0: 我看出来了。哎呦，来吧，朋友们，
1: 来吧，你们说说吧，你们这养狗的怎么说？东方不败说，我养鸟。哦，你养鸟，
0: 你养
1: 的是什么鸟？失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就跟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现的这个场景有关系，
0: 哎，
1: 就是关于带宠物就餐引发的相关新闻。
0: 这不吗？5月26号，海底捞发布了海底捞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宣布全面停止三家试点的宠物友好门店的携宠接待服务，全国其余的海底捞门店继续按照既有的规范谢绝宠物进店，但是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是除外的。
1: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新闻关键词叫做宠物上桌。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很多养宠物的朋友眼中，海底捞他们都非常的钦佩，因为在这个新闻爆发之前，海底捞在全国有3家试点的宠物友好门店，就是你可以带着宠物去吃饭
0: 啊。
1: 但可惜印证了那句老话，一颗老鼠屎坏掉了一大锅汤。
0: 是，
1: 一切的起源，来自于今年5月21号的一条短视频。有人拍到，在深圳一家海底捞宠物友好门店内，有带宠物的顾客将宠物狗放在了餐位上。我前面我们都给大家介绍，全国它有3家宠物友好门店。
0: 是可
1: 以带宠物，它对于宠物对有特殊的这个优待政策，是可以带宠物的，然后在这家深圳的友好门店内，有带狗的顾客，把小狗放在了餐位上。什么叫餐位？就是你坐哪儿，狗坐哪儿。
0: 对，
1: 小狗干什么呢？你说这小狗啊，要是坐在那儿干看着，或者给它这个打开这个 iPad 啊，或者平板电脑。让他看看什么小动画片啊，
0: 看看
1: 什么的，
0: 看看非你莫属吧。
1: 对，看非你莫属啊，让他看见老板们都叫。哎，然后呢，小狗看看什么动画片也行。可遗憾的是，这只小狗竟然舔食餐盘中的蛋糕。
0: 你听听，
1: 这个我们没养过狗的，我们家里有网，我们也搜了一下狗怎么舔这蛋糕，但是大家伙知道。几乎所有的餐厅哈，它这个餐具它是消毒的，它是消毒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就是您咱啊，就咱都老百姓嘛，咱把自己摆进去。
0: 对呀，
1: 你看这2年来，大老师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凡事把自己摆进去，你就不会说风凉话，你也不会说这个有极端的想法。
0: 是。
1: 您就想你在海底捞这家店吃饭，你在那吃的喷香，你一扭头，一只小狗在舔那餐盘里的蛋糕。
0: 对，
1: 我先访问一下我身边这位女士，你什么感觉？
0: 那我当时我肯定我都受不了啊，那多恶心呀！你说那狗那又唾沫，
1: 那要是那个主人就像我是说了，哎呀呀呀呀，
0: 你看这事儿，
1: 他舔他的，你吃你的。
0: 不行啊，那以后我还来了吗？
1: 那这都是小毒的，
0: 小嘛毒，小那是宠物，动物上都带菌，知道吗？
1: 谁带菌？还没你们人带菌多。
0: 哎，你说啊，那个蛋糕是吧？哎，这边看着，比如说看着我们家孩子自己在那吃蛋糕，那边我看他那狗在那吃一样蛋糕，你说我心里嘛想法？
1: 我想法是我们这比你儿子吃的好。
0: 走。
1: 你们儿子吃那蛋糕是15块钱买10块赠10块，我们这个，
0: 你们这怎么？
1: 我们这个掏梨的，
0: 哟，还挺拍呢。
1: 哎，就说您看到这场景，咱们作为老百姓，你怎么想？真的，各位，您可以发微信跟我们聊聊。你要是你就别说带着娃，你就自己坐那儿吃。你一扭头，有一只小狗，是挺可爱的哈，舔着那盘里蛋糕，你怎么想？
0: 对呀，
1: 这条视频在抖音平台一下就炸了，
0: 那肯定炸了，
1: 迅速发酵，全国各地各路 IP 的网友们

0: 集中质疑，说你们海底捞有人管没人管，你们食品安全管理到位不到位。
1: 哎，
0: 大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几点。第一点，你宠物舔过的餐具如何保证消毒干净，会不会给其他顾客继续用？
1: 对呢，
0: 宠物的毛发唾液会不会在餐厅造成交叉污染？这是这条视频下方评论区网友们意见最集中的两点。
1: 是的，尽管啊，海底捞方面呢回应说，宠物就餐区域和普通就餐区域是物理隔离的，宠物使用的都是独立的一次性餐具，不允许上客人的餐桌等等，但是在老百姓的眼中，这件事儿已经是触碰到了餐饮卫生的底线。再加上此前呢，有海底捞的门店的员工为宠物狗唱生日歌的视频就引发过大家认为过度拟人化服务的争议，所以舆论压力就持续积累，最终海底捞选择刚才我说的彻底叫停这个试点了。
0: 我们来说说海底捞的这个宠物友好门店哈。海底捞是我们国家这个餐饮的国民品牌之一。
1: 对
0: 啊，但是近年来呢，随着市场的这个消费的分类化比较明显，是吧，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喜好，他们呢就开始推出了一个计划，叫不一样的海底捞。那么宠物友好门店就是不一样的海底捞这个商业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吸引的是那些带宠物的人群。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讲哈，我也了解了一下，问了问餐饮界的朋友，确实大多数的餐饮门店对于客人携带宠物入内是有着明确的规定，谢绝宠物入内。
1: 你瞧瞧，
0: 当然也有很多餐饮的这个从业者跟我反馈，我回家也养狗，买卖不忙了，店儿惯了，我回家第一件事甭管几点我也遛我们家狗。
1: 那对，
0: 但是他说我怕的是嘛，我怕的是正在吃的马上撂筷子跟我说结账我走人，和人家马上要点单的一看狗进来人害怕，
1: 对，
0: 撂下筷子不走。人家这个老板说的很实际，老天津大老天津老伯伯就说，大威，我挣钱吃饭，我不能为你一个人我得罪绝大多数的顾客。
1: 那是明智，
0: 我不可能说进来一个带宠物的，我问大伙儿，哎，有带狗来了，你们介不介意？不可能。有一桌反对你就进不来，
1: 是，
0: 那没有办法。我说那要带宠物来，带宠物来前台我给你找办法，我给你拴着，或者说要不您就再看看，你要僵持，那我只能谢绝入内。人老哥哥也听我节目很多，
1: 这确实，
0: 他说我跟你节目学了一点，有矫情的，你凭嘛不让我入内？人老伯伯微笑一下，您得给我找出来国家法律规定我们让宠物入内的条文。
1: 对，
0: 你找不出来允许进，那我也就允许我考虑别的顾客不进。
1: 哎，
0: 现在他说二孩家庭很多，人老伯伯就说你这带孩子肯定害怕你这带宠物来的，
1: 对呀，
0: 你抓一把咬一口这怎么办？
1: 对，
0: 对吧，我作为场地方，那天海底捞那新闻烫小孩，他听完以后他说好嘛，
1: 吓坏了，
0: 他说我现在啊我就装那个地库那个大镜子。真撞了啊，老哥真撞上了，
1: 撞了，
0: 说撞上了，我就
2: 把那死角都给弄
0: 了。对，他说真有用，
1: 那肯定啊，
0: 因为他说有的时候你说我打高个子，真要哪儿过来个小孩我看不见，
1: 是，
0: 我就不端着东西，我给人孩子绊倒了，
1: 那也是，
0: 你这也不好，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他说我听完你节目啊，好家伙，他说你这节目救活一帮啊装这反向镜的。所以说人家给我的反馈就是，确实有的餐饮门店出于对就餐顾客大多数人的考虑，谢绝宠物入内。
1: 哎，
0: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现实，所以说很多餐饮场所也开始打差异化，就是我们这家店就为你们这些养宠物的且希望宠物跟自己一块就餐的人啊服务。
1: 哦，
0: 这也是差异化竞争。
1: 哦，对，
0: 对不对？
1: 确实，就像你说的，可能就是有的想带着宠物去吃，人家没地儿吃，
0: 对，他也不嫌弃，
1: 他也不嫌弃，
0: 他也不嫌弃。
1: 啊，对，比如我也养宠物，你也养宠物，咱都无所谓了，
0: 对，
1: 那也行，
0: 就是豁牙子吃肥肉，你也别挑我，我也不挑你，
1: 对，你带你的狗，我带我的猫，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就这样，哎，这也行，对不对？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
1: 对，
0: 他有人爱听音乐，
1: 哎，
0: 有人听新闻二人转，
1: 是，
0: 你也得允许社会上有人啊，有那么一小撮人，他得听天天现实报。
1: 啊，对，是是
0: 是吧？天天现实报几点播？
1: 现实报的时候播。
0: 对，现播的时候就是主持人他那现世的时候。
1: 现世。
0: 啊，欢迎你们也听一听他主持人是怎么现世的。所以说，大家伙不要攻击海底捞。人家在商言商也没毛病，
1: 这个也是有需求嘛，人家就差异化嘛，
0: 对
1: 吧？
0: 对吧、
1: 嗯？
0: 他就推出这么一个计划，就希望专门服务这群人。
1: 嗯，
0: 但是从去年2025年9月启动试点到如今，
1: 嗯，
0: 叫停不到9个月就惨淡收场，
1: 看来不行。朋友们，新闻深一度。记者了解到啊，海底捞宠物友好门店自试点以来呢，便因食安讨论，也就是食品安全的讨论争议不断。有餐饮业内人士就说相关争议啊，是对于海底捞品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和全国1300多家门店相比，这关闭的3家试点门店，孰轻孰重，还是不难判断的。
0: 但是从海底捞推出这个宠物友好门店之始。
1: 嗯，开始
0: 启动之始，这个争议就没歇过。有人支持，支持者绝大多数都是宠物养宠物的，
1: 那肯定
0: 啊，养宠一族，就说他们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1: 嗯
0: 啊，我没有孩子，我就把他当孩子一样。
1: 对，
0: 我带着他吃饭，就跟带着我孩子吃饭一样。
1: 嗯，
0: 这是情感的刚需。
1: 嗯，
0: 反对者则强调，餐饮空间的核心功能是保障所有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人身安全。
1: 嗯，
0: 不是养宠的人群。可能对于宠物过敏，比如说对有人就是对狗毛、猫毛过敏，
1: 有很多人会
0: 对过敏、嗯。儿童这些群体健康权益也不容忽视啊。
1: 那肯定啊。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国目前食品安全法确实没有对于携带宠物就餐设立明确的操作规范
1: 啊，
0: 空白。
1: 对，
0: 空白，这就是我那朋友人说，
1: 人说对，
0: 你说国家没反对让你进，国家也没说让你进呢。
1: 对呀、啊，
0: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商家的自由裁量权。
1: 哎，
0: 如果说我今天下午一桌都没有，老板为了挣钱，
1: 嗯，
0: 一个人都没有啊，你们来吃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对吧？但是吃的同时，允不允许他商住，允不允许他用餐具，
1: 这
0: 是另说了。
1: 对 对，
0: 我允许你进了。但是如果只要有一桌，哪怕就一桌客人，我得去问这有带宠物的。
1: 哎，您介意不
0: 介
1: 意？
0: 您
1: 介
0: 意不介意？您要不介意，我可就让进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得问，你得征求那个正在就餐，谁也别跟谁杠，人家指着饭馆门帘吃饭，
1: 是，
0: 对吧？如果这个饭馆是您家的，如果这个老板是您爸爸，是您儿子，是您爱人，
1: 嗯，
0: 你肯定会站在他的角度上理解，所以这个新闻想要发表观点，先把自己摆到那天5月21号那条视频的场景当中。
1: 哎，
0: 你怎么看？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企业现在单方面的自律底气不足。
1: 是呢。
0: 那么海底捞呢？其实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索，打造人宠共处的这个新型餐饮场景。
1: 是。
0: 但是遗憾的是。反馈不好。
1: 今年4月份呀，有苏州的市民就反映说，苏州凤凰广场的海底捞萌宠派对主题店开业仅仅1个多月，悄然的暂停了宠物友好服务，疑似就是因为举报关停的。
0: 是的。
1: 哎，
0: 其实啊，为什么海底捞会有这一系列的创新呢？
1: 嗯，
0: 我告诉您各位，现在企业都在为一件事焦虑，那就是业绩
1: 不好干。嗯。
0: 根据海底捞2025年的财报，海底捞公司全年实现营收大约是427个亿，同比增长约3.8%，但是净利润大约3%，约为38亿元，
1: 哦，
0: 同比下滑了14%，核心利润更是下降了13.3%。所以说，你看增收但没有增加利润这个窘境。
1: 嗯，
0: 就体现出什么？现在餐饮行业竞争是白热化。
1: 是是是。
0: 大家伙现在可以打开这个大众点评，
1: 嗯，
0: 你可以看一看，有不少以往你可能连看都不会看的高档餐饮，你现在去看看它人均单价，
1: 都下来了。
0: 以前啊，很多急，就是咱也就是实话实说，
1: 嗯，
0: 咱都不会去，像咱俩这都不会去，
1: 嗯，连看都不看。
0: 对，它人均特别高，现在。人均都得做到200以下，
1: 那你看都
0: 才有机会，人家可能会考虑你。比如说， 家里的宴会
1: 啊，对，
0: 赏物宴请
1: 是。

0: 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景。
1: 哎，就重要的聚会嘛，可能会选择，对吧？
0: 现在餐饮行业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那肯定。
0: 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底捞也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要说，这一次海底拉宠物海底捞啊，
1: 好嘛，你还海底是，哎，给人家拉下去了
0: 啊、
1: 嗯！
0: 不是，我就怕那小狗在那拉。这次海底捞宠物友好门店的这个失败啊，也暴露出创新和安全、差异与合规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先说到这儿，来看看大家的观点。
1: 来看看吧，还挺多的。
0: 那可不，哟，寿克斯。
2: 哎呀，一说到这个跟他们这个有关系的哈，
1: 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发言还是应该看一看。
0: 他的发言是最中肯的，
1: 对他，
0: 因为他一半是跟我们一样，一半他跟这个大自然一样。寿克斯说呀。马志明先生有个活，
1: 嗯
0: 啊，说您用的那个碗是他的，考考你，这是哪个活？
1: 哪个活？
2: 哪个活？考你？
1: 你考我干嘛？我就问你呢。
2: 他这不咱考你了吗？
1: 他为嘛考我呢？人家考你呢，
2: 你
1: 是大老师。
0: 我告诉你，黑蛋老师说了，他不知道啊。寿克斯，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1: 是扔狗吗？
2: 我少马听的
1: 是扔狗吗？
2: 不知道，少马我听少，我听他爹是听的。
1: 是扔狗
2: 吗？我还真不知道。
0: 然后说马志明先生有一个活里边说您用的那个碗是他的，
1: 嗯，我觉得是那个。
0: 他说这事儿啊其实很简单，就跟公共场所抽烟一样，抽烟的权利理应被尊重，
1: 嗯，
0: 但不抽二手烟的权利更应该被尊重。狗完全可以被人当作是家人，但这个家的主人无权默认所有人都把狗当作他的家人。
1: 哎，
0: 人和狗根本的区别在于人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1: 是，
0: 打一个比方，假如擦屁股可以用无限多的手指，您吃了什么呀？
1: 不，咱非得打这个比喻。
0: 您这吃了什么？您喝点咖啡止止吧。
1: 我觉得主要是感觉你所手指的事儿，你所手指他就想，哎，比喻就往这边走了，
0: 哦、
1: 让你给带偏了。
0: 我下回我说开塞露。
1: 行了。你们俩都不问，行了，这比咱不
0: 说
1: 了啊。
0: 就是说，假设擦屁股可以用无限多的手指，
1: 哎、有牙一遍。
0: 我好像这遍没说好，我再来一遍啊。
1: 不说了，不说，咱不说了。
0: 我不说了哈。
1: 不说了，咱不说他这比喻。
0: 你考黑丹老师，黑丹老师急了。
1: 谁急了？
0: 黑丹老师夯了啊，尖夯。他说：“假如啊，擦屁股可以用无限，你别老打断我。你看，
1: 你就非得
0: 我就又哎呀，我又得说一遍。”
1: 我就说咱不说这个了，咱说
2: 你别打断我了，行吗？我就这立立正正，我把办事人给送走。
0: 假如擦屁股可以用无限多的手指，总可以实现用到最后一张时，手指上已经没有丝毫脏东西的成分。那你会不会继续用这张纸擦嘴？
2: 他问你擦不擦嘴？
1: 走，
0: 半兽人，我要把你关小黑屋。你这条互动，你丧心病狂，你居心叵测，
1: 讨厌。
0: 你前面考黑丹老师，后面问黑丹老师擦嘴。
1: 走走走走，
0: 我告诉你，黑丹老师绝对不会用这张纸，这张
1: 什么呀？这
0: 啊，黑丹老师绝对不会继续用这张纸擦嘴。我帮他擦，
1: 擦你！
0: 我不嫌脏，
1: 走，
0: 我拿着。
1: 讨厌，说下一条，真是狡猾。
2: 半兽人是谁派的？他可能是老文艺的派的。
0: 我们再来说啊，这个太阳光，
1: 他说我一看见宠物的那个毛毛啊。飘在空气当中，我就感觉不舒服。
0: 嗯，
1: 真的。那看来他受不了。
0: 小翠说：“大佬，你这模仿能力太强了，画面感都有了。”他说：“要跟宠物一个餐厅吃饭，反正我个人是有点顾忌的。
1: 你看看，
0: 我最担心的还是卫生
1: 问题。卫生问题吧。
0: 嗯
1: 嗯。”
0: 小梦说：“我们家里啊也有人养宠物，
1: 嗯，
0: 但是我不接受宠物带进餐厅。”那是个人用餐的地方，你得讲究卫生啊。
1: 对呀，
0: 万一谁家带的宠物一个没看住上了桌，或者在地上、椅子上、餐具上留下点什么脏痕，清理难度很大。
1: 对呀，
0: 你让下一桌顾客怎么办？
1: 对呀，
0: 你要养可以，你就跟家好好养。
1: 对，
0: 你要带出来就尽量去室外，就尽量别到公共场所，特别是人多的地方，真的大家都很麻烦，
1: 很麻烦。
0: 嗯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看有朋友说他养宠物啊，我们看看这观点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哦，智能说了，我养了两只母鸡，天天下蛋，您这个好。
1: 好。
0: 啊，那您多吃点啊。
1: 那您这好。
0: 哎。然后呢、哎、不是、东方不败这位朋友他说他养的
1: 鸟、
0: 我刚才看到了他养的好像是什么，他说是金刚鹦鹉啊，鹦鹉他说我这个我没带出去过，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快乐天使说家里养了四只喵星人，
1: 哦、
0: 啊、
1: 两个
0: 小猫还倒好，
1: 一个金渐层，还有
0: 哎、
1: 哦、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叫莹，
1: 莹是我们家养狗，但是从来没带他出去餐厅吃饭、
0: 哎、
1: 因为你喜欢不代表别人也喜欢，有的人也害怕、所以还是不带，也尊重别人，您这做得好、
0: 哎、但是我们也得听听啊其他养宠物者的观点，
1: 好，
0: 我们暂且隐去其名，
1: 嗯
0: 啊，我这是对您的保护是吧，
1: 嗯，
0: 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语音。
2: 上面那是狗妈妈、
0: 哦、
2: 下边这是狗儿子、还有我的两箱鱼。
1: 哦
0: 这发的照片，
1: 嗯，
2: 我们非常希望能有对宠物友好的这些饭馆啊、或者餐厅啊什么的、能够允许我们带它一起去享受。
0: 哎，你看
1: 你看，
0: 这也是一种观点，
1: 是就是有带宠物也想带着，就像你说带着小家人一样哈，出去就餐，
0: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权利。
1: 嗯，
0: 白玉姐以前养热带鱼，还养过乌龟，
1: 哇！现在只剩养鱼
0: 了、啊、他们
1: 那
0: 位呢，之前呢还养过画眉、鹩哥、鸽子啊，现在只剩下养鱼了。
1: 嗯，
0: 太阳光说呀，
1: 嗯，
0: 你要带宠物，尽量别让它给你惹祸。你要非带着它，那你就带个玩具狗，这玩具狗肯定不过瘾哈、啊。
1: 对
0: 啊，然后这个靠沙皮。
1: 他说这就看商家了、给商家写着下，比如有的商家写着宠物严禁入内，那这我他说这我得点赞。
0: 哎，
1: 嗯，
0: 无形侠客说呀，
1: 嗯，
0: 这个几位老师好，
1: 嗯，
0: 大家好，我非常反对带宠物进商场和饭馆，我是不去所谓的宠物友好商场和饭馆。西瓜阿野的观点我觉得相对比较客观哈。
1: 他说我也养过狗狗，其实狗狗呢不愿意去陌生的地方，小狗也害怕、啊、不应该带狗去公共场合，都不舒服。
0: 木头人大哥说呢，他说这事儿感觉跟狗没关系，狗不懂事儿啊，对不对？
1: 那肯定啊，
0: 跟谁有关系？跟狗主人有关系。
1: 嗯，
0: 你有没有素质，对吧？你别赖狗，
1: 嗯，
0: 就跟孩子闹，别赖孩子，孩子不懂事儿，你上去给他一巴掌，是吧？你管教管教他、你家长没素质能行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博士说他属狗，但是他就怕狗。
1: 嗯，
0: 他说我们小区很多养狗的，我看见都躲着走。下雨天确实看到有人在地库遛狗，这个在地库遛狗啊，我相信刚才半兽人说的啊，有一定，我就是他说的，我100%的都认同。
1: 嗯，
0: 确实，你这个下雨天没有任何规定，不能说养狗的人不在地库遛狗。
1: 嗯，
0: 我尊重大家的权利，狗也是个生命。
1: 嗯，
0: 你下雨天带它遛狗行，您别让它随地大小便。
1: 对，
0: 您把它的排泄物清理喽，
1: 清理干净。
0: 我们小区下雨也有人在地库遛狗。
1: 嗯，
0: 我也看见过，也看见过很这个是什么呀？
1: 嗯。
0: 很有文明教养的人，
1: 哎，
0: 那个狗都是文明狗，
1: 多好，
0: 都不会跑到人家轮胎那儿或者人家车位那儿墙根底下尿尿。
1: 嗯，
0: 人家就弄一塑料兜，
1: 嗯，
0: 兜外边弄一小铲子，就是小孩在玩沙滩那小铲子、专门用来铲那排泄物的。
1: 排泄物，
0: 你遛狗没事，你拾掇干净，
1: 对，
0: 大伙不反对。我也看到过我们小区有那个不文明的养犬人。我给大伙儿举一例子吧，就别说他吃不吃饭，他随不随地大小便。
1: 嗯、
0: 那会儿我还上早新闻呢。
1: 嗯，
0: 我上早新闻早上几点起啊？你们都知道，4点起。
1: 对，
0: 4点起啊，冬天啊，朋友们，大冷天的，黑灯瞎火的。
1: 是。
0: 我坐了电梯，我到了地库，电梯门一开，一只小泰迪蹭就进来。
1: 哎呦，那泰迪真是，
0: 哎呀，我
1: 吓你一跳吧得。
0: 说不害怕是假。
1: 那肯定是啊。
0: 然后呢？这遛狗的呢还没拴绳，
1: 呵，
0: 这姐姐来句什么呀，我以为这么早没有人呢、
1: 你告诉姐姐，你看不见我撒，
0: 我当时啊就是说我是个主持人，
1: 哎呦，
0: 我不能说这个话，
1: 哎呦，
0: 我不是主持人，我哪天我退休了，我要在电梯里，我要是当时那场景下，我说对，除了我以外确实没有人了啊，除了我以外确实没有人了。
1: 对对，
0: 你用这种思维养他，其实你跟他是一样的，
1: 这个其实特别危险，
0: 你不管几点你遛狗得拴绳啊，
1: 对。

0: 我是个大小伙子，对吧？那会儿我才20来岁，
1: 那还好说，
0: 还好说。
1: 你要现在，对不对？把我弟弟吓坏了，对虎那儿得。
0: 那可不，后半辈子我得宜了。我马上我给海河打报告，不用你们养着我了，有人养我了。好家伙，新闻广播敲锣打鼓给我送牌匾。真是的，对吗？你要有早起老爷子呢，
1: 真是。
0: 你要有小孩呢，小孩我们就赶飞机，我们就赶5点最早一班飞机。
1: 小孩个又不高，那菜地上
0: 你蹭一下，你进来，
1: 再扑着孩子，
0: 你不合适啊。
1: 是，
0: 你哎呦，不好意思，大哥，我寻这么早，我这头毛
1: 对
0: 我，
1: 你先说那个也行是吧？
0: 你
1: 客气，你
0: 先把客气话说了，那我顶天我发两句牢骚，
1: 对，
0: 你还来个呀？我寻这么早没有人，可不没有人呗，除了我没有人。
1: 对，
0: 你说你说您那怎么弄？
1: 哎，没法弄。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大家的观点哈。
1: 行，今天这火了啊。
0: 啊。
1: 炸了。
0: 嗯，炸了。
1: 炸了。
0: 一说炸，我就想起王佩元先生那个“跪舔”呢。
1: 行，这馅儿有啊。
0: 哎，动力大道说，对我来说，我是真的很反对狗进各类商铺。我这人吧，因为小时候为了躲狗，我啪我摔那个柏油路上过，从此我被狗撵的就有一种心理阴影，这个我认同，
1: 这理解。嗯，
0: 他说去年有一年夏天，
1: 嗯，
0: 我在塘沽抚顺道上有一家店铺买冰棍儿，
1: 嗯，
0: 他们家那店里就有一条没拴的狗，
1: 你看
0: 还一个劲儿围我转，
1: 呵，
0: 给我吓得立马把要买的东西放冰柜里，赶紧就跑。
1: 害怕，
0: 他说我相信怕狗的人应该不光是我，
1: 对，
0: 总得顾及我们这帮怕狗的人的感受。
1: 是是是，
0: 你确实
1: 这理解啊。
0: 哦
1: 哦，
0: 常春藤发来的
1: 有你有你的签名，
0: 谢谢
1: 哈、
0: 啊、
1: 嗯，
0: 可了不地
1: 说餐饮想做宠物的生意啊，就直接啊只接待带宠物的顾客，没有宠物的就别进，或者要提前告知，能接受咱就吃。他说这不简单了吗？
0: 嗯，老烧友说，有些养宠物的啊，每天纵容自己的宠物在小区里排泄，空气当中弥漫着难闻的味道。
1: 哎，
0: 文明养宠要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1: 对，我觉得这就是你这个，就刚才说地库，这就是它不好散出味儿去，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们来听听这个白玉姐的语音。
1: 好，
2: 海底捞虽然有，专门喂狗喂餐的那个区域。但是它空气里会有那个狗的毛身上的菌，这个它保证不了人的呼吸干净， 对吧？
0: 是，
1: 对，有的人有过敏，他有可能就不停地打喷嚏。
0: 对，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的语音哈。
1: 好，
0: 刚才也提到过他的观点。
1: 嗯，
3: 我们也是养宠物的人，也喜欢宠物，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你的宠物也融入到别人的生活，去影响别人的生活。
0: 是是，没错。
3: 所谓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你但是爱好宠物呢，也应该想到别人的感受。
0: 是，
3: 我们虽然是宠物的爱好者，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宠物去影响到他人的生活。
0: 没错，
3: 像一般餐厅啊、商店什么的，不是宠物应该适合去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必要带宠物一起去享受。
1: 你看，
0: 您鼓掌哈，
1: 您这个确实，您就属于文明养宠物，
0: 文明养犬养宠物的心态。
1: 对对对，
0: 说实话，这个宠物现在成为很多朋友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1: 是
0: 我们尊重大家的这种选择。
1: 没错，
0: 这也是一个权利。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人作为个体在集体当中，一定要让渡部分的个人权利。
1: 哎，这确实对，
0: 对不对？
1: 对，你不能什么都得以你为中心。
0: 如果哪位朋友想跟我辩论的话，我就举一条。
1: 嗯，
0: 我们在幼儿园，我们在上学阶段，从学前教育开始，我们就在学会着集体当中我们要让渡部分个人利益。
1: 嗯，
0: 有的小朋友到点儿他确实饿了，
1: 嗯，
0: 老师只能给你比如说幼儿园小孩，
1: 嗯，
0: 给你一小块饼干让你先垫吧一口，
1: 嗯，
0: 但是到吃饭点才能吃饭，
1: 那
0: 你学的就是这个规矩。你小学、初中、高中，如果你上过大学，学的都是这个规矩。
1: 那肯定。
0: 你在集体当中，你
1: 人家肯定的是个人，就少数服从多数，
0: 对
1: 对吧？个人服从集体，
0: 然后个人还需要让渡一部分的个人权利给集体。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把个体的利益摆在前面，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集体，
1: 对
0: 吧？我再举一个例子吧，不是说这事儿过不去了。现在有一个听友

0: 说了，大老师你不要再大话历史了，然后我还就听他话，我就不播了。那你怎么说？如果把这个事儿变成养宠物的事儿，他就说我是个饭店老板，他说我就要在你这儿吃饭，我带着宠物，我就听他的了。这
1: 对大伙儿就没来了，就没有人来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想象你把这事儿你再代入一下，你就能明白了。
1: 嗯，
0: 好。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啊，
1: 哎呦，
0: 大家伙儿的
1: 这个新闻确实
0: 反响热烈，真的是反响热烈哈。虽然叫我这前面一铺垫，好多养宠物的不敢发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大家伙该说还得说，
1: 该说得说，
0: 因为这个场景你在生活当中，我告诉你，今儿遇不着，明儿遇不着，后儿遇不着，今年遇不着，明年遇不着，您总有一天能遇见着。
1: 这倒是，
0: 对不对？现在确实养宠物的人很多，
1: 多，
0: 这也是一个经济门类。
1: 嗯，
0: 啊，现在是一到618双十一，我发现卖的好的还有一个品类，
1: 嗯，
0: 宠物用品。
1: 是，确实有好多人现在都养小宠物，
0: 啊，对，
1: 年轻人也现在特别喜欢。
0: 我现在是作为主持人，
1: 嗯，
0: 我是这么讲，
1: 嗯，
0: 但如果你要说让我给朋友做生意出个主意，我觉得可以开一个宠物友好餐厅，
1: 嗯，
0: 但是我如果给他出建议开宠物友好餐厅，我就一条，你不要在商场里干，商场是公共场所，
1: 嗯，对，
0: 你自己天津市找个独门独院的门脸，
1: 门脸，
0: 而且你这家餐厅就挂上牌子，
1: 嗯，
0: 爱宠人士，就是非养宠人士谢绝入内，
1: 对，
0: 你只能这样，就你也别膈应我，你也别来找顺，你也别来咱这找别扭，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我这就是养宠物的人来，养猫养狗都能来，
1: 对，
0: 你们互相不嫌弃就
1: 行，你自己特别喜欢宠物，
0: 对，
1: 你自己不养，但是你不嫌弃宠物，你也可以，
0: 我们餐厅门口有一个公寓，是吧，你同意了，你确认了，你确认同意了，
1: 嗯，
0: 你再进来，
1: 对，
0: 就是专门给这些养宠人物干，
1: 对，
0: 我们这儿的东西也，咱这也严格按照卫生标准，食品卫生标准，我们消毒，
1: 可以，
0: 你们只要这养宠的人不嫌弃就行。
1: 对，对，
0: 黑蛋你不要来，我不欢迎你。
1: 对，
0: 对吧？
1: 我
0: 你什么主持人也不行。
1: 我自己我也不去，
0: 对，
1: 对吧？
0: 像我也不去
1: 啊，
0: 怕宠物的我也不去。
1: 不去。
0: 那在那个屋里，这是什么毛发呀、细菌呢？只要这些朋友不介意，
1: 对，
0: 他们愿意为这种场景消费。那我们也要给他们有消费的场景，
1: 要尊重啊，
0: 也要尊重他们，
1: 对吧？
0: 就像这个，
1: 嗯，
0: 很多朋友是吧，
1: 嗯，
0: 掉了牙他就不响，嗯，他就不中，那你说有什么办法，
1: 那
0: 你说有什么办法，
1: 他自己遭罪他能忍是吗？
0: 对，但是中过牙的朋友都知道，好，有的时候就是你不是获益者你就很难产生共鸣，
1: 这倒是，
0: 对不对？种了牙的治得好的，到了种诺拔牙的，种牙的都不觉得疼的，种，
1: 嗯，
0: 完以后吃得倍儿好，哎，感觉自己也自信的，他就会跟身边的人说你一定要去种牙，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不种就说切，你肯定到时候您就不知道吃嘛回扣，
1: 啊，对，
0: 没有嘛回扣，我们能给大伙的就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打26528899，26528899，你到种诺口腔种牙享受我们的粉丝福利，
1: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福利啊，优惠力度特别大，经典款的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之前呢可能是选择您这个最贵的那一个给您减，现在是不限种植颗数，另外如果是半口全口呢，我们是再享受大额的减免，折上折，
0: 哎，
1: 如果是咱们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您就打电话26528899，您打完这个电话您就能享受到博士给您的这个专家挂号费，这个不用花钱，
0: 哎，
1: 口腔的 CT 也不用花钱，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这三项送给大家，如果室内六区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咱还能车接车送，另外呢这个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推出了舒适化种植，所以就大家也不受罪哈，咱就能把这轻轻松松睡一觉把这牙就种好了，
0: 对，
1: 嗯，
0: 现在种牙不打麻子了，
1: 对，
0: 想打也不给打了，都是吸入式，
1: 对，
0: 叔叔阿姨再也不用害怕给您牙花子上拿一小针，现在都是吸入式，闻着味儿就睡着了，
1: 哎，
0: 所以说种牙您可以选择西南角的
1: 中
0: 诺
1: 口
0: 腔
1: 医
0: 院。今天我们爱听原产地给大家带来的二号好物，就是我们的经典产品永礼记的辽刺参，
1: 可不，
0: 这个海参啊是大补，它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这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人要想晚年的生活有质量，一个是要注重健康，多参加体育锻炼，多进行体育锻炼，
1: 有肌肉长肌肉。
0: 另外一个，我想跟各位减重人群说，
1: 嗯，
0: 想要减重，除了运动，要补充一定的蛋白质。 而且这个蛋白质到了老年，你就会发现谁有蛋白质，谁没蛋白质，不用看别地儿，看你这个上臂和脸蛋儿。
1: 嗯，
0: 这个人在自然的衰老过程当中，胶原蛋白呀、一些流失，你会发现脸皮往下耷了。
1: 对，
0: 蛋白质补充丰富的人，他这个速度会延缓。
1: 对，
0: 我没有说能够逆转啊，我说会延缓。还有了，有的朋友不参加体育锻炼，
1: 对，他
0: 蛋白质补充的也少，
1: 肉就松了，
0: 就嘎住啊，往前伸胳膊，那上臂嘎住我旁边那一块，那皮就大了。
1: 对，
0: 这就是你补充蛋白质的信号。
1: 没错，
0: 没有什么肌肉，也没有什么蛋白质。所以说补蛋白质，而且对于滋补来讲，我跟您各位说到这个季节，其实海参是最好的。海参呢，它的生命场景就是在于海底，所以对这个季节进补来说，不上火，不让你呢就是说补大了，特别适合温补。
1: 对，
0: 我们的价格现在是给您做到了原价660一斤，现价啊三斤到手798。
1: 是的，
0: 三斤到手798，外赠您一斤山西黄小米十袋爆汁儿、如果一次性买三组，还赠您法国红酒两瓶。
1: 赶紧
0: 同样拨打
1: 电话
0: 400-999-0139，明天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接待2026欧洲高级别企业家访华团一行；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银发在场比武招亲，40名护理高手津南过招；新闻快讯，北闸口镇举办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情社区工作者主题演讲比赛；清风里社区组织开展寻迹悟行主题党日活动；和平路社区和邻四季健康邻里节启幕；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乡村善治冰之书；新风尚新生活来为大家讲解老年人腿肿脚肿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接待2026欧洲高级别企业家访华团齐普里斯一行，双方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培育、政企合作等方面进行座谈交流。齐普里斯一行先后来到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二期和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查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津南展区、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展区，考察对接国际天津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杨浩对齐普里斯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持续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2026欧洲高级别企业家访华团的到来为津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希望双方在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领域探索更多合作机会。津南区将不断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齐普里斯表示，津南区位优势明显，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是外资外企投资兴业和发展布局的热土。2026欧洲高级别企业家访华团将以此次对接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各类资源，与津南区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王黎、区领导刘燕参加。
3: 深入扎实。

0: 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新局面。记者马小兵、王宇报道。近日，一场以银发守护为主题的技能大练兵2026年津南工匠杯京津冀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交流赛在天津区火热开赛，吸引了来自北京昌平区、天津津南区、河北承德市及秦皇岛市的40余名优秀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
2: 据了解，本次比赛聚焦当前养老服务中的重点难点环节，设置了康复护理、基础照护、生活照料三大项目，涵盖从日常起居到专业护理的完整链条，全面检验选手的专业知识、实操能力与人文关怀素养。本次活动采取赛前培训加实操竞赛一体化模式，赛前培训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办，实操竞赛将赛场设在双新街工会驿站、红顺家政服务点及志愿者之家三个实景场地，现场气氛紧张有序，选手们精神饱满，操作沉稳。经过一天的激烈比拼，优胜选手脱颖而出，嘉宾们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同时为来自三地的五名评委专家颁发津南区劳模工匠筑起型服务队成员聘书。这些专家将从考官转变为导师，未来将深入津南区养老机构和社区，通过送教上门的方式，把先进理念和实操经验带到一线，助力提升护理员整体水平。随后，三地四区总工会代表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将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轮流举办技能赛事，共建养老护理专家人才库，并推动职业资格互认与标准统一。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
4: 近日，北闸口镇举办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情社区工作者主题演讲比赛，参赛选手立足基层日常工作，结合真实事例，围绕基层治理、网格值守、便民服务、邻里帮扶等内容，讲述一线服务经历与工作感悟，展现出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热忱奉献、务实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
1: 通讯员王浩奇、赵子强报道。
5: 日前，咸水沽镇新丰里社区组织党员前往西青区新口镇第六部村开展寻迹悟行主题党日研学活动，党员们先后参观乡村振兴馆、创富工坊、抗洪精神展区等地，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当地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的经验，感悟抗洪精神，实地感受农业现代化与乡村面貌的新变化。此次活动锤炼了党员党性，拓宽了工作视野，凝聚了奋进共识。
1: 通讯员徐丽报道。
6: 近日，小站镇和平路社区和邻四季健康邻里节首期活动温情启幕，活动现场精彩纷呈，舞蹈、三句半、太极等文艺节目依次上演，居民登台献艺，现场掌声不断。非遗体验区内，书法爱好者挥毫书写吉祥对联，一旁的居民书画作品展吸引了不少人参观，花鸟书法等作品展现了社区浓厚的文化氛围。
1: 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更要善治有方。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贡川镇龙大村的冰之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志林。他带着军人的担当与魄力扎根乡土，以善治之策聚民心、谋发展，在乡村治理的道路上踏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让龙大村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0: 但这些商品不能用现金购买，只能通过积分兑换。今天是积分兑换的日子，现场已经挤满了前来兑换商品的村民。
1: 以前我们在家里面不大爱做卫生，现在有了积分就把家里面搞得干干净净的。
2: 大家不要挤啊，都有。我是革命，乃至老百姓。
0: 1998年退伍后，罗志林带着对家乡龙大村的深切眷恋，毅然投身家乡建设。
2: 因为党员的身份，很想给村里面做点事。换届完之后，我是信心满满。那个时候我在想，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村就可以发展得更好。
0: 2018年，罗志林刚刚当选龙大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却收到了一份尴尬的见面礼。村党支部因为班子战斗力不强，服务群众能力弱，被列为软弱涣散党组织。
2: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就是有这种不服输的这种想法，所以说当时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表态，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现状，让我们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
3: 书记讲得很实在，谁不希望自己的村子好，后面也就跟着他慢慢一起做了。
0: 在罗志林的带动下，村两委班子一改懒散作风，大家统一思想，劲往一处使。彼时的龙大村事务繁杂，具体该从哪里做起呢？做事为了群众，还要常常问计问询于群众。罗志林开始走家串户，与村民们促膝交谈，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
4: 人家隔壁乡村那个美丽乡村都建设得很好，然后我们这边呢脏乱差，有时候过年啊亲戚朋友过来我们都会不好意思。
2: 村民啊对人居环境水利设施的改善比较迫切，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规划路面。那规划是在
0: 为了改善村庄脏乱差的状况，村两委选定两家违建损厂钉子户作为整治突破口。这一举措无疑触动了部分村民的利益，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
2: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强调，损厂呢，一个是违建，第二个呢，就是他盖住如果不拆除，户籍会越盖越多，我们没办法就制止。
5: 因为毕竟农民讲难听点，赚这10000多块钱投资进去，不容易的事。
2: 工作是做通了，但是要拆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最后定下来那天的时候，我们村两委也下决心，一定要拆掉。
0: 此时，损厂的拆除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
2: 老百姓就站在上面围一圈，看我们村两委是真的拆还是假的拆。
0: 治理中的麻烦事是党员干部的必答题。
2: 注意安全。
0: 罗志林深知不破不立，必须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才能推进拆除工作。最后，违建损厂终于成功拆除。
6: 书记还是很有魄力的，这个厂很多年都没人拆得动。罗书记那种军人的作风，让我们相信跟着他，龙大村有希望。
0: 2019年，在挂钩部门和镇包村干部指导下，龙大村开启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申报工作。罗志林觉得这是提升村庄形象、争取上级资金的关键契机。
2: 我当兵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能拉第一我们肯定不拉第二。那我跟我的村两委也是这样说。
0: 为了更好推进卫生评比工作，罗志林召集村里49名党员，一边组建红马甲志愿服务队整治村庄，一边挨家挨户宣传，动员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然而，村民梁孙明家再次传来不和谐的声音。
2: 所以说拆完之后，他也会心里不舒服。你像我们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刚刚打扫完，他就马上给你弄脏掉，垃圾倒出来。
7: 罗书记没有怪他，一次是带着我们去家家里面去入户做他工作。
2: 我也是跟他做工作，你这有这个工匠的这种本领，偷工头脑的形式来参与村里面的这个建设来。

0: 型信征行动，怎样让村庄环境整治工作长效化、常态化，成了罗志林思考的重点。
1: 看一看能不能在整个村里面，我们刚才讲，我们现在要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类似于像美丽体验，让整个山村治理再上一个台阶。
2: 我们就想着用一种积分制的管理办法，让大家都参与到村庄的管理吧。
0: 受此启发，罗志林带着班子深入八个自然村调研摸底，结合村庄实际，村两委开始制定龙大村积分制管理办法，大力推行美丽庭院评比活动。
2: 积分啊，一个是庭院评比，还有人居环境的评比，参加志愿者服务队啊，这些有加分项。那我们每一个月呢评比一趟，有评分队伍进行交叉评比。
3: 本来卫生我们就应该打扫，你不评比我们也需要打扫，但是这评比一下给我们这奖励，我们大家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4: 再被评为乡镇里面的五星级的美丽庭院，就是给你交医保嘛，一家人的医保，那人评上肯定是很光荣，是吧？
0: 积分制管理模式收获了村民们的热烈反响，一排排精致的小洋楼房，每一处庭院里都充满惊喜，村民们纷纷化身美丽庭院的设计师，就连梁村民也积极参与其中。现在梁村民家不但积分排名常常名列前茅，还获得星级文明户荣誉称号，成了村里的模范家庭。
5: 现在就等于不是说为了去积分而积分，而我们已经成为习惯了，一来哎呀你们这庭院很漂亮很干净，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努力去做。
2: 这种小积分推动了我们整个村的这种大治理，现在我们龙大村的乡村治理啊，可以说是让我们这个农村社会既充满了活力，而且又和谐有序。
0: 积分制管理模式实施后，村里环境变得越来越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美观大方，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尤其令人欣喜的是，群众参与村庄各项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
3: 为了我们村里好啊，愿意参加这个志愿者，还有积分，所以我们就很积极了。
6: 现在村里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遇到村民的菜地竹林需要征用的，大家不但不需要补偿，还主动的投工投劳。
0: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明乡风，小积分彰显正能量。2021年，龙大村成功入选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并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如今，龙大村声名远扬，成了网红打卡地。美丽生态成功催生美丽经济，村企集体收入也实现大幅跃升，从以前不足万元，一路增长至50万元，一跃成为优等生。
5: 书记一上任，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也可以帮我们争取的项目也去帮我们争取。
6: 我们书记上有部队那种比较概念呢，很多事情自己都亲力亲为哦。村里面这几年变化也很大。
2: 春晚临近，你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压轴戏，美好的生活向往那种风采展示出来，
0: 打造美丽乡村，铺就富裕之路，丰富精神世界。
2: 我们习总书记的指示啊，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这对我来说这是鼓舞，更是责任。我要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我们的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新风尚，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江娟来为大家讲解老年人腿肿脚肿怎么办。
9: 老年人突然出现这种脚肿的问题不用太担心，一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生理性的原因他可能久坐或者是久站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脚肿的情况，这种情况不要太担心，就垫个小板凳把下肢抬高起来，甚至就可以把下肢放在旁边的沙发上面，或者

0: 是通过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床尾部的抬高，如果床能摇就把床尾部摇高起来，如果不能摇的床就可以在床尾这个部分垫一些小褥子啊或小被子，抬高之后睡一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一看腿肿是不是好转了消失了。还有就是说，如果久坐之后就觉得脚有点肿胀，那就起来在白天活动活动走走路。第二个问题呢，就可能有一些药物性的因素，那比如老人他可能合并的疾病比较多，有可能会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一些关节的问题，比如吃了一些地平类的降压药，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消费地平啊、安利地平，这些药物可能在应用之后会出现一些脚背水肿啊，或者甚至到小腿水肿啊这种情况，但这种水肿往往比较轻，也不用太担心。有的人在用了胰岛素之后也可能会短期或者出现轻度的这种情况，都不要太担心。那第三种情况就可以见到一些疾病的状态下出现脚肿的情况。那第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叫下肢静脉功能不全，这种静脉曲张的人比较多见。这种呢就可以是通过我刚才说的生理性那种情况，抬高下肢看一看能不能好一点，如果还是不能缓解，那其实可以来医院让大夫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他还可以通过穿静脉弹力袜也能够帮助一部分。那第二种下肢静脉的问题，还有这种就是下肢静脉血栓，那这种下肢静脉血栓也会引起下肢的这种水肿，但它往往伴有下肢的这种疼痛啊，多数还是单侧，一般不会说血栓我两侧都长了，单侧的这种肿胀伴有下肢的疼痛，那这种是需要就医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像心脏的心功能不全，这种尤其是右心功能不全的时候，血液回到右心它是障碍的，所以也会出现这种下肢的这种瘀滞脚肿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疾病比如像肝功能不全，那多见于肝硬化的病人，他有可能会合并低蛋白血症这样的话也会出现这种脚肿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全身疾病，像甲状腺功能减退，单纯的低蛋白血症就是因为营养不良摄入导致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肿瘤伴随的低蛋白血症，可能也会引起一定的水肿的这种情况。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乡。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容易着急上火呀，淤堵出来各种赘生物。肠子还有息肉，你看这随时随地能癌变，关键是呢他的就是他的二姨就是乳腺癌没的。那你想这个马总的夫人不害怕吗？天天以泪洗面呢，就没想到吃了寿星补脂之后，结节没了，增生好了，息肉没了，关键他哎呀真克服困难，那么忙那么累，坚持每天做疗法。就我教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套古法百脉疏通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他每天都做，哎，做得非常好。你看内外双通，内外同治，治得可好。所以说你看一见到我的面之后拉着我的手，他知道寿星补脂是我运用现代人的体质，结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运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开这么一个专门清淤堵的方法，并且石头当归采摘。在做寿星补脂的时候啊，我是一路跟着。石头当归长在哪儿了？2800米以上的石头山，并且是北回归线上。那普通的当归长得白胖，那根须啊很短，而且根须你一碰它就断了，就折了。你等石头当归又黑又瘦又小，就那石头山上啊不长树不长草，就看见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只有又黑又瘦的石头当归呀、啊、那根须啊在石头堆上钻，在石头缝里钻，从这头钻在那头，又黑又长又硬啊，所以他把结节、息肉、囊肿都清除。哎呀，我一看这个马总的太太呀恢复这么好，我也替他高兴。我说你呀，这个健康的身体来之不易啊，那你这样，以后呢保持好身体。心情要舒畅，钱呐是挣不完的，也别劳累过度啊！不用感谢我。这马总的太太呀，拉着我的手啊，要带我到广州好好转转，吃广州美食。哎呦，我说老妹妹呀、啊，我先谢谢你，没时间转呐，老伙伴们都等着我呢。啊，你们知道吗？就现在。整个天津地区30支装的大盒的寿星补脂，现在报名到昨天就有4000多盒，到今天就达到5000盒。这就是说无形当中我拉了5000盒的机会，你说我不把它争取来行吗？大家都盼着呢啊，报名的人可是不少啊，我心急如焚呐、啊、所以说来找二位。大姐呢管你们借啊，你们先帮帮我，给老伙伴们救救急，等陈总这边生产出来之后马上还给你们。那这个时候这个马总说话，他说大姐呀、啊、我就看中的就是寿星补脂的神奇效果啊，因为最初我考察他，我在跟陈厂长联系，我考察这个方子的时候就发现了寿星补脂这个方子是奇方，而在史书当中记载有个叫少普的人，年轻的时候得3种怪病，胸痹就是心梗，骨痹就是类风湿，还有肠结就是肠息肉，就用寿星补脂这个方子，过去不叫寿星补脂，叫寿氏本源方，这么重的病活100多。因为他用的是野生的石头当归， 与此同时还有补肝肾最好。

0: 肚脐眼和手润肺最好的啊，这个美人指麦冬，健脾胃的仙鹤珠，补气血的狮子头党参呐，你看都是好药，就是因为呀、啊，寿星不知产量少，这些药很难凑齐，凑齐最少得仨月，再经过抛轰置寝，又仨月，最后一年最多最多能生产两次寿星。这马总就说了，说你看大姐，我是商人，我看中的是利益。你听见了，二院他们用寿星补脂治好了输卵管堵塞，把女同志的不孕症治好了。你看他们还催我要呢，赚钱多少先不说，我不能失信呢。嗯，我得把药给人家供上。哎，这个时候马太太说话，说老马呀，你不能光印钱呐，轻重缓急呀。你想想，要是没有慧心主任，能有今天的寿星补脂吗？那也没我了，我可能早就死了，你第二个媳妇儿都说上了，那慧心大姐来找咱们借药也不是她自己吃，她是为了听她讲课的这些患者老百姓，快60岁人了，那脸都黄了，东跑西边，刚才我看慧心大姐走路腿都一瘸一拐的了，累呀，奔波，他这不也是积德吗？那咱们把药给他，让他送给患者，不也是积德吗？哎，这个马总听到这儿，还得说媳妇儿提说话好使啊，松口了。哎呀，就跟我说说慧心主任呐、啊，我爱人说的对呀、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二院的货，我抽出来一半，再加上我的库存。我先借给你们行不行？具体的数量借给你们多少，我盘点之后我再告诉你。哎，老姐姐们，你们知道我多高兴吗？灰心我眼泪就掉下来。我说马总啊，我代表我的这些患者，我谢谢你啊。老姐姐给你敬个礼吧，祝愿你呀、啊、健康长寿，因为你这是有福报啊，啊，那寿星补脂药盒上的寿星老啊，都得保佑你健康长寿。哎呀，所以说到这儿，慧心都有点讲不下去。哎，我高兴。所以老伙伴们啊，你们就耐心等慧心我的好消息。你手上这次你要拿到了寿星补脂，你好好吃；没有拿到，你按部就班的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咱们把每天的淤毒往外倒一倒啊，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尤其是这个梳头，我给你们那个砭石梳子那可是宝贝啊，砭石梳子到现在是6500万年前那个天上掉下来一颗星星，把地砸个大坑，一个陨石，经过科学家鉴定，这个砭石接触咱们的皮肤之后能释放远红外线和超声波，所以你这一梳头就像远红外线和超声波在给你做理疗，你一梳头呢打开百脉大门的脑袋清灵，把体表的痰湿淤堵都排一排，然后呢用那个砭石那木梳背儿，你就刮刮前胸，刮后背，刮胳膊，刮大腿，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砭石它能调阴阳平衡，也就是说呢，阴是女同志，阳是男同志，而且呀、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看，我们有没劲儿的，还有有力气的；有干燥的，有大便溏稀的；有血压高的，有血压低的。每个人身体的阳气，它这个是多是少都不一样。所以梳头这个砭石梳子啊，它 他有点印人，怎么的呢？老姐姐，你梳完之后，你一定就自己用这把梳子，跟你老伴儿最好都不要用，因为什么？你们两个身上的气血流向和阴阳它不一样，一个人一个体质，因为他手脚凉，你手脚热，他口干，你口渴，他口苦，哎，你还喇子多，它不一样。所以最好自己用自己的，你把它留好，你能用一辈子啊！啊，不然的话，说你给老伴儿用了，或者借给你姐姐用用，坏了，你俩再谁用效果都不好，因为他体内的远红外和超声波它紊乱了啊！所以这个宝贝呀，难得，你能得到，你能用一辈子，就这一个机会，灰心那就不多说了啊！今天嗓子哑了，你们放心，我现在到广州了，给大家求寿星卜之啊，有希望，但是具体贵姓能求来多少，不好说。我下一步呢，还要再去趟新加坡，因为到现在为止，整个就咱们天津地区，就是这30只。寿星卜之大盒的那个已经订出去几千盒了，大家等着我呢，我不能辜负大家了。老伙伴们呐，你们不用惦记我啊，我还挺好。我呢休息一会儿，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新梳头来抬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排三我能通一塞，再数一遍神康泰。
3: 合一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谢白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我们有请进吴女士。您好，欢迎您。
4: 妹妹，
0: 哎，
4: 您好，您辛苦了。
0: 你好啊，大姐。
4: 慧心妹妹，我叫吴秀芬，我今年64岁。
0: 哦，吴大姐好啊，您能听到我声音吧？
4: 慧心妹妹，为了我妈寿星补这药，我就这年都不咋好了。你太辛苦了。
0: 现在我在广州呢，跟
4: 你通话
0: 呀，恐怕信号不怎么好啊，你能听清吧？
4: 啊，听了，慧心妹妹，你可别累着啊，慧心妹妹。
0: 哎呀，上火了，满嘴大泡。
4: 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0: 好好，
4: 慧心妹妹，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向你汇报一下，我三个大宝贝我全收到了。
0: 哦，我说这么高兴的，
4: 妹妹，三个大宝贝太好了，
0: 确实不错。
4: 尤其是那个寿星补针呐，我当天收到寿星补针的药时，哎呀妈，给我高兴，我都跳起来了，慧心妹妹。太好了，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一分钱没花，你就收获了健康了，我们用语言也无法表示感谢了。
0: 不用客气。
4: 慧心妹，我这病我是那个睡眠不咋好，尿频，还有静脉曲张，心肌缺血。慧心妹妹啊，当天我收到寿星补肾药的时候，看的时候特别精致，我没去看看，是1000几片。我当时我就拿一支喝了，
0: 啊，
4: 喝完了之后啊，我就觉得这舌尖麻麻的酥酥的，哎，就觉着口感也特别好。
0: 嗯，
4: 完了过半个小时后吧哈， 哎，你说。

0: 我就觉得浑身在热呀，就是不血脉也打通了，这药效这么好呢？
1: 来得很快，有感觉了吧？
0: 有感觉，当时就有感觉了。哎，慧心妹妹，就是我没吃瘦形补正药时候哈，我睡眠特别不好啊，我一个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吧。
1: 哎呦，
0: 等我睡着了，我不尿频吗？慧心妹妹，完了我还得起来就洗手去。接手了，我再上床，哎呀妈，我就开始翻来覆去的，睡，刚刚睡着了，天也亮了。完了，那第二天呢，慧心妹妹，我头昏脑胀的呀，愣东忘西的，心情特别不好啊。
1: 哎呀，你这病啊不轻，你是心肾亏虚，内生寒湿，还有血瘀，你这个骨头关节不能好啊。
0: 对对对，慧心妹妹，
1: 这个手脚的关节都不能好
0: 啊。对，
1: 因为你内生寒湿，有寒它就腿脚凉，憋不住尿。
0: 对，
1: 你打个喷嚏你看就有尿了。
0: 哎呀妈，老师太了解了，就像你在我跟前给我亲自看病似的。对，你说对，
1: 你这是心肾有虚，心虚气短还怕动静，
0: 对，
1: 胆小，你肾不足啊，你腿软呐、啊，关节疼啊，憋不住尿啊。再一个，你看你舌苔发白，下边血管是清的。
0: 对对对对，完全
1: 啊，两边有牙齿印儿。哎，因为你呀、心肾不足，这个心经化火了，你性子急。
0: 对。
1: 但是你舌尖是红的，你这个舌头啊，我们大夫叫芒刺舌。咱们家乡话说呢，上边长刺儿了，像老牛似的。
0: 对，
1: 你自己舔都啊，它是有刺儿的。
0: 对对对，
1: 你舔舔试试。
0: 那是，确实是。
1: 那你能睡好觉吗？你得心烦呢。
0: 对。
1: 哎呀。
0: 哎呀，慧心妹妹，那我就喝这个瘦心补真药，喝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哈，就特别贴饱，身体可舒服了，我心情也特别好。慧心妹妹，你不说吗？它是那石头当归研制成的吗？
1: 对，
0: 穿透力特别强，能酸能破，直接打通血脉，养五脏，对不对，慧心妹妹？
1: 太对了，
0: 太好了。但是慧心妹妹，我吃没了，我刚刚见好，慧心妹妹能不能争取点再给我们瘦心补真药？哪管我们花钱也行。我们那个最低得两个疗程把我们的病全治好吧，慧心妹妹。
1: 大姐呀，老伙伴们的心情我太知道了。咱们家乡啊比你还重的病老伙伴很多呀。你这个病啊大姐啊，跟我通一次电话不容易。我这个人呐有个毛病，我爱较真儿。还有个外号叫李丹龟，还叫李老倔呢。
0: 是
1: 啊，为啥呢？看病我要不看好啊，我就闹心。你这个病心肾不足有淤堵，小心它在你的脑袋和腿上要形成堵，头部小心颈动脉斑块和腔梗，腿上容易出现静脉曲张。
0: 我就静脉曲张，老师
1: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会这样。你这有堵啊。
0: 对呀，
1: 这个风寒痰湿，风寒尤其在下边，在腿上关节，你这关节炎很严重啊。
0: 严重，我不静脉曲张吗？老师，那我就喝这个瘦心补真药，腿就像通电似的，收缩腿那不就是嘎的，这摸就像有点软了，就嘣硬嘣硬的。原来
1: 是这个感觉啊。
0: 他不是那个石头当归不是那个炎症疼吗？能酸能破吗？打通血脉吗？他这个药太好了，但是也没有了，我吃的刚刚见效就没有了。老师
1: 我知道，大姐呀，哎呀，喂，能听清吗？
0: 能听清，能听清，您说吧。
1: 啊，我在广州呢，这一路走来呀出来三四天了。
0: 哎呀妈呀，你太累了，你太辛苦了。慧心妹妹一定要保护好您的身体啊。
1: 满嘴大泡啊，
0: 我太心疼你了。
1: 医院那边患者啊都排着队等着我的。一些重病号呢吃石头当归呀、吃的挺好，也断货了。我三姑都没吃的了。
0: 哎呀妈呀，你这基础都没有了，你这喝什么
1: 你看我三姑。

0: 就有脑梗、心脏病
1: 啊。
0: 你说我三姑对我有养育之恩呐，我一直给她吃，我花钱给她买，那我自己姑姑吃药也要花钱。除了这几天呐，从杭州曲老到这个厦门呐，这个陈总这儿叔侄俩，还有刚才跟着马总爱人这两口子都答应给咱们点儿，但是不多。哎，不多。哎呀。好东西，小伙伴，这报名的太多了。
1: 不是，他也真确实好啊。
0: 我这次啊，争取呢，让报上名的老伙伴都能拿到。
1: 哎呀妈，谢谢慧心妹妹。
0: 啊，还有五天时间，五天以后我要给老伙伴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啊。报上名的呀，
1: 哎、好了好了，
0: 不管多少，我让
1: 你
0: 们都知道。你
1: 这个保重身体啊。
0: 你这个病啊，如果能坚持用上两三个疗程吧。
1: 嗯，
0: 把这病根就挖出来了。你先把这个百脉疏通法做好啊，你做好百脉疏通法，你再吃药见效快，吃药还少。
1: 嗯嗯嗯，
0: 好好做吧，大姐啊，信号不咋好，也等我消息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再见再见啊，再见。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接下来我们有请进徐先生，您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我是慧心呐。
3: 我今年67岁，我姓徐，叫徐永来。
0: 啊，徐大哥呀。
3: 哎呀，我体格不好啊，老师。
0: 都有啥病啊？
3: 慧心妹妹啊，我跟你汇报汇报啊，你给我分析分析我的病情啊。
0: 好，你说吧，老师。
3: 我用了这个重心部的就石头当归吧，这我真有幸我得到了。
0: 嗯。
3: 得到以后吧，然后我就按你的剂量吧，一天是两瓶，我就一天喝三瓶，因为我的病太重了，我就加量喝了。喝完以后吧，这感觉可就不一样了。
0: 啥感觉？
3: 这个腿，我的腿凉啊，右腿还萎缩了。然后我倒在床上以后啊，就像睡在火炕似的，这才好的。然后我有的这个膝盖吧，右腿萎缩以后啊，我那夏天也带个护膝，它凉啊。我用了这个内心补整石头当归以后吧，我大便嘛都7-8天一次大便，我还得吃便秘药。然后我用了这个以后呢，然后两天以后就改变了，两天多一点一次，两天多一点一次，然后排气呀、哎，这大便那个味道都难闻的。
0: 哦，那是通瘀排瘀了。你这堵的咋这么严重？老哥哥，我问一下。你这个是腰是腿受过伤怎么的？
3: 我是18岁车祸终身残疾，要一组十二和一组骨折。
0: 啊，难怪现在已经萎缩了。
3: 嗯。
0: 啊，肌肉
3: 萎缩。然后我现在坐轮椅呢，我用了这个医疗单位以后吧，我用了两天以后，然后我能走两个小时，我能走300米远了。
0: 哎呀，老大哥，真不容易啊。
3: 哎呀，这个石头当归太好了，我的腿抽筋儿了，现在也不抽了。
0: 嗯，
3: 膝盖也不凉了，就是腰啊也不凉了，效果太神奇了，太好了。
0: 哎呀，你这个当中啊，有寒凝血瘀啊。
3: 哦。
0: 受外伤之后，它就有淤血，那就不用想。再一个，你活动量减少，它会出现内生寒湿，怕凉啊，风寒痰湿瘀。五毒俱全呐！
3: 我这成天来24小时吧，能倒20个小时，那2个小时能坐
0: 了。坐轮椅坐多少年了？
3: 坐轮椅我去年1年多了。
0: 那你这腿脚冰凉啊？
3: 哎呀，喝了石头当归，膝盖也不凉了，腿也不抽筋了，腰也不凉了。我摆在这个床上嘛，然后就像坐在火炕上，满身热，太好了，这个经络打通了。就是石头当归这个。重心不对，体力作用，它能转能过，这个老师。
0: 太对了，那石头堆都能捅开呀，砖和破的力量非常强。
3: 妹妹，我在17年吧，那个左腿吧就瘫痪了，然后就走不了道了。我治了2年呢，也没有除了三天重心不对的效果这么好，这么强。我足足治了2年呢，天天治，天天治，天天烧火。你治到这儿上，我估计都药效不行才行。
0: 大哥哥，这个颈椎、腰椎，它是封闭部位呀、啊，药难钻呐、
3: 啊。药难钻啊！
0: 整个这根脊柱，这里头不是空心儿的，这里的装的骨髓。你岁数大了，再加上受伤，它少了，

0: 您那骨头不得养啊，再加上封闭部位，你摸摸你大梁骨，外边就一层皮儿，
1: 嗯，对对对。
0: 里边是空的，一节一节。岁数小的骨髓油多，岁数大的就没啥了。封闭部位不通血管，要难钻呐，一般的要钻不进去呀、啊。有的老伙伴说：“这颈椎、腰椎这病，你说不死人咋活遭罪呢？他能致残，
1: 嗯，
0: 那人的你没看着，猪的脊骨咱们不都吃过吗？
1: 对对对对，
0: 当中有那骨髓油，咱们还用吸管还吸呢，就是
1: 对，
0: 跟那一样的啊，要难钻呐，封闭部位。”
1: 我用了这石油单位以后，这洗的效果太好了，我天天都用不了了，用不了了。现在这个听说老师又出差去，为了我们这个老年人老年嘛，又搞这石油单位是吧？多累了啊，都知道了，妹妹啊，
0: 大哥呀，我出来3、4天了，
1: 要注意身体啊！你有好身体，我们才幸福呢。
0: 上火了，满嘴大泡啊！你没听我说话，有点大舌头，吐字不清吗？哎呀，您这样，老哥哥，这个手上要有啊，你先早一只晚一只喝着。正常来讲，你这个病，年轻的时候做的病，外伤引起的啊，这个整个骨头受损。骨髓受损，再加上你有这个增生椎管狭窄，你那个病叫，
1: 血管狭窄，
0: 哎，
1: 一定
0: 压
1: 不
0: 迫
1: 能。
0: 神经。这个封闭部位的堵啊，最难清，最难清的三大堵就包括这个病。如果能吃上3、4个疗程啊，挖出老病根儿，老哥哥你自己行走，咱们摆脱轮椅呀、啊。
1: 我再跟你说说，妹妹，就这个百脉疏通法吧，我给你讲一讲。然后啊，我是按照你说的。然后我就天天做，然后隔了几天以后，你就把这百脉图给弄给我来了。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吧，我的手大还有劲，我就坐着做，站着吧，快前面站个3、5分钟。刚开始打的时候啊，一个格子窝子吧，我打了300、500下，通红了，然后皮黑，后来就红了，它也不黑也不皮，全是格子窝里全是那个。就像小米粒那么点小豆、小包，都杀了，对了，哥。
0: 您这堵得严重啊，而且化热，你这总也不动弹，坐轮椅也是有火，有心火了。
1: 啊，
0: 那过去
1: 我
0: 尿
1: 睡
0: 尿
1: 眠特别
0: 床。
1: 不好，1、2个小时了。然后这个用了这个卫生纸吧，除了常规，我能达到4个小时。但是我的睡眠嘛，就是多少年了，就这样不好。然后坐在这个跺脚拉筋呢，就拍山窝，这家伙在喝这个瘦身补的能吃啊，我一天都吃6顿饭。
0: 哈哈哈
1: 哎呀，这排气呀、啊，那动静可大了，我还怕人笑话。我老伴来那屋，我就离他远点，我来我这屋。这家排气和大便，恶臭
0: 破淤堵了啊！
1: 啊！和身上出的汗，这汗你热，哎呀，受不了都。
0: 哎，通
1: 一
0: 淤
1: 两天就
0: 排
1: 得一洗澡，这洗澡温度太大了，哎，这个效果太好了。
0: 这，哎，老哥哥，你别着急啊！我这两天呐，除了这几天呢，都是好心人呐，答应给咱们一部分，我争取让报上名的老伙伴都能吃上石头当归啊！
1: 谢谢你妹妹啊。
0: 哎呀，我争取让你吃上3、4个疗程，把老病根挖出来，咱们大步流星的往前走，让你啊！
1: 哎呀，谢谢妹妹啊，妹妹，太辛苦了啊！
0: 没关系啊，
1: 我要
0: 等
1: 能
0: 我
1: 走
0: 消
1: 了，
0: 息
1: 我
0: 吧。
1: 一定上北京去看看你。
0: 得空啊，我看你啊，
1: 谢谢了，妹妹啊！
0: 哎，好，
1: 你回来时，我能见到你，我请你，
0: 好，好，
1: 上哪去都行。
0: 好，咱们把病治
1: 呵呵，
0: 好，
1: 谢谢妹妹啊，
0: 一定
1: 妹
0: 会
1: 妹你要
0: 的。
1: 多保重。
0: 好，5天时间吧，我一定让报上名的老伙伴啊都能吃到寿星补汁儿
1: 你要
0: 啊。
1: 多注意身体呀、啊，妹妹啊！
0: 好，老哥哥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外练古法百脉疏通法，通瘀排瘀， 内服受星补之迫于内破外排，彻底把体内的淤毒粉碎排出来，让你一身通畅，一身轻松，达到。

到青淤堵、百药灵、气血通、百病无的目的，在治病路上少走弯路，少遭罪。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以及想要了解寿星补脂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雷阵雨转阴啊，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晚间有可能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预计这一轮的降雨天气呢将会持续到本周六啊，周六的白天有可能再次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的室外温度24.5摄氏度，相对湿度50%，东北风微风。
1: 当然了，这个随着这轮降水天气的出现啊，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适宜的啊，也马上呢也将迎来高考。
2: 对，
1: 这反正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看呢，预计高考那几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前三天啊还是不错的。在这儿呢也提前跟各位听众老师啊告个假，就省得让各位
2: 又在问关心童森老师去哪儿了，是不是？是不是吃涮羊肉去了？
1: 别让各位操心啊，也防止女主持人们编排呀。
2: 不会编排你的，反正就谁不在说谁。
1: 我呢，倒不是说即将迎来今年的高考啊，不是去高考，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还有点其他的工作安排。
2: 对，
1: 这个预计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吧。明天，
2: 对，
1: 应该是有人带个班。下周的时候，您将会听到全新的组合，是两位女士，
2: 对，
1: 强强联合，
2: 是
1: 啊。
2: 我们上完之后，人家就想不起来你了。
1: 以前总说这个铁打的男主持啊，这个女主持呢是他们看着心情来上啊，这回呢，这就算是
2: 来着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鸠占鹊巢了。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吧。这些日子有这么一个热搜啊，叫一碗剩米饭吃进 ICU。 不知道各位看没看啊。你说家里头普普通通的一碗剩饭，竟然能让一个成年人吃完了之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这个不是危言耸听，罪魁祸首呢就是潜伏在食物当中的叫腊样芽孢杆菌。夏天到了，温度越来越高啊，各位呢也是提醒啊，提醒咱各位听众老师，这个说病从口入，要把好这一关。这个有的时候觉得剩菜往冰箱里一塞啊，第二天热着还能再吃。再有呢，这个夏季呢很多的美味啊也挺多的，你大热天的在家里头做饭啊也挺遭罪的。咱不行，咱简单点，咱换换口，
2: 对，
1: 是吧？买点路边摊的凉拌菜，
2: 小龙虾
1: 啊，生腌海鲜，
2: 等
1: 等等等。其实这个在过程当中啊，各位也得加着小心啊，有可能呢吃完了这些，咱们的肠胃呢就得经历一场考验。今天呢咱们邀请业内的人士针对食源性疾病给各位提个醒儿， 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您有没有过印象极其深刻的吃坏肚子乃至是食物中毒的这个经历。因为这些经历，哪些食物至今提起来依然让您有着一定的心理阴影，
2: 哎，
1: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聊。
2: 或者说您现在还会不会就是吃剩饭，不知道大家这个剩饭最多能承受的时间是多少。反正我身边有一些对于品质要求比较高的这个年长一点的朋友吧，就是你要跟他说他们两口子做饭都做得非常少，然后他说我们家一般就是当天吃完这顿几乎就不剩，然后最多做出来这一顿一天也不再做，晚上接着吃，反正绝对不会吃剩饭。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就说有些东西还是可以隔夜的，他就觉得也不至于怎么着，对吧？有些菜呀他可能不放太长时间，说你说炖的那肉你能一次性吃完吗？哎，转天不还得再吃吃，或者说我就动起来。包括大家就是对于这个吃剩饭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您有没有这种区分，就是说什么菜是我肯定不会就是扔掉的，什么菜认为是必须要扔掉的，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爱吃的是不能扔掉，不爱吃的那
2: 都扔，
1: 怎么看都怎么别扭。
2: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说电池这个事儿，大家都不陌生啊，一般家里都会备几节电池，钟表啊遥控器啊都会用到各种各样的电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咱们平常买电池用电池最常见的不外乎就几种，1号、5号、7号。你看超市货架上一般常年摆放的就这三种电池。157都是单数，那2468哪儿去了？哎，就算是单数，这还差一个3号，咱没听过3号电池吧？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儿和大家就来说一说电池型号命名的小秘密。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呢，近日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这个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呢，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的患儿实现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这项成果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吧。好，这是咱们的老朋友木头人，应该是去旅行去了哈。
2: 哎呦，您这又去哪儿了呀？
1: 看着不远，
2: 蓝天白云大山，
1: 济州吧？
2: 济州，那就济州，是不是还去更远的地儿啊？不知道，这天儿太好了吧？咱这天儿应该不是去济州吧？他应该去外地了吧？你看看看现在咱外面这天儿，跟他感觉，应该不是一个城市，我感觉，咱这有点阴乎乎的今儿。
1: 人家那儿好啊，那是清爽的空气，还有二位主持人在电波里的陪伴，心情很好啊。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八月阿姨来报道啊。侠客说：“二位主持人好，吃饭了吗？”
2: 吃涮羊肉吧，现在也没封海呀、啊。
1: 对，他涮羊肉没封海啊，咱这是封海了。然后温良恭俭让也来报道啊。这个魏大哥说，佟老师见多识广，看看这是什么菜，借还用见多识广。

0: 这是铁锅炖啊，这是铁锅炖、炖鱼。
1: 这肯定您老两口又去了，就要了两个饽饽是吧？贴的饼子。
0: 这个没准是已经吃了一轮的，是吧？
1: 嗯。
0: 哦，鱼还没动呢。
1: 对呀、这刚贴俩饽饽嘛。
0: 哎，反正看您这个，哎呀，挺好啊。
1: 晚上。
0: 但是吃这个呢，像您说的，确实费功夫，
1: 嗯，
0: 是吧？这所以一般这得有个耐心法啊。您这个缺点东西啊，
1: 看一直拿这个鼠标键一直点您这图，来回点，恨不得给放大点儿。它
0: 缺豆腐，
1: 人家有，我看见有豆泡好像
0: 啊。你这是传统的那种卤水豆腐，搁里应该是不错的啊。人家吃着我看着，没事还给人瞎出主意啊。有听我说二位主持人好啊，这个尤其是李飞，这周从早到晚啊都有节目，哎，坚持收听爱科学。这个李老师说，二位中午好，童三啊，明天你用机器人代替一下你，给你代班。那么从长远考虑呢，建议你自费买一个机器人。
1: 星辰老师，我告诉您，如果你要让他自费买机器人，他肯定跟领导说，我宁愿我那个不去了，外面活我都不去了。
0: 外边的活，哪个活不是单位的活？
1: 就不去了，我就播音，踏踏实实的。您安排别人去吧。
0: 对，要是有个机器人，也得是让他替我出去跑。
1: 对呀，
0: 哎，
1: 那得
0: 主责主业，还是做好咱的节目。
1: 那也得节目编辑买呀，您休想从他那兜里能掏出来一块两块的。
0: 这都是上百的啊。他说小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夏天呢就是剩菜剩饭也很难保证安全，一般就是大火加热，实在不能吃了啊，那阵儿呢就喂鸡喂鸭。居居说因为转天需要带饭，所以呢也就只留一顿，但是素菜一般是不剩的，
1: 对，
0: 尽量都得吃掉啊。
1: 嗯，
0: 这个要是太多的话呢，这个就不能要了。
1: 你看我一般跟别人就不用，因为我只吃素嘛。就像昨晚上，就我和姑娘在家，然后我就姑娘提前一天就告诉我了，说妈，我要吃火锅。我说行。然后呢，我就切了好多菜，然后姑娘吃了挺多的，还剩点菜，又舍不得那点底料，我一般都会包括把丸子啥都提前都煮好了，菜也都煮好了，什么金针菇都煮好了，煮出来一大盆，然后留着今天晚上吃。就火锅我一般都会多煮一点留着转天，因为你那个底料你觉得你扔了你也浪费呀，我就提前煮出来。
0: 但是咱说了，就是像这种蔬菜类，尤其是您炒得了之后，如果放的时间长的话呢，
1: 其实是不好。我知道
0: 亚硝酸盐的含量它就会
1: 很高了，对，所以就想今儿回家一会儿就赶紧把我这个煮蔬菜都给它吃了。
0: 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专业王莹医生。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许多眼病早期没有症状，今年倡导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眼底是唯一能直接看到血液循环的部位，高血压、糖尿病等全身疾病都会留下痕迹，一张照片就能发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黄斑变性等致盲眼病。建议糖尿病患者每年检查一次，高血压、高度近视及50岁以上人群定期筛查。爱眼一小步，健康一大步，守护精彩世界，共筑健康中国。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5: 怎么报名呢？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

0: 我这肯定也是经过了高温的加
1: 是，
0: 热，但是您看，其实还是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1: 尤其是这天热了，家里如果有一些，比方说这冰箱，老冰箱，
0: 老
1: 它可能，
0: 冰箱。
1: 对，它可能，尤其是老冰箱，它可能制冷等等没有那么好，您更不能说把这个饭随，就是好像我放冰箱放2天我再吃啊，一定千万咱别这样，尽量就是当天吃完咱是最好的。如果实在留，你说我非得留一顿，那咱就转天一定给它这个消灭了，别再等了。你看我就有什么情况，就是有时候我给我闺女带一瓶牛奶上学校，你冬天的时候还好，就牛奶拿回来有时它剩一半儿，我就怕浪费，我是特别怕浪费的人，然后我把它那一半就喝了。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他放完桌子上我没看见，我转天一扫，哎，我发现这有个奶，但是我也没放冰箱，我也就喝了，也没事儿。冬天，但是你看夏
0: 去
1: 天，
0: 火呀！
1: 但是夏天不行啊。你看有时候他也放那个牛奶，
0: 改
1: 哎，
0: 酸
1: 我今
0: 奶
1: 天
0: 了。
1: 发现，你说太对，我一看瓶儿都胀了，就真是改成酸奶了。所以这天热的和天冷也不一样，所以大
0: 等
1: 家。
0: 他爸回来喝吧。
1: 哎，就是呢，我给他爸还得再攒点儿，皮儿小还不行，得多攒点儿。然后呢，为什么咱说这种食源性疾病是夏季高发？在夏天，各类食物都有哪些科学的储存方式啊？为此呢，我们采访了天津农科院安全营养所的助理研究员苏凡博士，给大家做了深度科普。
2: 苏老师，首先呢，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食源性疾病。那么，食源性疾病都有哪些种类呢？
3: 食源性疾病是指通过吃饭、喝水或其他进食行为导致细菌、病毒进入人体内引起的各种疾病，包括肠道传染病、食物中毒、胃溃疡、胃炎、人畜共患传染病等。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6亿人因食用受污染食物而患病。其中夏季病例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季节。首先是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在众多食源性疾病中，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是夏季最为常见的食源性疾病类型。致病菌主要有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容易污染高蛋白食物，在高温天气下，放置时间过长的奶油蛋糕若被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食用后就可能引发中毒。病毒性食源性疾病同样不容小觑，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一旦感染，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尤其是儿童和老人，患病风险更高，症状也可能更严重。另一类就是寄生虫食源性疾病，夏季人们喜欢食用淡水鱼虾、螺类等，这些食材若未煮熟煮透，可能携带肝吸虫、肺吸虫、姜片虫等寄生虫，会对人体组织和器官造成损害。夏季气温高、湿度大，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真菌的繁殖和产毒。若食用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或腐烂的水果，则可能导致肝脏损伤、神经系统中毒等后果。还有一类是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自然界中一些动植物本身含有毒素，如果误食或食用方法不当，就会引发食源性疾病。比如野菜、野蘑菇、发芽土豆含有龙葵素，鲜黄花菜含有秋水仙碱。了解食源性疾病的诱因，掌握科学的预防方法，才能让我们在享受夏日美味的同时，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苏老师，我们想请您呢，给我们科普一下，夏季食源性疾病为何高发呢？
3: 因为环境温度达到30到37度的时候，微生物繁殖就会加速。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等常见食源性致病菌会以惊人的速度繁殖。例如，在37度的环境中，大肠杆菌每20分钟就能繁殖一代，原本少量的细菌在几个小时内就可能达到致病数量。剩饭、剩菜、肉类、熟食等在常温下放置超过2个小时，就可能滋生大量细菌。食物易腐败变质，夏季空气湿度大，水果、蔬菜表面容易附着水分，为霉菌生长创造了条件。高湿度为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分，它们就像得到了能量补给，在食物中大量繁殖，导致食物变质。
2: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有哪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导致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3: 夏季人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增加了感染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天气炎热，人们喜欢吃一些生冷食物，如生鱼片、凉拌菜、冰淇淋等。这些食物如果在制作过程中卫生条件不达标，或者存放不当，

0: 就很容易被寄生虫、细菌污染。此外，街头夜市的烧烤、大排档等，由于食材来源复杂、加工环境简陋、卫生条件难以保障，增加了食源性疾病的感染风险。
1: 那么在夏季，我们又该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0: 第一，要把好采购关，买食品时要选择正规的超市、农贸市场，避免在流动摊贩处购买来源不明的食品，仔细查看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信息，规范食物储存方式，生熟食物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定期清理冰箱，及时丢弃过期或变质的食物。对于未食用完的剩饭剩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并在一天内食用完。再次食用前要彻底加热。加工食物前要先洗手，保持厨房用具台面清洁。夏季在家里制作凉拌菜时，注意手和餐具的清洁。蔬菜洗净后用开水焯烫，不添加生的海鲜或肉类。调料要保持清洁，避免使用变质的酱料。外出就餐时要注意餐厅的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情况，避免食用路边摊的食物。饭前便后要洗手，使用公筷公勺，减少交叉污染的机会。餐具不清洁也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如果餐具没有清洗干净，上面残留的食物残渣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下次使用时就会污染食物。还有人用不干净的抹布擦拭餐具，这也会将抹布上的细菌带到餐具上。总之，夏天最危险的不是你觉得坏掉的食物，而是那些你以为还可以吃的。所以别再把拉肚子当小事，很多时候是身体在提醒你这顿饭出了点问题。
2: 哎，苏博士最后我觉得给的这个提示特别好，是吧？因为咱们很多听众老师都是有生活常识的，对，那些一看着就不能吃的呢，咱肯定也不会说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3: 对，
2: 我非得动用一下我的医保卡啊。怕的是那个就是看着好像是没有什么事儿，哎，按照以往的经验呢，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艰苦朴素惯了，但是呢，就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有可能会带来的潜在的风险要比咱想象的大得多。它真不是说，我就去去火，多去两趟厕所这么简单的事儿啊。现在呢，这个大家夏季可以选择的种类也比较多，是吧？就咱刚才说了，就是这种半成品的东西啊，或者说是现成的东西，哎，买回来了之后，往往啊，有些咱听众老师呢，就是由于上了年纪之后，我这一顿我确实吃不完，
3: 对
2: 吧？我就在那儿啊，我就嗨，就是搁个半天儿，晚不色的时候我再吃，哎，但是殊不知就跟李飞刚才所说的那个奶的例子一样，
3: 对，
2: 就是在这个小半天或多半天里啊，它已经是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3: 是，还有什么？你就像那个西瓜，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西瓜，就是爱吃西瓜的朋友可能特别有感受。你要是天冷一点，你拿出来这西瓜放在外面还好，这个天热咱都别说是转天，你就一早你把这个西瓜拿出来，有的时候就觉得，你看孩子马上放学了哈，我把这西瓜拿出来了，你一早拿出来放在厨房，你等晚上孩子再放学再一看，他就馊不唧唧味儿了。最后一看谁吃呢，我又不舍得扔啊，我还是一个真的比较艰苦朴素的，我一看我吃吧，孩子妈妈再给你切新的西瓜。所以这个你有的你想，这个一下午的时间它都能这个腐烂有一些变质，你更别提你转天的一些东西，所以夏季尤其要注意。但你说你真买来的大螃蟹，咱说你舍不得，咱以前其实也讲过，你就不行，吃完咱就赶紧先冻起来，对吧？你就别放在那个冷藏，你赶紧冻起来。我记得咱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反正尽量这个海鲜东西咱别隔夜，你真要什么你就赶紧冻起来，冻起来之后我回来拿出来也赶紧吃啊。
2: 我也在节目说过，我们这个条件啊，海鲜这东西剩不下，你们那属于太多了。
3: 对呀，
2: 哎，
3: 我们可不背多呀，都吃的少啊，我这又不吃的，你说，哎呀，下次叫着你们家来啊。
2: 来看互动平台上，听我说这个剩饭菜呢，也必须给它紧密的给它罩上。
3: 对， 赶紧拿保鲜膜呗。
2: 这个罩上呢，咱也说是两说，就对于他来说呢，最重要的还是保持的那个温度，
3: 嗯，
2: 对吧？刚才也提到的，就温度过高的话，它滋生的那是呈指数级的上升，
3: 嗯
2: 啊。先说这个素菜隔夜，建议大伙儿就别吃了啊，别为了省一盘素菜，对吧？花好几十去看大夫，不值当的。
3: 对，想想我们家那盆子麻辣烫还在冰箱里放着呢。
2: 有听说小时候吃那个煮螺丝，
3: 嗯，
2: 也不知道是我贪吃啊还是不卫生，傍晚吃的肚子疼了一宿啊，然后呢还有那种肠绞痛，不知道跑了多少回厕所，从此之后再也不吃这个东西。
3: 哎呀，你别说这个，我想起来我，因为你以前说过你都没有住过院子的经历，我那小学一年级时住过那个院子，住那个院子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是胡同，好几个胡同是挨着的嘛。当时晚上就听别的胡同的一家，然后全拉走了，就是食物中毒，是因为吃什么呢？韭菜。
2: Oh.
3: 我估计韭菜对没弄好，人没熟吧，然后就是食物中毒了，说一家子全都拉医院去了。
2: 哎，各位可以继续跟我们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啊，
3: 嗯，
2: 天津新闻广播来聊聊，对吧？您有没有一些像刚才木头人一二三所说的这种比较惨痛的一些但又记忆深刻的这个经历，
3: 嗯，
2: 是吧？当时是吃的什么导致自个儿可能是上吐下泻的，哎，你看刚才他也提到了，所以至今这一类东西他就不再吃了。
3: 对，
2: 我觉得人确实是这样，这个呢可能是人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
3: 嗯，
2: 哎，也是自我避免的一个，就是再次中毒的一个小的机制。
3: 对
2: 啊，就是这东西以前我中过毒让我付出惨痛代价之后啊，可能以后真的从内心来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看到它之后我一点尝试的欲望都没有。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
3: 对，包括对于这个选择餐厅饭店的标准您有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啊，咱说实话啊，你这个商场里的也好啊，高档一点的饭店和餐厅，它相对这种流程啊标准它可能要求也高一点，对于食材的选用新鲜程度等等它要求高一点，但是呢要论接地气来讲它真的可能不太接地气，对吧？就像咱说那些什么什么马路沙呀小龙虾呀，它可能就你就得坐在外边你吃着才有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介意这些饭店的它的这些环境啊之类的。因为说到这儿，我想来就前一阶段的，就是我和我家先生我们俩一块儿在一个板面的馆里，不当时正好也陪孩子上课嘛，在一个板面的馆里然后吃板面，因为板面你不都得加豆皮儿加鸡蛋啊，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加完之后呢，他的第一口可能因为我们那位可能要求比较高，我真的是我很少能哎吃出怎么怎么样，我他第一口就说哎呦这豆皮儿酸了，我说是吗？我就赶紧吃着我的豆皮儿，我说没酸呢，他真酸了。我说要不你把你那豆皮儿给我，我就是一个很节省的人。他说那不行，那不行。然后他就死活他就没吃。但是我好像对于就是口感可能也没有那么灵敏，但是他就说他一吃啊就吃酸，就是觉得不太好。所以
2: 好像每个家里头呢都有这么一位角色啊，
3: 嗯，
2: 就是别人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坏了，
3: 没事儿，
2: 尝尝呢觉得。哎，这个没有达到我的那个阈值啊，
3: 嗯，
2: 没问题，你不吃那给我来吃，
3: 嗯
2: 啊，都有这么一个角色，啊，
3: 你是你们家这角色是吧？
2: 我不是。
3: 哦，你也不是。然后呢就我就觉得，所以就现在反观在想啊，就是可能你进入这样的一家小苍蝇馆也好，咱们天津叫是小狗食馆也好，你进这家店你可能就要面对这些，对吧？他的餐食啊可能确实就没有那么的新鲜呀，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重视对于这个饭店呀，啊，各方面的选择。嗯，
2: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白羊座说米饭放到冰箱之后说不要做炒饭啊，大火蒸一下也能够避免一些这个细菌中毒。
3: 嗯，
2: 但是再蒸一遍还好吃吗？这
3: 他可能就指着腾，就大火拿高压锅之类的，就是你再给它腾一下。
2: 嗯，这个太阳光说我也遇到过吃板面豆皮酸了的事儿。
3: 嗯，
2: 孟老师说，一顿饭这个吃多少做多少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儿，是吧？我们或许只能做到尽可能的快速消耗掉剩菜剩饭。要按我个人的习惯来说呢，米饭或者说一些素菜如果剩一点呢，基本上就扔掉。
3: 嗯，
2: 如果量比较大啊，基本上保留一天。如果是一些肉菜，差不多也就一两天啊，最多三天，再吃不完也得扔了。当闻到这个菜味不对的时候，不管荤还是素，很快就会扔掉。而且在下一次的时候呢，尽量少做一点。怎么说呢，虽然不主张浪费，但是这个实在吃不完的东西你也不可能无限制的保留，毕竟自个儿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相对于浪费啊，健康永远要放在首位。就是您提到的这一点也是特别的现实啊，就是说对于家里做饭这个人，不光是做什么得换着花样，做多做少这个也挺重要。
3: 是，
2: 那我觉得就是其他光动嘴儿啊，不用光动块儿，不用琢磨这方面的，这个其他的家庭成员呢，也得多
3: 体谅、
2: 多理解。
3: 对，
2: 哎，别每事聚会，而且啊，你会发现，就是在家庭吃饭的时候，你说现在大家是真的缺嘴儿、缺什么食物吗？没有，但是往往就会保持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习惯呢？哎，假如今天这个饭其实已经正好了，就最后还剩一小点，
3: 就那么一，对，
2: 剩这一小点儿呢，其实谁都能吃掉，但是谁都不好意思去吃，都恨不得让给别人，
3: 对，
2: 别这样，是吧？就拿过来大大方方的，谁能吃就给他吃了，啊，对吧？再有呢，就是咱总说这个吃个七分饱、八分饱也好。那么这不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可是我发现我家里人可能不会考虑这个，他就是真吃饱了，他们是多一口也不吃的。
2: 那也是因为
3: 最后都变成我打扫了，
2: 你在，对吧？你惯。
3: 对，
2: 有听我说自个儿每天吃多少饭自个儿不知道，这个还真不好说，
3: 不好说，不好说。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那个菜呀对味儿啊，或家里人忙活累了呀，饿了，孩子放学说今儿中午那顿饭没吃好，他可能吃的就是多，
2: 对，
3: 对吧？
2: 这是一个变量的事
3: 儿。是，你要是真是感觉今儿就或者口味不顺，他可能吃的就是少，你确实没法把握这个事儿。太阳光
2: 啊，男主持是感冒了吗？啊，反正有点这个云遮月的嗓子啊。你
3: 太阳光说，我特别想吃大排档路边的东西，可是啊，卫生、食品安全往往让我止步。那时的心情就是，哎，犹豫啊，特别不想走。可为了健康呢，还得选择其他安全的。
2: 就你从这个角度，你要是延展一下呢，就是包括是刚才李飞所说到的，在一些这个商场里头，对吧？其实人家呢，因为他不能动明火，绝大部分他都是预制菜。
3: 对。
2: 但是你说从预制菜的角度来看，跟那个马路边现做的那个角度来看，您如何进行抉择呢？

0: 有听友说夏天吃到西瓜啊，确实不可以常温放置太长时间，随时吃，随时切，实在吃不掉了，那就再放冰箱里啊。拿出来的时候先凉的话呢，
1: 微波炉打一下，给它温温。
0: 稍微拿微波炉烫烫西瓜
1: 哎，
0: 啊。
1: 对。
0: 这西瓜呀，从来也没想到啊，自己还能跟微波炉有什么样的交集。
1: 以后空气炸锅可能都有炸西瓜这选项了，啥不能炸？空气炸锅也能炸什么什么香蕉之类的，对吧？
0: 行了，咱再来说说电池的这个事儿，是吧？电池大家都不陌生，什么钟表、遥控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电池。开头也说了，咱常用的呢就是1号啊、5号、7号。那么其他的那些号哪儿去了？啊，有没有？咱今天就来扒一扒电池型号命名的小秘密。
1: 咱所谓的几号电池、几号电池啊，这电池的号它是怎么来的？很多人以为157这是随意编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编号体系最早是来自美国国家标准协会的字母命名法 AAA，AAA 简称 1A2A3A。日本人根据电池体积大小，把最大的叫1号，第二大的叫2号，以此类推。数字越小，电池个头越大。比如说1号电池，其实它是个头最小的。9号电池，就是个头，应该说以此类推，应该是九号电池个头最大，一号电池个头最大的，九号电池个头最小的。对。
0: 再到后来呢，国际电工委员会正式颁布了一个全球的标准，是吧？别各国有各国的说法了，把电池的尺寸、命名规则都定下来了。那么今天咱们在国内买的最常见的五号电池，对应的就是美国的2A 电池。不论是中国的五号电池还是美国的2A 电池，都不是它正式的学名。它真正的学名呢是字母2加上一个数字，比如1号电池它叫 R20， 其中2呢代表圆柱形，20呢是它的序列号。如果再加一个这个英文字母 LR20， 代表它是碱性电池。如果是字母 CR20 代表它是锂锰电池。
1: 那最早的电池命名标准啊，在1957年就已经发布了。这套命名体系到现在已经运转了近70年。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电池经历了很多的小插曲，其中一号电池是故事最多的一位。1898年，建亮公司的前身推出了全球第一块消费级地形电池，顺便还发明了用它的第一把手电筒，就是那种金属筒身的传统的手电筒。
0: 家用电器儿，
1: 哎，从此啊，这个铁罐头就开始了传奇之旅了。
0: 嗯，哎呀，要说这个电池啊，真的是挺有年代感的一段记忆啊。这咱小的时候那阵儿买电池，这还算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了。
1: 那可不，而且你发现没，小时候咱买电池不一样的牌子。有的便宜牌子，犹豫犹豫，还是买便宜牌子的吧，是不是？
0: 对，
1: 这个价格不一样，
0: 经费有限呢。
1: 对，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那阵儿都有什么地儿是用电池的大户？一个是玩具，
1: 嗯，
0: 是吧？再有呢，就是那个随身听，
1: 对，随身听是、
0: 哎。到后来的这个 CD，
1: 嗯，
0: 怎么样的啊？就是那阵儿呢，有的那个随身听呢，它是干什么？它有那个就像口香糖那种可以充电的。
1: 是、
0: 哎、那种就觉得哎呦真高级，它有一个外挂的电池仓。
1: 对对对，是。
0: 如果没有的话呢，那阵也爱听歌，是吧？就得买这个五号电池，
1: 对
0: 吧？两节，其实这个还是一笔挺大的一个，对于那阵的学生来说是一笔挺大的挑费。
1: 我印象中好像能充电的应该要比这个放电池的还要贵呢，随身听是吧？
0: 啊，就是外挂机仓的那个是、是吧？咱再说回来，二战时期呢，刚才说的这种铁罐头手电，就是那种电池啊，被美军列为了制式装备。后来呢，各国纷纷效仿，捎带脚的呢，把一号电池也给仿制了。那么咱现在一号电池呢，就是燃气灶，或者说有的那种燃气的那种热水器，打火装置的这个主力电池，是吧？它好处就是什么呢？它的这个电池容量大， 就是为什么热水器、燃气灶这类爱用它呢？就是插上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你就不用管了。
1: 嗯，
0: 哎，所以它适合这样的场景。
1: 对，虽然现在二号电池很少见了，但是历史上二号电池确实存在，而且呢曾经风光一时。二号电池啊，当年也是一个体面人，什么小收音机、玩具汽车、小号的铁皮手电筒，哪个都离不开二号电池。可惜啊，这电器越做越小，二号电池的体积还是有点大，于是呢就被更小的这五号电池取代了。架在中间的二号电池呢就显得无比尴尬了。你说论个头吧，它比一号电池小不了多少，续航呢也不如一号电池，可是便携性呢又拼不过五号和七号，就是哪头它都不占。那现在还能见到二号电池的地方，恐怕只有一些老式的石英挂钟的机芯还会用到二号电池。
0: 对，最惨的呢还不是二号电池，而是什么呢？三号。对，三号电池号称是出道即殉葬。什么意思呢？三号电池的这个直径比五号电池要粗啊，比一号、二号要细。一般是用于什么呢？早期大哥大手机和那个摄像机里头，当电池组的那个电芯来用，外面呢包着一个塑料壳或者是金属壳啊，普通用户根本见不到，就是单个的三号电池。后来呢，锂电池一体化方案横扫天下，三号电池呢，那更没有了自个儿的用武之地啊，落地成盒。就压根儿没见它长什么样，所以三号电池也堪称电池史上最惨的工具人。
1: 嗯，再说四号吧，四号就是胶片相机的陪葬品。四号电池从外形看呢，更像是截短的一号电池。它曾经是胶片相机、闪光灯、老式血压计的专属能量包。1950年啊，柯达公司推出了一款自带闪光灯的相机，耗电量猛增，原来的四号电池啊顶不住了。结果呢，人家厂家直接开发了七号电池来救场，而四号电池本人也直截了当地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0: 这个最熟悉的五号电池啊，号称电池界里永远的神，从问世至今100多年始终是风靡全球。它是目前全世界产量最大、用途最广的电池型号，像闹钟啊、遥控器、鼠标、电动玩具都靠它。这个别的型号来来去去，唯独五号电池，哎，这一哥的宝座坐的是稳稳当当的。
1: 六号电池呢是电池界当中的一个另类，从外形看，六号电池呢像半根擀面杖，一号电池啊已经够大了，六号比它还长出一截。它的学名叫 F 型电池，普通家庭啊很少见过六号电池，因为六号电池是给大型手电筒和军用探照灯专门开发的，属于特种设备，用户单一，产量也不高，民用市场啊根本见不到这种庞然大物，问世的时间也不长，也被锂电池淘汰了。
0: 七号电池的这个使用率呢仅次于五号电池啊，号称是五号电池的迷你版，体型呢更精致小巧。问世于19世纪啊，不是19世纪，这具体的时间单回来咱再查查，我觉得这个数应该是不对啊，就是它和五号电池呢并称二王并立，谁也取代不了谁。这个只要人类还追求更加轻薄和便捷，就是五号电池塞不进去的地儿，哎，那就是七号的天下啊。
1: 咱再说说。你接着说。
0: 就是我就说八号这更没听说过。
1: 那可不呗，我就想说这个八号电池的这个用途太特殊了。你像什么就是无线话筒啊，这是八号电池咱们可能会用到。美容笔，这是八号电池，不过呢存在感太过于单一，目前就是半死不拉活的，随时可能被内置锂电池替代了。
0: 九号电池呢号称是吸管战士，顾名思义就是长得外形跟那个奶茶吸管一样，又长又吸啊。这个它是为什么呢？像电子词典、触控笔还有一些超薄蓝牙耳机所研发的，因此我觉得它跟咱刚才所提到的那个三号电池差不多，就是它有，但是咱没有见过它裸款的。因为它都被这个包装好了，
1: 对，
0: 它外面还有一层壳，因此市场的这个曝光率 也很低。
1: 是，那既然电池有这么多型号，为什么现在普及率最高的只有一号、五号、七号，其他呢要么被淘汰，要么沦为小透明了？这就关系到国际标准和市场经济的合力。为什么被留下的偏偏是一号、五号、七号？就咱听起来像撞大运，实际上背后有一套很硬核的市场逻辑。第一啊，就是国际标准的筛选。上世纪啊，国际协会把电池型号标准化时，主要参考了当时市面上最主流的产品。五六十年代，一号、五号、七号已经在全球流通最广，自然被优先纳入到标准。三号、四号、六号这些边缘选手根本没能登堂入室。
0: 其次呢，这个也是生产成本所导致的。那不同型号，这个它需要不同的模板、不同的产线。对于厂家来说，我同时养活七八条这个产线，我不如集中财力，我做销量最大的那一款啊。那么那些需求量小的型号，这个一批下来呢，它均摊的这个成本它就会高起，不划算。再有呢，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三号、四号这个两头都不沾的尺寸，因为技术性能和通用性能不够突出，它就被五号、七号所取代。这个就像那个数码相机干到那个胶卷一样，对吧？这个不是说你完全不好，但是这个也是市场的那个选择，技术的发展，你就不得不被淘汰。
1: 是，包括你看，就是现在什么都讲究小，方便携带，就特别大的东西，我想你也不会愿意拿，对吧？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什么纽扣电池啊等等，就是为了便携嘛，咱还是好拿，对吧？那现在呢，随着锂电池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未来这干电池会不会被全面淘汰？在现有的型号上还会衍生出来新的干电池型号吗？比方说10号电池。在业内人士看来啊，锂电池普及和干电池的存在并不冲突，它们属于不同的赛道，各有各的用武之地。至于说干电池会不会有新的型号，更大的可能就是干电池不再按号来编号，而像我们今天这个物联网时代的可穿戴设备那样，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咱随起随用。
0: 再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哎呦，太阳光说，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孩子们特别爱玩什么呢？四驱车，那个也是靠电池提供动力的啊。好多孩子呢都要充电的电池，都是 AA 型号的。白阿姨说呢，以前总得买电池，你看那个半导体孩子的玩具，对吧，都用得到。现在孩子大了啊，但是半导体呢，你看现在也改成充电的。
1: 对，
0: 家里的小电器呢越来越多也都是充电的。不过现在家里五号七号的电池也都有啊，就是换个遥控器呀，预个方便使的。
1: 嗯，
0: 就你说现在随着咱手机也有这种智能遥控的一些模拟的软件，
1: 嗯，
0: 对吧？可能未来的话，如果都用手机这种集成的一个终端的话，就是那些真的也都可以不用。
1: 对，就未来我是觉得电池这些东西也许真的普及率越来越低。你就现在你看现在那个
0: 就是集成在车上，
1: 没错，你就现在看装修，你以前哪会懂的，现在叫什么就是全屋一体，这是全屋照明系统，是怎么的？包括全屋智能系统啊，等等，这些说法就是以前从来听都没听说过。现在你会发现啊，我们家全都这个全屋智能，对吧？就是一说就很多越来越现代化的科技的东西，步入我们的生活，真的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以后可能再说，哎，我们家用什么什么几号电池，就像咱现在想以前的诺基亚手机一样，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哎呦，好久好久的记忆，远古记忆那种感觉啊。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哎，陈露啊，问你个扎心的事儿啊。
3: 怎么了？
2: 你要是在家里，最怕的是什么呢？
3: 最怕的。哎呦，你别提了
2: 啊！
3: 楼上小孩
2: 儿，
3: 每天七点准时开嗓子。
2: 嚯！
3: 隔壁冲马桶，
2: 嗯，
3: 那就像小型瀑布。
2: 不，
3: 路边上的车鸣声， 比我那闹钟还要准。
2: 哎，你说啊，以前要是买房子，大家都盯着面积、装修，
3: 嗯，
2: 但是现在就更加关心房子的质量，还有像隔音啊、保温啊这些居住体验的细节。
3: 说太对了。
2: 近期啊，咱们天津楼市新政持续落地，从好房子建设到宜居片区的打造，每一条可以说都关系着咱们的居住幸福感。
3: 嗯，
2: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天房环城公司营销部的部长奚少杰，我们请奚部长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咱们现在新建的住宅，咱们在这些细节上都做了哪些升级呢？
4: 好的，主持人，以我们目前正在推进的项目天房绿城春玉之蓝为例，
2: 嗯，
4: 我们的理念很简单，既要身体住得宽敞，也要心里住得清静。
2: 嗯，
4: 以前很多项目忽略了一个隐性痛点，噪音，而春玉之蓝定位是城东 4.0 全洋房静音住区，我们做到了四重静音科技。
2: 嗯，
4: 从楼板到电梯，从窗户到管道，全链条降噪。
2: 嗯，
4: 我举几个最实际的例子。
2: 好，
4: 比如说孩子在楼上跑跳
2: 啊，
4: 那么我们在楼板上加了5毫米高分子橡胶隔声垫，楼下基本上不受干扰。
2: 嗯，
4: 比如说马路上的车流声，我们全盘配3波2枪隔音窗，靠近成林道的首排房子南向更是升级到4波2枪，关窗就能安心入眠，噪声全消。
2: 嗯，
4: 比如说深夜的时候马桶冲水声，
2: 是，
4: 那么我们将排水管换成双臂中空螺旋消音管，能有效地避免楼上冲水声。
2: 嗯，
4: 比如说电梯嗡嗡声，
2: 嗯，
4: 电梯井内贴了50毫米岩棉加双层石膏板，把电机嗡鸣锁在了井道里。更关键的是，我们做了全首层架空设计，相当于给整栋楼加了一层减震气垫，从根源上削弱外界震动，形成一个空中秘境花园。
2: 嗯，
4: 这一套静音体系虽然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但住进去的每一天你都能感受到。
3: 嗯，听着就像是给房子做了一套静音的全副武装。
2: 对对对。
3: 那除了做静音哈，现在咱都说这个好房子要做到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
2: 没错。
3: 除了看不见的品质，那在看得见的这个房屋配套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提升呢？
4: 再说回春玉之蓝本身，这个项目在城东有一个非常稀缺的底子，容积率只有 1.6， 在城东片区内这个数字极低。低密意味着什么？私密、舒适，圈层也更纯粹。
2: 嗯，
4: 整盘一共就8栋，全是6到9层的纯洋房，一梯两户。项目自身呢还配了8000平米的商街，日常配套非常方便，户型覆盖95到150平米的3居。最大的亮点是得房率接近90%。举个例子，125平米能做到约6.6米宽的舒适横厅，
2: 嗯，
4: 还有一个进深1.6米、长度近10米的双跨跑道式开敞阳台。这个阳台，你可以做成花房，品茶下棋，聚会小酌，真正把生活场景撑开了。
2: 嗯，
4: 外立面是铝板加玻璃幕的海派现代风格，更具艺术感。交通上，附近有地铁2号线国山路站、10号线香山道站，非常便捷。
2: 没错，哎，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现如今的新房产品啊，等于是把新政当中的好房子这个概念转化成了隔音垫啊、4波窗，还有洋房的尺度、医院、商业这些叫实打实的细节。哎呀，说到这儿，真是满满的期待呀。
5: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还有点时间呢，咱再跟大伙儿探讨这么一个事儿，是吧？反正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人类的祖先呢，最早是出现在非洲。
3: 嗯，
0: 哎，但是后来呢，又各种根据一些相关的证据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啊，但是这种说法呢也是长久以来最为主流的之一。最早出现在非洲，后来逐渐是迁徙到世界各地。那么咱说一提非洲，哎呀，除了热之外，咱说这个非洲人民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感觉就是肤色啊。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假如说人类起源于非洲，世界各地的人种呢都是来自于这个根儿，那为什么相貌肤色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特别是你说非洲跟欧洲 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并不遥远。可是非洲人的皮肤黑得发亮啊，欧洲人的皮肤呢却白得剔透。
1: 嗯，无论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都是为了获得特定的生存优势。欧洲人的皮肤变白呀，其实没有多长时间，大概在5000多年前以前，欧洲人的皮肤其实是黑色的。现在是2026年，50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这时候人类文明在世界各地已经有所发展，欧洲人的肤色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白。
0: 说到人类肤色的这个变化呢，首先要从皮肤的作用说起啊。很明显，动物的身体颜色要比咱人类丰富的多，原因就在于呢，动物身上它长有浓密的毛发，人类虽然身体上也有毛发，但是呢已经退化成了细小啊这个稀疏的汗毛了。咱的体毛之所以退化，很大程度上是这个进化是长时间奔跑的需要。为什么？它需要散热，对吧？毛太长太厚了，不利于散热。在剧烈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产生大量的热量，热量越积越多，身体难以承受，那就必须停下来休息。所以你看，大多数动物它没有办法长时间持续的奔跑。
1: 在人类褪去了体毛之后啊，通过排汗能够快速的散热，所以就成为了世界上耐力最强的生物之一。原始人类狩猎时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通过持续打击、持续追击，消耗动物的体力，直到猎物力竭的时候再将其击杀。那体毛退化虽然带来一定的生存优势，但是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办法阻挡强烈的紫外线。这对于生活在炎热非洲的人类祖先来说十分的致命，因为长期遭受紫外线的照射呢，会诱发皮肤癌。那怎么办呢？黑色素出现了，它大量分布在皮肤表面，也成为了阻隔紫外线的屏障，而代价呢，就是使人的皮肤啊变得黑。
0: 后来呢，人类的祖先开始向非洲以外的区域迁徙。那在远离赤道之后，因为太阳光的入射角度越来越大啊，紫外线呢也没有这么强了，黑色皮肤的生存优势就逐渐消失。但是这个呢也并没有导致人类皮肤颜色出现明显的变化，因为这个肤色浅，你说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新的生存优势吗？是吧？你虽然咱现在说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一白遮百丑，但是相较于啊这个同一地区的这个人来说，你说那阵是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的。
1: 对，
0: 那么改变呢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早期人类食物的来源呢，主要是依靠打猎、捕鱼和捡拾植物果实，可以说呢饮食的结构极为丰富多样。但是随着农业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呢，人类逐渐有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但是食物的种类也随之变得单一。那么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没有办法再直接从食物当中获取足够多样的营养物质，这其中就包括非常重要的一项这个营养物质维生素 D。
1: 对，有些营养物质的缺乏呢会带来健康问题，而持续缺乏维生素 D 呀，则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的发生。不过好在除了从食物当中获取，人类还可以通过皮肤吸收紫外线来合成维生素 D。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皮肤当中的黑色素它是有些碍事儿了，它们阻隔了本就不多的紫外线。于是呢，在5000年之前，一些人类通过基因突变，它获得了浅色的皮肤，而在食物种类单一的农业社会获得了生存优势，它们的基因啊得以更好的传递下去。
0: 哎，这个也是为什么说那个建议大家呢没事要这个天好啊多晒晒太阳的那个原因了啊。就这样一代一代肤色越来越浅啊，白色人种终于在欧洲那是占优势的，而黑色人种呢在欧洲呢则被这个自然选择所淘汰。所以你看要这么说的话呢，欧洲人变白呢这个也跟农业发展啊，这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农业出现之后，让食物获取呢更加的简单，给了人类的安稳，但是同时呢也导致了营养摄取上的一种失衡。
1: 对，所以你看，尤其对于这个，你看国外的一些，我们经常看到什么在沙滩上，国外的一些沙滩会有很多人，会穿着这个比基尼晒背啊，人家成心还这样，但你看我们， 亚洲人这边确实都是觉得我得这个肤白貌美，白才是我觉得我的优势，对吧？才是我就是，其实真正我们来看，其实白与黑，咱为什么就说健康就好，健康就好，不要过度的在意这个有容貌焦虑啊。
0: 嗯，要听我说这个。你甭管什么颜色的这个皮肤，它确实呢都跟大自然光照甚至温度有关，就是包括有些地方的人，你看他那个就是鼻孔会更大一些，是吧？这个可能也跟当地的这个温度啊包括湿度啊是相关，就包括为什么说有些欧洲人他那个鼻梁子会更
1: 那么高，对
0: 对吧？以往咱更多的都是从那个所谓的审美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后话啊，只是这个前提咱先说，从科学角度来看，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
1: 生存。对，
0: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6: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7: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6: 周末阅读会。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照亮了奔腾不息的流水，为夜行的人们照亮前进的路，为未来的天空除去最后一丝污渍，尽情展示了它的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月如昼》，作者风宁。家乡的夜色格外浓稠，月变成了这里的一盏灯。盛夏的夜晚，月色如水倾泻而下，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透着一种灵动与飘渺。夜幕之下，群鸟归巢，小院里盛满月光，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一可省电，二可防蚊。点燃艾绳，人们便摇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大人洗净，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喝茶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孩子可就闲不住了，常常爬上山坡，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尽可能地接近月亮，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然后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侧耳倾听，月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地歌唱。没错，这正是农村的神奇之处。即便你一辈子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也总会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他们的喜爱。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变得愈加皎洁，草木的清香在鼻腔里蔓延，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晚风清凉地吹着，惬意极了。一片朦胧中，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清风飒至，朗月入怀，夜色下的村野节奏慢了下来，星星在夜空中小憩，人们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抬眼望去，起伏的四野勾勒出墨黑的轮廓，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初冬的月夜别有一番风韵，草木凋零，万物蛰伏，一派清寂满目。这时的月光无遮无拦，一泻千里，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环抱中一路前行，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寒月无声，我亦无声，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有时候我会担心，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自此销声匿迹。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也有些执拗。这个时节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来到院子里赏月，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从弯月如钩到满月似盘。在月亮眼中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也没有饱饿冷暖的感受，几缕寒风在它身边掠过，几丝薄云在它周围游走，它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简单纯粹，冰清玉洁。
村庄的冬夜格外漫长，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且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是闪着光的。在我心中，月早已成为照亮乡野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年来，济南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济南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祈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1: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从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白发，凄人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诗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明月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0: 散文中秋满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2: 中秋至，月当空。在中国人的心中，月亮虽广寒，但并非无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相变化，见证人世变迁。月相圆满，寓意人间团圆。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总有一轮明月朗朗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乡情结。无论是宋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 它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手持钢枪戍边关，坚守岗位护万家的信念。为了万家灯火，为了山河平安，军人们将身后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他们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时轮双影转庭芜，此心羁人独向鱼。可正是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如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洁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将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散文合欢共饮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影陈中秋，花影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哈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托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约定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最先锦佩，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中有苏与仪，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止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温柏、梨、枣、贝桃，怒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武林旧事》中记载，灯烛华灿，京西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只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在乐以桂花，宋代李曾博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待亭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尽虚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屡屡儿童也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宵。这真是一个鲜花着景、喜乐祥和的时节，这让我到底惦着中秋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之后，虽然只能遥想曾经的繁华，但只要山水明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贵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邀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蒸食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也是依旧甜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

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清，朗读薛春清、王子荣、李德宝、吴元。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荆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月，
4: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3: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荆南的腾飞。
4: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引资注资大荆南。
3: 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1: 小钻镇的练兵园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荆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2: 西风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1: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工作需要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4: 中秋如诗，又似妙曲。

0: 秋波浩渺，天高云淡，群雁南飞，菊花飘香。夜晚，我们抬头仰望天上圆圆的月亮，在月光下摆上月饼、水果和酒觞，让我们举杯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大荆南，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美丽富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笔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咱
1: 儿子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2: 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 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话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话、玉米皮话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话，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2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

今是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了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技艺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
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

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屋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叶泉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东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李叔文系八极拳呐、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铅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铅、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 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啊，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式当中的音乐， 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就喜欢养鸟，成年后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那制作的流程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 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几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惠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1: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6: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7: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就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进行视察。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草莓机器人闪耀智博会，津南科创赋能现代农业。新闻快讯，津南区举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第三届军澳杯海峡两岸慢投垒球交流赛开赛。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网红书记甘蔗哥。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了解口腔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要闻播报。
8: 记者吴宇征报道，6月2号， 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5月25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全区重点工作，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以高质量理论成果更好服务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深耕理想津南宣讲品牌，打造全域传播矩阵，让党的创新理论可感可及。要深化资源整合联动，统筹用好海河教育园区区级政策研究、镇街基层实践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联合攻关协同研究。会议传达学习了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和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交流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人才是第一资源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引才、育才、聚才，让各类人才到津南施展才华。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发展，把引才、育才嵌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厚植人才成长沃土，落实落细人才政策津南十条，强化住房、医疗、教育、配偶就业等保障，用心用情打造近月远来的一流人才生态。会议合并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思想认识，查摆短板不足，明确努力方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针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推动津南经济高质量增长成效进行视察，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委员们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北方总部基地项目和光启906基地项目，详细了解公司运营、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和项目建设进度等情况。委员们表示，要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推动发展的主引擎，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突破性进展。要扎实推进工程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着力解决企业用工、用地、融资等实际问题，推动项目建设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9: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8: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津南展区，万源机器人公司展示的草莓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来听记者王彤采写的报道，草莓机器人闪耀智博会，津南科创赋能现代农业。只见半米身高的四方机身，一只灵活的手臂，锁定目标，一抓一拽，一颗乒乓球就稳稳落入收集框。虽然现场表演的抓取对象是乒乓球，但采摘草莓这台机器人可一点儿也不含糊。这款专为设施温室打造的智能装备来自天开源企业万源机器人，它融合 AI 视觉、柔性操控与自主导航技术，可实现秒级识别、无损采摘、自主作业、一机多用。该机器人可连续作业8小时以上，单机日采摘量超800公斤，相当于3名熟练工的效率。 已在京津冀基地完成千小时实景验证，真正实现设施农业无人化作业，解决长期以来传统设施农业人工成本高、采摘标准不统一、用工缺口突出等行业痛点。这款产品虽未投入应用，却已签下多个预订单。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背后是津南区的全力托举。企业自去年三月落户天开津南园后，全区各相关部门通过提供定期上门问需、政策宣讲普及、人才科教资源链接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实地试用一体化等关键环节，为企业发展加装了助推器。截至目前，企业与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展开多项合作，其自主研发的多款机器人将陆续落地推广，并推动农业智能技术在津南转化落地，为区域农业现代化注入科创力量。
6: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8: 记者于素义报道。近日，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弘扬时代文明先锋，津南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活动在北闸口镇举行。丰富多样的文艺宣讲、情景讲述、主题授课，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有温度、有力量的文明素养教育课堂。活动在精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手语操中拉开帷幕。小演员们灵动的动作、饱满的精神风貌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嗨老田、十五五解忧杂货铺、青年的时代作答指南、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情等系列主题宣讲

0: 轮番登场，以接地气的语言传递正能量。此外，北闸口第二小学学生深情演绎陈延年革命故事，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信仰。津南区四合院宣讲团带来的特色快板书《你好天津》，以传统曲艺形式唱响城市文明新风，多样的宣讲形式让主流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活动尾声，现场学生代表共同发起文明五观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少年自觉践行文明行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念，争做新时代文明少年，以青春之力弘扬时代先锋。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为深化金台体育文化交流，日前2026年金台体育交流季暨第三届军奥杯海峡两岸慢投垒球交流赛开赛。
1: 开幕式上，富有津南地域特色的非遗文体节目精彩上演，尽显本土文化风采。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海峡两岸的12支参赛队伍近300名运动员热情投注，精准传球、迅捷跑垒、果敢滑垒，打击与防守衔接紧密，充分展现了慢投垒球的独特魅力。此次交流赛既为两岸健儿切磋技艺搭建了平台，又展现了两岸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据了解，军奥杯赛事已连续落地三年，逐步发展成为覆盖多组别、两岸青少年广泛参与的特色品牌交流活动。
0: 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从来不缺特色鲜明的致富故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闽南大地的网红书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田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水让，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甘蔗哥。正是这位网红书记带着乡亲们深耕甘蔗产业，让田阳村成为闽南地区一村一品的甘蔗原乡，把甘甜的甘蔗酿成了乡村振兴的甜蜜事业。
2: 2024年同安区首届村奥会现在开始，挑战村长的啃甘蔗比赛，可以来挑战啃甘蔗。
3: 作为闽南地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的甘蔗原乡，田阳村眼下正上演着一场甜蜜四溢的乡土狂欢。趣味横生的啃甘蔗比赛，激情澎湃的甘蔗活力跑，吸引了村民和游客热情参与。
2: 一点点的，将一罐甘蔗，厉害！甘蔗呀！
3: 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的田阳村，地理位置既不依山也不傍海。十几年前，它还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城郊老村落。当时村民主要以务农为生，村集体经济收入仅有几万元。
4: 在这里就五十年了嘛，哈，就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的。听得不？
5: 2009年的时候，我是当了村主任。2015年我就开始一肩挑了。那时候我每一天都一直在思考的怎么样发展村集体经济。
3: 田阳村紧邻天溪水库，得益于山泉水的灌溉，这里的甘蔗皮薄味甜，口感极佳，数百年来一直是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处城中村的田阳村在依靠有限耕地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即便如此，陈水让决心因地制宜，围绕甘蔗做文章，积极参与同安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建设，立足城郊融合型村庄的特色与实际，致力于发展甘蔗产业，为田阳村探寻出一条新的发展出路。
4: 这个田阳树叶啊，欧阳明亮，
5: 我们的甘蔗出名，又是科技之乡，有文化底蕴， 那时候就想说能够把这种文化给它唱出来
6: 啊，走出家门就看我们这些啊，
3: 说干就干。2016年，陈水上带领村两委班子以甘蔗为灵感，创作了一首田阳村专属的村歌《甘蔗歌》。
5: 拍 MV， 我们动用了100多人，结果没想到没有一个人说要提出要拿钱的，让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参与进去，更爱这个村了，更有凝聚力了。
3: 这首自编自导自演的村歌 MV 一经发布，就在网络迅速走红，全网累计播放量超10万人次。
5: 今天我们主要呢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村里面要做一个形象大使。
3: 村歌 MV 的成功让陈水上信心倍增，他决定乘势而上，提出以甘蔗为原型创作卡通形象，并提炼出外表干硬、内在清甜、甘于奉献的甘蔗精神，将其作为田阳村独特的文化 IP。 不过很多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5: 他说还不是干点现实的，又不是能够吃的，但是我觉得说村子里面一定要有他的灵魂在，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其实也是一个好的，能让我们更注意更重视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提升。
3: 陈水上没有因此气馁，他找到每院学生共同创作出了这个生动的甘蔗歌形象。
5: 村里面也要有一个商标，有一个标志，而这个标志能够代表我们整个村的形象。
3: 有了响亮的招牌后，接下来就要全力打造口碑。
7: 我们培养出的一种里面就是甘蔗，我们就做了一首村歌叫做甘蔗歌。
3: 陈水上经济行动到高校宣传，开启直播带货，讲微课，还建立村级融媒体中心，利用各种推广渠道不遗余力地宣传田阳村。
5: 我们广德园村干部也告诉村民说，多转发、多点赞、多评论。这宣传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让村民知道我们村干部现在在做些什么，很多人都关注到我们这个村，来到我们这个村，
8: 这也是我们一个网红打卡点。
3: 渐渐的，田阳村独特的甘蔗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变成了人气火爆的网红村，大家都亲切地称陈水上为网红书记。
5: 我经常给我们的村两委干部讲，你只要用心的干事，他是会支持我们继续干的。
3: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随着甘蔗歌声名远扬，田阳村顺势总结出爱党、爱村、爱邻、爱学、爱拼的爱在田阳党建品牌。2017年，田阳村被选为厦门城市党建学院实训基地之一，陈水让精心打造田阳村研学线路项目，将新溪、上田古厝群、进士地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让游客全方位感受乡村之美。同时，田阳村依托村企共建，盘活闲置古厝空地，打造出约2000平方米的手工创意空间，推出甘蔗歌周边文创产品，举办甘蔗文化节，开启文化培训和研学团建等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2022年，田阳村投资360万元建设乡村党建学院，每年可培训学员10000人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0万元。田阳村先后被评为省级文明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5: 其实这种文化的振兴，村民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他的素质就慢慢的一直在提高。
3: 田阳村火了，村民收入增加了，但陈水上还想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也富足起来。在他的主导下，村庄利用老宅古厝打造了爱拼食堂，每周免费为村里老人提供暖心饭菜。
9: 真的是等到每周是大了，大家都很高兴。

0: 周四是爱拼食堂开火的日子，陈水让鼓励大家自给自足，发挥余热，村民不论带多少东西都可以拿到爱拼食堂，与邻里分享美食和幸福。
1: 我们来这边是拼健康、拼开心、拼长寿，
2: 好关心老人，关心我们村里什么事情都关心。
0: 如今爱拼食堂的爱拼二字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由村党委牵头引入爱心企业、义工组织，村民共同组建的爱拼志愿队，一起参与社会服务，为田阳村的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3: 作为一个村干部，你要干的这些事情就是要让村民开心，只有让村民开心了，他村民才乐意跟着你干。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董海涛一起来了解口腔相关知识。
5: 不要把老掉牙这个观念当成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它是一个病，得治。老掉牙到底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呢？那实际上我们称之为老掉牙，实际上是一种疾病进展的一个结局。那既然是疾病的话，那我们就要分析原因了。那为什么会老掉牙呢？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过程呢，还是一个病理的过程呢？那答案，它是一个病理的过程。那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两大原因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牙周炎，也就是说牙齿生动来进行了牙齿的拔除和缺失。第二个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可能牙齿的龋坏的严重程度，最后变成一个烂根，达到不能保留的地步，然后进行了拔除。那无论哪种原因呢，它实际上都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那老掉牙对于牙周炎来讲，那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之前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牙周的维护和治疗，或者日常没有做好很好的牙周的一些保健作用。那对于龋齿或者各种其他的牙体的疾病来讲呢，那就是在发生牙齿损害的时候呢，没有及时进行了牙齿的治疗，从而导致这个牙齿最终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或者不能保留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老掉牙它并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性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前期的一些预防的工作，或者一些积极的治疗，前期的治疗一个工作，从而达到老的时候我们达到一个不掉牙的目的。那前期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叫8020一个计划，也就是说在80岁的时候呢，我们要保留20颗健康的牙齿。那实际上8028这个计划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从年轻的时候，从打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爱护我们的牙齿，做到完美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保健，或者一个口腔的预防性定期检查、定期治疗的话，我想我们要到80岁的时候，我们保证一颗牙齿不掉，我想这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口腔医生来说一个就是终极目标。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0: 疏于妇人，
1: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 匠心筑梦天津港，
3: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4: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我们一起行动。
6: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4: 音乐随我

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6: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4: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泉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6: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6: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

0: 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伯，
1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2: 加掉什么船？
13: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中，
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4: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9: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20: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2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 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将明显减弱了。
2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6: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 前，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7: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2: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7: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7: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7: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生活中呢，您有没有注意过久站久坐之后，我们的小腿总是有酸胀发沉的感觉。那么当天气变得温度越来越高，我们想穿一些短裤和短裙的时候，就发现腿上隐约的露出了青筋，让你有一点影响美观的感觉。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青筋呢会越来越凸起，像蚯蚓一样爬满了我们的腿部。其实呢，在医学上呢，很多的朋友呢都知道，这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下肢静脉曲张进展比较缓慢，并且呢可防可控可治，但是呢，很多朋友对于及时科学精准的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却又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甚至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都来自了天津272医院。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两位专家会就有关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的诊疗方法和方式，以及早诊早筛的这样的理念，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也希望您能够连续的关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272医院副院长、普外科主任医师戴明胜，欢迎您戴院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戴院。今天呢，我们同样还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元春，欢迎您刘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同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我们将直指下肢静脉曲张。其实最近啊，空中问诊的节目在进行这个科普的同时啊，我们也涉及到很多次有关血管类疾病啊。说到血管类疾病的时候，很多的听众网友都会在提问，哎呀，我这个腿上的青筋暴露啊，我这个像蚯蚓一样爬满腿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听众网友啊，纠结我是不是要穿袜子，我要穿什么样的袜子能够让我的下肢静脉曲张得到控制啊等等。那今天我们把专题的时间交给来自272医院的两位专家，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防治方法。好，那么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用多种方式来互动，拿出您的手机，现在就可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我们来自天津272医院的普外科的边小妹医生正在导播间随时的为您答疑解惑，来接听您的热线。如果呢您觉得您的这个腿部啊很疑似就是下肢静脉曲张，或者是您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治疗必须要应对的时候，都可以现在就拨打23530909的热线，23530909，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和我们打打招呼，发发您的啊这个留言。那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左上方的圆圆的对话框啊，就可以点一点关注。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可以把问题直接的发送过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的两位专家啊，他们呢都是血管方面的专家。好，我们首先请出戴院啊，既然我们今天要说下肢静脉曲张。哎，请戴院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因为有些朋友是了解的，但还是有些朋友总是不知道该如何真正的认知这个下肢静脉曲张。那到底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院长？
1: 哎，好的，主持人。
0: 嗯，
1: 下肢静脉曲张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在人群中发病率也很高，一般在10%-15%。
0: 哦，
1: 下肢静脉曲张呢，一般就是指下肢静脉血管的瓣膜受损，静脉管壁薄弱。这样的话，血液回流就是受阻，血液淤滞，引起这个浅表的血管扩张、淤区、成团。一般啊， 多发生在小腿儿，以这个小腿内侧大眼静脉走行区最常见，
0: 嗯，
1: 属于血管外科的一个常见病，特别是在夏季，可能人们更关注。
0: 嗯，是血管外科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对
0: 吗？
1: 对
0: 对，嗯，因为它非常容易被发现，其实，
1: 对对对对
0: 啊，因为它在我们的腿上会有这种像蚯蚓一般的这样的一些缠绕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走行走势啊。那我们就说了，很多朋友都会说，你看我这腿上呢，有的时候是青筋凸起啊，有的是呢就是紫色的啊，像这个蜘蛛网一样爬在我们的腿上。那我们想说，如果单靠这样的一些从直观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腿部的变化，我们能确定它就是静脉曲张吗？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哎，一眼识别呢？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刘主任，
2: 好，
0: 嗯，
2: 这个血管啊，正常的人体下的血管能看到青筋，
0: 嗯，
2: 稍稍鼓起，不一定是静脉曲张，
0: 稍稍鼓起不一定是，
2: 哎，哎，对，
0: 嗯，
2: 如果血管的这个在长期的瓣膜功能不全的情况下，压力增高变粗，淤血扩张，出现蚯蚓状团块了。这样是明显的静脉曲张，
0: 团块，
2: 嗯，
0: 哦，就是有的人其实他凸起得很均匀，是吧？
2: 对。
0: 但是你要是一团，嗯，一块一块的，这种就不行了。
2: 对，有的时候你比如孕妇，
0: 嗯，
2: 血管稍稍的扩张，
0: 嗯，
2: 分娩以后出现就好了。
0: 对，
2: 这个不算静脉曲张。
0: 这个不算静脉曲张。
2: 嗯，对，
0: 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还是就是从这个外形，从这个凸起鼓起的这个外形来，
2: 明显的淤血扩张。淤血扩张，形成蚯蚓状的淤血扩张，
0: 嗯，
2: 这是下肢静脉曲张。
0: 嗯，好，这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识别的方法啊。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好好的腿上啊会有静脉曲张呢？院长，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是的，这静脉曲张这发病原因呀，
0: 嗯，
1: 这个也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先天性的因素，一个就后天因素。先天性因素呢，就是说这静脉壁啊，先天就比较薄，它承受的压力啊，就是承受压力这个能力就比较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它就是静脉瓣膜，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静脉瓣膜发育一个缺损，
0: 嗯，
1: 静脉瓣膜啊是这个静脉里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跟伞状的，
0: 嗯，
1: 这个血液往回回流的时候，它这个伞叶就贴到血管壁上，但它如果一反流的情况下，这静脉瓣膜就打开，就阻挡这个，
0: 嗯，
1: 这个什么了，阻挡这个血回流了，但是。对，就跟这图一样，
0: 哦，
1: 我们明显看到这个静脉瓣膜。
0: 左边是画面，左边是正常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吗？嗯。
1: 右边的呢是这个，就是静脉瓣膜发育异常，或者说时间长了以后，
0: 哦，
1: 它老化以后，这样的话它就关闭不全了，
0: 嗯，
1: 挡不住血液，所以这血液就回流，就淤积在小腿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先天性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后天性的因素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长期站立的，
0: 嗯，
1: 长期站立，或者说这个肥胖的腹压比较大的，
0: 嗯，
1: 或者说长期的这个负重的，使这个下肢压力大的，
0: 嗯，
1: 这样血液就回流多，
0: 嗯，
1: 所以综合这个先天和后天这两个因素，就促成了这静脉曲张这个疾病的形成。
0: 嗯，哎。

0: 我们找到了病因了，也了解他的这个行程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沿着刚才戴院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说了，那我属于不属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呢？哪些人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比较高发的人群呢？袁春主任。
1: 这个静脉曲张啊，一般都说
0: 嗯，
1: 久站，比如说这个，
0: 长时间站着，
1: 教师、
0: 嗯，对，
1: 医厨师、护士，
0: 哦，对，
1: 在重体力劳动的，
0: 嗯。
1: 久坐的，一般的坐办公室的白领啊，或者
0: 嗯，
1: 司机，这样都是高危人群，
0: 这些是
1: 对，
0: 高危人群。
1: 容易出现这个静脉的回流障碍，出现血压的血管的迂曲扩张。
0: 和年龄有必然之间的关联吗？
1: 这个没有必然联系，
0: 没
1: 岁
0: 有
1: 数
0: 必
1: 大
0: 然
1: 了，
0: 的。
1: 相对少一点，他这玩意儿这个病程比较慢，就是年岁大的人比较多一点，他发展缓慢。
0: 好的，好，那么大家呢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和我们的音频直播的同时啊，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类似这方面的困惑，甚至是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中随时来互动。今天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的副院长、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戴明胜戴院长，以及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元春刘主任。同时呢，在我们新闻广播的导播间，来自普外科的边小妹医生正在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同时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可以随时的留言。我们说为什么有的朋友呢，他的这个腿上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青筋。有的就是紫色的像蜘蛛网了啊，就是蚯蚓腿了，但是有的人就已经开始像袁春主任刚才提到的，有这种一块一块的团块了，甚至呢这个团块已经凸起的已经让大家觉得有点危险了啊，不是简单的凸起了，已经成鼓包状的了等等。所以我们在想问问戴院长，这是不是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在发展？因为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有发展，有进展，它是在发展和进展过程当中的不同阶段，是吗？
2: 对，
0: 嗯，
2: 对，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它都是从轻到重，有的这个病程可能，很长了，但是有的很短，但是它就是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我
0: 们
2: 可以看一张图。
0: 好的，我们看，
2: 因为这张图就给我们明显显示了这个静脉曲张从轻到重的一个过程。现在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了评估嘛，就是评估这个轻重，我们分到零到五级，一共就分六级嘛。像第一个呢，就可能就是说，零级一般是就是没有肉眼可见的静脉曲张，但它只有一个酸胀、沉重、水肿，有这种感觉，没有明显的血管凸起，这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不安腿综合征。因为他就是感觉不舒服，但是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这一般我们是零级，但是要一级呢，就是有这个网状的毛细血管扩张。就比如说像第一个图，它就是一个网状的这个血管扩张。其实这就是一级。二级呢，就是说在它基础上进一步加重了，就是典型的，就我们刚才说的蚯蚓腿。就是这个第二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上明显像有蚯蚓爬着一样，但是这个只是有一个血管凸起，但它没有别的症状。
0: 对，
2: 你像第三个呢，就大家看到这个已经比较发亮了，其实就有水肿了。就是说在
0: 发亮是水肿的意思。
2: 对，就是说这个在曲张的基础上，这个、血管啊有这个血液从这个血管中渗到外边，所以就形成这个淤积在这个皮下组织，就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水肿。这我们叫这个 C4，这个 C3期。然后这 C4 期呢，就是这血液渗出多了以后，它氧化了以后，就开始发现这腿就变黑了，就是血红色素在这儿一沉着就变成黑了，这就比这个C3 更严重一期。这个倒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C5，就是它已经破溃了，但这破溃了以后它还能长上，就是能破溃能长，就是我们 C5 期。这个最后一期呢，就是 C6 期，就是这破了以后长不上。长时间的溃疡，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烂腿，就是也是这个在局部表现最重的一个时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情况看看大家处于哪个期。
0: 真的是看着有点触目惊心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可能在关注到我们静脉曲张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想啊，我现在这个程度重不重啊，大家就是在

0: 想，是不是我这个还能够，哎，这个，稍微的涂点药啊，吃点什么呀，或者是穿穿袜子等等的，哎，我是不是能够让它不要进展，不，或者说不要加重，或者说维持到这个阶段？那我们就刚才院长提到的啊，这个已经分出了这么样的几期，最严重的是第七期 C7，对吗？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院长有没有说有什么现在特别有效的办法可以阻止从一到二，从二到三，甚至从三到七？
1: 现在是
0: 能阻止吗？它的发展？
1: 现在它这个疾病进展是一个不可逆的，
0: 不可
1: 但
0: 逆
1: 如
0: 的。
1: 果我们在不同的时期要采取一个科学的方法，其实是可以减缓它进展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早期，就是 C0 到 C2 期，它是一个早期。如果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在生活方式上注意一些这个改变生活方式，然后再一个我们可以穿弹力袜，穿这个弹力袜是它就是可以防止它这个血液继续淤积。减慢它这个病情进展，所以在早期我们可以用这个穿弹力袜，但如果到中后期呢，比如说到了 C3、C4、C5、C6 的时候，这种时候穿弹力袜可能就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这时我们就应该到医院去这个做一些彩超啊，或者做一些这个静脉造影，明确一下它这个反流重不重，还有一个它这个有没有别的原因，这样我们就采取科学的治疗措施，就可以这个使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因为。刚才大家看到了，如果到这个色素沉着，或者说有溃疡，以及这个溃疡不愈合的时候，在治疗的时候，虽说我们可能把这个静脉曲张做了，但是它的皮肤改变可能就不可逆了。所以说还是尽量有病了以后早去看，这样采取一些经过医生的诊断，给一些比较客观的、比较科学的预防或治疗措施，这样可以取得最好的一个疗效。
0: 院长刚才特别提到的啊，只要你已经出现了静脉曲下肢的静脉曲张，它首先是没有可逆的，就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对，它只会继续的向更高的、更严重的程度去发展啊。但是院长，就是这种发展的进程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会很快吗？
1: 这个根据不同的，就刚才咱们说的，如果要是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家族的遗传史，父辈或者说兄弟姐妹有静脉曲张，这可能是一个他发展快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跟刚才咱们说的跟职业有关系，比如说我就是长期站立的职业的老师啊、交警啊、厨师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些疾病，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肥胖的，他这个腹压比较大，静脉回流不是很那个痛快的，然后再一个，比如说慢性咳嗽呀，或者说便秘，有这些容易加重静脉曲张病的这些因素，它可能病情进展就快。
0: 就会快，
1: 对对对对，
0: 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对。
0: 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来交流互动，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呢，可以给我们随时留言，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很多朋友说我在群里聊一聊，因为呢，下肢静脉曲张，医生的早期的评估特别的重要。可能有些朋友说了，您手里看看我这个腿现在是个第几期啊？那就只能在我们的群里交流，可以拍一些照片呢，发到群里，让我们的专家和医生看一下。导播间呢，是我们272医院普外科的边小妹医生，您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请边医生呢先帮您做一个评估啊，也可以呢直接打进电话呢和戴院长以及柳元春主任呢进行直接的提问和交流。那我们也想接下来问一下袁春主任啊，就是有的患者啊，他这个整个的下肢静脉曲张，就是从早发的这个阶段，甚至已经到了三期乃至四期，他都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刚才我们听到院长已经提到了，就是在 C0 的时候呢，就腿上可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但是已经有什么酸胀啊、发沉呐、甚至有一些热痛的感觉，是吧？哎，但是呢，有的人是一直。都已经出鼓包了，是不是也没感觉？有这种可能吗？
2: 这什么有？
0: 也有是吧？
2: 就跟差不一样，有的人这个敏感度不高，
0: 对对对，
2: 他正常情况下发展到三期以后啊，肯定就出现酸沉胀类肿都有，
0: 对，
2: 症状应该是有，但有的人比较皮实，或者习惯了就不在乎了，
0: 对，
2: 这是
0: 哦，就是有，确实会有不，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2: 就
0: 这
2: 是
0: 种情
2: 感觉
0: 况，
2: 不明显，
0: 感觉不明显，
2: 对，症状应该是有。
0: 是，之前确实也有一位朋友啊，是他家的老人，他有一天发了一张照片，是老人的小腿。哎呦，看到之后，我那个时候对静脉下肢静脉曲张确实不太了解，我说这是怎么了？他满腿的疙瘩啊，鼓包啊。然后他说："这个我家老爷子每天还 早晨晨练去跑。

0: 出现血栓，破溃，重最重的时候，出现脑烂腿，缺肺，病患上以后生物质量是很差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他明显的症状，但实际上他是有危险的，很危险的。
1: 有潜在危险的，最大危险是血栓行为以后造成肺栓塞，下肢静脉血栓由回流到右心以后呢，进入肺动脉，把肺动脉堵塞以后，肺栓塞，轻者，昏迷重了可能就不一生命了。
2: 那肺栓塞的出现就是下肢静脉曲张最严重的并发症吗？
3: 有这个，就刚才像我们图上这个显示那三张，其实静脉曲张它可能就是严重的，一个是局部的严重，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腿部已经变黑了，或者就溃疡，反复的流脓流水，它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病人，腿上里三层外三层裹着纱布来，还没进针室就能闻出这种恶臭，就是这种局部的破溃长不上，这种一直流脓的老烂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袁春主任说的几个，一个就是血管里长了血栓了，就是这血浅浅部的有血栓以后，它会红肿，就是血栓性的静脉炎。 这是一个，然后如果这血栓呢，大家看到，因为这我们这血管是回流到心脏的，通过心脏，它又回流到肺里。如果这血栓脱落往上流，流到就像第三个图，它经过这个肺的血管阻在肺那儿，那就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突然胸闷了，有这极有可能会发生猝死的。现在大部分的突然的猝死就是这个引起的肺栓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血管鼓起来特别明显。如果这血管经过外力破了以后，就会打出血。打出血这一般的时候止血非常困难，因为它血管都鼓起了，里边都是淤积的血液，就会引起这三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就是出血，一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然后再一个就肺栓塞，这三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1: 好的。 我们已经把危害啊，把有可能引发的这个一系列的恶果已经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呢介绍的非常的清楚了。大家呢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0-9009、2350-9009，可以直接的和我们的两位嘉宾来交流。今天呢来自二七二医院的妇院长，也同时是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戴明胜戴院长，做客直播间。另外呢，我们今天直播间还邀请到了普外科啊副主任医师刘元春刘主任。 我们今天好好的和大家呢，把下肢静脉曲张啊，一次给他讲明白。很多的听众朋友呢说，这个，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是早期的时候吧，觉得他还能够接受，只是不好看。但是到后期吧，看着越来越严重，我倒反而更不敢去面对这一系列的治疗手段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您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窗口期。微信平台上呢，有听众留言啊，问了个问题，他想说一下是，请问。 嘉宾，腿部的静脉瓣膜损伤关闭不全，怎么治疗？他已经是 C5到C6期了。
3: 腿部的静脉瓣膜关闭不全，因为我们这个静脉啊有好多对瓣膜，但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在大腿根儿这部的大隐静脉和股静脉。 交口的叫隐股静脉瓣膜，因为这个瓣膜大家可能最关注的都是心脏瓣膜，心脏瓣膜不好，它可能就是症状会突然明显，所以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其实，在我们腿部静脉也有，如果这对最主要的瓣膜发生了关闭不全或发生硬化，其实这种原来的时候也经过了一系列的就是这个手术吧，进这手术的探索。 原来的时候有经过这瓣膜的修复，这瓣膜的，或者说有一个大家比较朴素的想法，就我是不是在这瓣膜关闭不全了，我在这个血管外边给它紧一下，这瓣膜是不是就紧了？也经过好多手术，这个摸索，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如果大家修复了以后，可能这个回流更不好了，水肿更加重了。如果在这血管外边给它这个套扎一下呢，可能就是没起到这个。 让这瓣膜作用更好的，反而引起它水肿更严重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再做瓣膜这个手术的了。但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要浅静脉发生问题，我们经就经过这个手术治疗处理浅静脉，这样的话，这个我们水肿也能减轻，然后这个静脉曲张也能治好。所以说，这个瓣膜如果关闭不全了，就是很少从瓣膜本身。 再做一些手术修复瓣膜的，都是直接做我们大隐经脉的手术。因为现在手术都是一些微创的了，所以手术效果经过长期的这个随访，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到C5、C6期，一般肯定是瓣膜。

0: 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就做静脉曲张的手术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哎，就是把它这个一块捎带着，就把它的问题解决了，相当于，哎，没有专门针对这个瓣膜关闭不全而进行的啊。好，哎呀，这位朋友，我相信他可能之前呢也四处要了解这个情况啊，也是总希望能够找到或者手术或者是药物之类的这样的方式和方法。今天呢，我们的专家给您说清楚了，嗯。那我觉得接下来因为 C5 C6 应该相对已经是比较
0: 晚期的，
1: 比较，哎，晚期了，比较重了，
2: 对，
1: 院长一说晚期吓坏了，就是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您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等手术或者是药物专门针对您的这个瓣膜关闭不全来定了，赶快把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就提上日程了。
0: 对，
1: 好的，我们有听众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两位专家可以戴上耳机啊，我们戴上耳机。好，有听众呢已经提问了，我们来听听啊。一线的朋友您好。
3: 喂，是我吗？
1: 是的，您说。嗯，
3: 主持人好，专家好。
1: 您说。
3: 我下肢不有曲张，我上肢有曲张，那筋都抱着，这叫静脉曲张吗？
1: 上肢。
3: 嗯。胳膊上还有脖子上。脖子上有时候这脖子一转弯，或者这肩膀头转一下，不知道转到哪个位置，那有青筋，也转不好的位置，就有时候有时候没有，这叫静脉曲张吗？
0: 啊，这个也叫静脉曲张。我问一下您，就是胸部或者说上肢做过什么手术吗？
3: 什么手术也没做过。
0: 啊，什么手术也没做过哈。那
3: 他胳膊上的筋一举一手了就没有了，一往下筋就。青筋暴露。
0: 嗯，青筋暴露啊，这个也不一定是静脉曲张。我们刚才我们这个主任也说了，这个曲张啊，您必须得有这个盂曲扩张。如果这血管是直的，因为您看就明显的，比如说您看那个健美先生啊，那血管都是特别粗，他就是说但他不一定是曲张，所以说这曲张
3: 我这个特别粗，
0: 您特别粗哈啊，那可以。但是如果您要说真是比一般人都粗。这个别人这个同样的天气他没有鼓起来，但是您鼓起来，这个您可以排查一下，可以做一个彩超，或者说做一个上腔静脉的造影，看看上腔静脉是不是有狭窄呀，或者说这个堵的地方。因为如果上腔静脉堵了以后，它静脉回流不好，跟下肢的机理是一样的，也会引起曲张。所以我建议您可以做一个
3: 脖子上有时候也有青筋
0: 啊，对，因为所有都回到上腔静脉，回到心脏。我建议您可以做一个上腔静脉的 CTV。
3: 脖子上那青筋是不是静动脉呀？
0: 不是，您看见的肯定不是动脉，是静脉。
3: 是静超声做那个斑块是静脉的是吗？
0: 对，不是说超声也可以做动脉，但是我说您表面能看见的这青筋一般都是静脉，动脉是在肌肉里边的，所以您一般看不见。
3: 哦，
0: 你要想明确它。这个曲张的是不是正常的？我建议您，
3: 我比较瘦，
0: 啊，我建议您做一个从这个胸上到这个颈部的一个 CTV， 就是这个 CT 血管的一个静脉的造影，这样就能明确它有没有问题了。如果要没问题，可能就是
3: 我看好多老年人都有这个
0: 啊，
3: 这个都露出来。
1: 您就查吧，奶奶，您别看别人了。您要是自己嘀咕，那您就得查。
0: 对，
1: 对吗？
0: 做个检查就放心了。
1: 是，对，
3: 行，
1: 好吗？
3: 好
1: 了，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啊。哎，你好，哎，三线的朋友你好。
4: 啊，您好。
1: 哎，
4: 麻烦那个问一下主任。
1: 嗯，
4: 是我那个在那个有一个医院，他给我做过一个检查，他就显示是。说左侧大隐静脉直径3.3毫米，未见明显反流，然后小隐静脉直径1.5毫米，未见明显反流，这是左侧。然后右侧他说大隐静脉直径是4.3mm， 可见明显反流，小隐静脉直径上端1.7mm， 未见明显反流，下段2.5mm。然后他说通过病理穿支反流，那我这个两个腿是哪个腿有静脉曲张呢？
1: 嗯，
0: 啊，您刚才说的第二次，就是4.4那个是右侧是左侧？
4: 这是右侧
0: 啊，要是右侧的话，4.4毫米啊。对我们来4.4毫米，如果要是主干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粗，但是您这有反流， 有反流，它就是有了静脉曲张这个、这个病因病机了。所以说它可能将来呀、会曲张。现在您这腿上能看见有蚯蚓状的血管吗？
4: 有。
0: 有哈、
4: 有，而且那个就是到腿，就是脚脖子那儿，好多那个就是那种小个的，特别细的那种，发青发紫的。
0: 腿肿吗？
4: 腿肿的不厉害。
0: 那您这可能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到了 C3 期了、C3 期了啊，因为您还有病理性穿支，也反流也阳性，就是这个大隐静脉反流跟穿支反流，这俩都会加重这静脉曲张。
4: 那他给我做的这个是像您刚说的是静脉动脉，刚您讲的那我这个是属于什么？是静脉是吧？
2: 对，静脉，刚才说是静脉，
4: 静脉是吧？
0: 对。
4: 啊、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是右腿有这个，左腿没事儿是吗？
0: 对，左腿没有反流嘛。
4: 但是我左腿上面也有，你看左腿就是前面迎面骨靠膝盖下面。有15厘米那儿也有一团，就是发紫色的，特别细小的这个也是吗？
2: 一起吧，
0: 对，
2: 一起，毛血管扩张，
4: 等于呢，就是那像这种情况，是怎么办呢？怎么让它别继续发展？
0: 一会儿后边我们可能也会谈，就是说您啊，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要是您要想不就是减缓它进展，您可以穿弹力袜。穿弹力袜，然后在一个平时多注意，别久站久立，就久坐。然后晚上时候可以抬高换肢，反正这些生活方式方面你要注意。然后再一个加上这个我们促进防止淤血的弹力袜，可能这疾病进展就很慢。
4: 那您说那个弹力袜是买，我关注过，是它那有压力，像买那个多大压力的？
0: 压力二级的，您要穿压力二级，穿长筒的。
4: 穿长筒就是带着那个，就是它是整个的还是？
0: 对，叫长筒的压力二级的，然后按照您那个，您把那个它一般那个卖袜子的那个下边都有一个标志，您就按它那个
2: 尺寸，
0: 不尺寸量您的尺寸，看您选是 M 的、S 的还是XXL 的，选您的合适的号就行。
4: 行。还有一个我再问一下，我刚才给您念的那是在一个医院做的，然后我在天津医院哈、就在这还做了一个，他最后的提示是这么提示的，他说的左下肢静脉位阶明显堵塞，然后左小腿远端内侧局部穿静脉可见，左下肢动脉位阶明显异常。然后它右面呢写着右下肢静脉位阶明显堵塞，右小腿浅静脉可见，右下肢动脉位阶明显异常。那您说这个跟我刚才那个做的，它两个，它是结果是一样的吗？
5: 差不多，
0: 因为您第一次说的可能没做动脉，第二次是两侧动脉都做了，静脉它也是右侧也发现有穿支了，但是它可能大隐静脉那反流没给您做出来，但是应该是如果要是右小腿看出曲张静脉了，右大腿应该是有反流，这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4: 哦，那就说我这两个腿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都是一起。
0: 对，右下肢可能会重一些。
4: 右面可能重一些。
0: 对，
4: 行，那我现在就是穿，您说像穿弹力袜，现在的就是不用别的干涉，对吧？
0: 如果您要没有症状，穿弹力袜行；如果您要有，比如说酸胀的症状，或者说腿沉呀、那这个可能还会辅助一些促进静脉回流的药物。
4: 药物，您说是什么？就是原来我那个有就痔疮吃过那个麦汁灵，但是那个药我吃完了胃口不行，胃口受不了。那还有什么药物？
1: 关于药物，我把您的电话接回到导播间好吗？您直接和我们的边小妹医生来进行沟通哈。好，不要挂电话。好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热线接到这个有些听众朋友都问得非常的详细啊，我们的医生也很耐心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解答，但是关于具体的药物的情况，包括一些具体治疗的内容，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呢就是一对一的给患者来进行一个讲解啊。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要逐渐的来进入到我们的回归到我们的话题当中。然后呢，我 这位听众朋友他发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挺有代表性的。他说他的母亲今年是85岁了，他的右腿静脉曲张，冬天的时候脚脖子和脚心有时候就会痒得很厉害很重，他说手摸上去呢还会有点热，这个是不是典型的这个静脉曲张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呢？
2: 应该是
1: 痒，他已经痒啊、嗯嗯。
2: 静脉曲张那个，他出现痒的话、嗯，应该是皮肤一个损害。
1: 皮肤已经出现损害了，
2: 湿疹、皮炎呢、嗯、和皮肤损害，痒就轻微疼痛嘛。
1: 嗯，对嗯
2: 对。
1: 然后呢，还会有点发热，就是
2: 发热
1: 对，
2: 也是个淤血状态。
1: 淤血的状态，
2: 不是缺血。嗯
1: 嗯。然后他说，但是到了夏天呢，就没什么感觉了。哎，然后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他说，如果保守治疗，如果保守治疗，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老人年纪大了，我保守吧。刚才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在输出给大家。首先，静脉曲张这件事儿，它第一不可逆，你有了之后，它只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加重，只不过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它加重的这个速度的快与慢的关系。对，你所谓的保守呢，就是控制呗，就是让它控制住。但是它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刚才袁春主任说的缺血的情况啊，然后这种痒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症状的提示了。嗯，那么为什么夏天就没什么感觉，反而冬天会比较厉害？
2: 这个没什么可以道理。
0: 要说这个理论上应该说夏天的皮温高的话、应该血管更曲张、应该夏天可能胀啊或者这种更明显
1: 更明显
0: 对, 对、
1: 嗯、
0: 它可能说冬天时候为什么会重夏天轻的、可能就是跟那个空气的温湿度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对对对、冬天的时候皮肤本来就
1: 干是吧
0: 干燥
1: 嗯
0: 对血管这个再加上这个淤血呀、皮肤营养可能差可能症状更明显、
1: 对那像他这种情况下那老人这个情况比较积极科学的应对的方法是什么呢院长
0: 对这个还是得看它的分级、比如说如果要是早期的呢那可能刚咱们孩子说的是可以药物或者改变生活方式但如果要说到了三期以上的如果可能这个就是保守治疗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刚才可能就是说听众朋友们都说这个对手术啊可能大家都是一谈到手术都认为是大事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术已经非常的微创化了因为如果要通过手术再加上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再加上一些辅助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对所以借这个时候呢正好也有听众打过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好好的来讲一讲不同的分期我们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科学的去应对好吗院长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是不是也是根据分期来分期进行的
0: 对
1: 吗
0: 对就刚才说的咱们就是 C0 弱到 C2 期一般我们就保守治疗就可以了但如果到有水肿了有这个色素沉着了或者说有这个溃疡了还有这个不溃疡能愈合的或者说不能愈合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治疗了因为在这手术治疗可能现在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早期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最朴素的就是开刀手术就是大眼静脉的一个高位结扎再加分段剥脱这个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哪块曲张了我们就在哪块切口把这个静脉给剥出来再缝上但是这种优点呢就可能就是做的比较全面血管去除了但是缺点呢也显而易见就是得躺在床上可能时间很长有时候10天到14天然后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微创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这个射频消融啊或者说这个是激光闭合还有硬化剂通过这种一般我们局麻下就可以进行做完以后呢能够达到跟这开刀手术同样的效果一般3到5天就会恢复一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到正常生活一般我们有时候做完手术回到病房就让他下床活动不活动都不行就让他活动以后减少这血栓的形成再搭上这个微创手术再有一个现在我们的一些规范的方法比如说术后穿弹力袜啊或者说一些辅助的静脉回流的促进静脉回流的药物综合治疗起来现在治疗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大家还是积极的去医院治疗
1: 对对对
0: 不要等到病情延误了很久再去治疗这样虽说是解决了静脉曲张但是局部的皮肤啊可能恢复不到正常的状态
1: 是的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您搞不清自己现在处在第几阶段啊现在这个症状是不是比较典型的静脉曲张的症状我这个是不是应该赶快去手术还是说有其他的比如说口服药物啊改变生活方式的这些保守治疗的办法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 0909。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二七二医院的副院长、普外科主任医师戴明胜戴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邀请到了二七二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元春刘主任。两位专家呢，在直播间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边科普啊，一边呢来介绍目前我们针对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些主流的啊，比较科学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应对的方式。那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呢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给我们随时来留言，在听友群当中也可以随时的发来留言。先关注一下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就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在对话框中发来留言。还有一位听众啊，刚才他可能是问到了这个啊瓣膜损伤关闭不全怎么治疗啊，他后来又问到了说这个目前没有浅静脉的曲张，但是小腿的皮肉变硬发黑肿胀酸痛无力有破亏了，这怎么办？
0: 哦，这个我们在临床中也很常见、
1: 哦、
0: 就是没有明显的浅静脉曲张、
1: 哦、
0: 但是腿肿黑了，这就是典型的深静脉瓣膜出现问题了。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也是挺常见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就跟刚才那听众说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这个深静脉是我们是不能切除的、
1: 嗯、
0: 所以这种可能就需要做一些深静脉瓣膜的手术了、
1: 哦、
0: 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瓣膜，刚才咱们说的瓣膜修复术，是不是我用别的健康的瓣膜来替代这瓣膜，或者说这个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缩窄手术使这个血管缩窄一些，让反流少一些，这可能就得到专门的这个医院去做一些深静脉的造影，评估一下这个瓣膜到底是关闭不全还是硬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嗯，
1: 那这个情况其实也是说明还是要尽快的去就医了，不能再拖了，是吧？
0: 对，不能再拖。如果出现色素沉着了，但如果再拖的话，还是刚才说的，一个是瓣膜这情况会越来越重，水肿会越来越重。再一个，如果小腿儿出现皮肤不可逆的改变，即使做了手术以后，这腿也不会完全恢复正常。
1: 好的，好，这位朋友，您看您的问题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有问题呢，您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让我们的医生呢继续呢给您来做比较详细的解释啊。我们在听友群当中呢还有听众留言，他的问题是这样啊，我们来听一下。他说是这是放了一个假静脉支架5年了，抗凝药也吃了5年，因为有萎缩性的胃炎，目前呢没有吃抗凝药。他想问问只穿2级的弹力袜可以吗？
0: 只穿弹力袜是吧？
1: 他是因为萎缩性胃炎没有吃抗凝药。
0: 放了假静脉支架
1: 5年了，
0: 应该是他原来是有髂静脉压迫了，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就是先天性的因素，它可能就是髂静脉这受压迫，他放了支架以后，这个原则上应该是吃这抗凝药的。如果他要说有萎缩性胃炎吃抗凝药不行的话，但是穿弹力袜可以防止他这个腿部形成深静脉血栓啊，但是说这具体能不能停，这可能还得因人而异，还得就停的情况，一个是我建议他是换一种，因为抗凝药现在不光是有一种，可以换一些其他的类别，可能会对胃刺激小一些。然后看看如果要是换其他的抗凝药还是胃不舒服，那我们可以试着说腿部穿弹力袜，防止他那个淤血形成深静脉血栓。然后这个在观察的过程中看，如果要是没有形成血栓，那可以穿弹力袜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就得因人而异，综合判断。
1: 那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得定期的去
0: 得复查
1: 一下，得看一下是不是有形成，是吧？
0: 对，
1: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留言啊，还可以呢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参与到互动。二七二医院普外科的专家在导播间呢，也可以随时的为您答疑解惑。在直播间当中呢，是医院的副院长、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戴明胜戴院长，以及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元春刘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呢来专门好好的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去应对。之前我们已经把它每个阶段要对应的这种手术的方式和方法呢，也给听众和网友呢做了详细的这个介绍。这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呢，在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呢会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呢，有一个朋友说想了解一下，我为了能够早期的发现下肢静脉曲张，我必须要完善哪些检查？有什么检查可以做？袁春主任。
2: 下肢静脉曲张呢、
1: 嗯，
2: 首先看症状，
1: 嗯，
2: 咱们看下肢表血管有没有淤曲扩张，
1: 嗯，
2: 这是最直观的，
1: 嗯，
2: 然后呢，仪器检查呢，就是做下肢静脉的深浅静脉的彩超，
1: 深浅静脉的彩超。

0: 超，
1: 血管的彩超。
0: 如果说的症状比较明显，
1: 嗯，
0: 外边看外观一看就不明显的话呢，
1: 嗯，
0: 也可以做些造影。静脉造影看一下瓣膜，
1: 那就是先做彩超，之后如果要是还不能确定的再做
0: 造影。对对。
1: 好，这是必须要做的检查，
0: 对
1: 吗？
0: 对。
1: 嗯，那基本上如果做完彩超和造影差不多就应该能够确定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0: 对，
1: 级别也可以确定了，
0: 基本上
1: 都可以。嗯，好的。还有的听众说呢，因为很多朋友呢喜欢这个，尤其老年人经常喜欢冬天呐，或者是这一天累了呀，他就说用这个热水泡泡脚啊，这样的话好像能疏通一下血管儿啊。那我们说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对于泡脚这件事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应该？
0: 这个是非常不提倡的，
1: 非常不提倡。
0: 因为你这个烫脚以后，你用热水烫，血管喷张以后呢，供血增加，它本身就是一个静脉回流障碍的一个疾病，加重了淤血状态，再有呢，在这个高热情况下呢，组织细胞代谢旺盛，它淤血状态是一个氧和氧物质缺乏状态，加重组织细胞的变性，对疾病不利。对疾病特别不利，
1: 特别的不利，
0: 也非常不提倡这个事儿。
1: 嗯，
0: 静脉曲张下肢静脉疾病呢，坚决不能烫脚，温水清洗可以。
1: 坚决啊！大家注意我们医生使用的这些关键词啊，就这个事儿没商量，因为您一旦自己贸然的去选择热水烫脚的话，危险，
0: 害处太大了。
1: 对，是好，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多次的提示过我们的很多的患者，但是因为有些朋友他其实就是主要还不太明确自己是不是下肢静脉曲张，他还觉得自己这没事儿呢，所以这是最可怕的啊，无知所以才无畏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相应的早期的筛查评估啊和检查。另外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哎呦，我这鼓了啊，这个鼓起来了，我给他拍拍啊，给他拍瘪了啊，拍回去，这行吗，院长？拍打，
2: 这个拍打更不建议，
1: 更不建议
2: 啊，因为这个它有两个就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个鼓起来这是我们血管，如果它本来就刚才咱们说了，它鼓起来的原因就是壁比较薄，如果拍的时候力过猛。一个是如果把血管壁拍破了，血流下来，那就会出血，出到皮下就会青紫淤血，这是第一个。如果第二个，如果这血管即使没拍破，在血管内部内膜给拍破了，它就会形成血栓，形成血栓呢，就刚才咱们说了，有血栓它有形成肺栓塞的风险，所以说这个拍真是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用这种拍的方式。
1: 是，还有的说想把这个曲张的这个血管给揉进去，揉行吗？我不拍，我揉揉。
2: 因为刚才咱们说的，它形成曲张原因是因为大腿根部的瓣膜功能不好，它并不是说局部是上面不好，所以你给它想给它揉回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瓣膜损伤以后是不可逆的，所以你不可能通过下端的血管揉把这个揉进去，这是非常不科学的，
0: 对，
2: 也是不会有效的。
1: 还有的朋友，因为咱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在提啊，就是说我们有的阶段是可以用弹力袜啊来帮助我们辅助一下，来控制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进展。那有的朋友说，那我就一直穿着它吧，穿着可能就会好一些。这个想法行吗？
2: 这个弹力袜它就是一个辅助治疗，
1: 嗯，
2: 因为它就是它的原理呢，就是一个通过这个压迫小腿促进这静脉回流，不让它在这淤血，但是解决不了它这个静脉瓣膜这个回流不好的问题，
1: 对，
2: 所以在早期呢，就可能瓣膜损伤比较轻的时候，我们通过穿弹力袜促进它静脉回流，一个是可以减少它这个通过淤血，这个使腿部皮肤色素发生改变的这一个情况，然后再一个也可以减轻症状，因为它有时候是因为淤血引起腿部酸胀水肿，通过早期穿弹力袜可以减轻这症状，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我们手术后以后呢，通过穿弹力袜，一个现在可以保证它治疗效果，促进这个曲张静脉闭合，然后再一个可以防止它复发，其实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治疗办法，绝对不能成为这个治疗的一个主要手段。
1: 没错。还有呢，就因为刚才呢院长已经提到了我们在不同阶段的手术的方式，而且呢都以微创为主哈、是不是截止到 C5 C6 阶段都可以用微创吗？
2: 都可以，现在从 C3 以上都可以用微
0: 创。联合微创。
1: 联合微创。
2: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就想说了，这个微创手术术后的这种康复的情况要多久呢？会不会微创会留疤吗？刘元春主任说说啊，刘主任给说说。
0: 这个传统手术啊，就是130年前德国一个医生发明的。大隐静脉剥出

0: 效果非常好，但是呢损伤非常大，
1: 嗯，
0: 抽筋剥皮嘛，
1: 对，
0: 所以为了减轻这个损伤这个痛苦，人们就把这个木碗瞄向了高技术，
1: 嗯，
0: 通过一个微孔，把现代的物理技术，激光、微波、射频呐、给它引，通过媒介引到血管那边去，
1: 嗯，
0: 通过物理高能量把血管那边产生一种破坏，把它闭死，
1: 嗯，
0: 实际就是打孔。然后呢，损伤又小，出血少，痛苦少，恢复快。
1: 嗯，
0: 哎，还现在还有这个硬化剂。
1: 嗯，
0: 哎，就再细一点的血管呢，用硬化剂打到以后，把内膜产生一种破坏，把这个病变血管也闭死了，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0: 哎，扎的眼儿也。瘢痕应该是有，很小，
2: 对，
0: 很小，
1: 嗯，
0: 一点瘢痕没有，不可能。
1: 对，
0: 嗯，
1: 那这瘢痕再大，它也比您腿上爬满了这个，这像蚯蚓一样的这个血管墙啊，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科学的认知到，我们现在医学在治疗下肢静脉这个曲张的过程当中，它已经精进到了一个非常啊，目前来看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阶段了啊。可选择的治疗手段也很多啊，直接干预介入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也会让大家的预后的效果也会非常好。微信平台上我们有听众继续在提问啊，他说这个问题是62岁的一位女性，偶尔他说有双小腿有风发凉的症状。可是呢，用手摸双小腿，皮肤也并不凉。他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双小腿感觉发凉。
2: 一般如果要是小腿发凉啊，一般我们认为就是缺血的表现。
1: 嗯，
2: 那可能这并不一定是静脉的病变。如果要静脉曲张，它应该是淤血以后血流多了，应该皮肤发热。
1: 发热
2: 啊，如果发凉了，就说明血来的少了。
0: 缺血，
2: 对。
0: 对，
2: 我们建议他还是，如果是不是还有别的症状，比如说发麻了，或者说皮肤营养差了，皮肤变薄了，
1: 嗯，
2: 应该去也是。做一个彩超吧，最简单的，看给大家看看这有没有动脉的缺血吧。
1: 好的，嗯，给到的一个建议啊。还有呢，我们有一位听众说了，哎呀，嗯，在咱们他想问，在272能不能做这个深静脉的瓣膜手术？深静脉的瓣膜手术，
2: 现在我们没有开展这个手术。
1: 嗯，
2: 深静脉还是建议他去总医院，
1: 去综合医
2: 院
1: 吧。嗯，好，去总医院。好，哎，我们呢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提问。因为呢，今天我们主要针对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治疗预防啊，还有呢整个的我们在手术之后啊，如何更好的去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预后的效果，请我们的专家呢来进行交流互动。来自272医院普外科的副院长，来自272医院的副院长、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戴明生戴院长，以及呢普外科的刘元春副主任啊，刘元春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呢有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空中问诊听友群当中随时的给我们发来问题。因为有一位朋友呢也是注意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微创手术啊，他想问静脉曲张的这个手术之后呢还会不会复发。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都做手术了，会不会一劳永逸？这个问题院长。
2: 行，这个静脉曲张术后复发呀，现在因为现在我们手术啊，一般都是在超声引导下做，
1: 对，
2: 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在结扎主干非常精准，
1: 嗯，
2: 然后在一个局部，我们可能会联合多种，比如说硬化剂啊，或者说是这个激光，还有这个射频，复发率已经很低了，不会超过5%。
1: 哦，
2: 其实复发也是局部的小的，可能就残留的一些小的曲张，它也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
1: 嗯，
2: 所以说这个一般的情况。复发的可能性不大，啊，
1: 好的，
2: 正规的治疗以后，
1: 对对对，但是呢，前提是还是要尽早的治疗，
2: 对
1: 对
2: 对对，
1: 你这个腿都爬满了，然后就是各种的这个问题啊，并发症也都出来了，这种治疗的效果啊，肯定不如您早一点的去干预，一定会把它扼杀在这个发育的和发展的萌芽期是最佳的啊。好，那么还有的听众说，那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患者，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就这样，
0: 静脉曲张呢，它本身是瓣膜积液、血液倒流嘛，回流障碍。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促进静脉回流。你比如说久坐的病人轻勾脚，久站的病人踮脚跟、抬脚跟，让小腿肌肉收缩，产生一个踝的肌肉的泵的作用，促进回流。躺的时候呢，把腿稍微抬高，垫两高10公分。促进回流。白天活动多了以后呢，经常把腿抬高。让它回流好一点，这都是一个，对这个静脉有好处的。 这就生活的注意吧，是吧？
2: 对，
0: 就是要促进回流。
1: 促进回流，
0: 促进回流。对，
1: 你看我们听众有在群里提问啊，说他有静脉曲张，能不能做踮脚的运动？就踮脚，这个可以哈。
0: 可以，
2: 可以。
0: 站时间长了以后，你这踮脚以后，你个腿的肌肉在收缩，肌肉收缩，这个泵的作用啊，相当于心脏的20%功能。
1: 哦嚯！
0: 促进回流。
1: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在手机上会刷到一些这个博主啊，或者是一些运动达人的推荐，就是经常的做这个体肿啊，我们说
0: 踢脚跟
1: 的这个动作。又简单又方便啊，但是呢，其实呢，效果和作用还非常不错啊。
0: 促进回流，
1: 促进回流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好，那么其实呢，我们说我们的节目呢，平常的针对的这些人群呢，可能会是中老年的朋友居多啊，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空中问诊节目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哈，就是中青年的朋友。那中青年朋友呢，刚才因为节目一开始我记得就问袁春主任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和年龄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必然的，比如说人越老可能下肢静脉曲张的可能性越高，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会发现现在反而会有一些中青年的朋友因为久坐，因为久站，可能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对吗？
0: 对。
1: 所以那要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平常如果说我们预防，我们以防为主的话，比较这个防护的方法，平常都能够或者说应该做到什么预防它出现下肢静脉曲张？
0: 就说你久坐以后轻勾脚，勾脚运动，站的时候不像踢脚跟，是吧？
1: 对，这些
0: 如果说呢，你这个经常的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旅游时间长了以后，穿个弹力袜，对这个也是有好处的。过去咱们看那个星际打着小绑腿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小绑腿？
0: 对，都绑到裤子外，
2: 对，
0: 就是预防这个事儿。
1: 好，这些其实也是在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年轻朋友啊，切记久坐和久站。你如果是工作需要，像刚才说了，老师啊，这个医护人员啊，对，包括对厨师啊，还有警察呀，对对对对，我们要经常站，那没有办法。那即使是这样，你也要用一些方法啊，去定时的去改善。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必须的情况下，那就更应该去别一坐在那儿看电视、手机，或者是做一个工作、一个动作长时间，要经常的去改变动作。好，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因为接近了尾声啊，也欢迎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和我们的专家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呢在线下啊来向我们的两位医生来进行交流和问诊啊。院长，您的门诊时间，
2: 我是每周一的上午。
1: 每周一上午在272医院的普外科，对吗？
0: 对。
1: 好，那袁春主任您呢？
0: 我每周一全天，周二、周五就上午8点到9点。
1: 周二和周五
0: 到周五，
1: 周二到周五，就是2、3、4、5这几天，每天的上午的8点到9点都在门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后面就开始手术了。对，大家呢可以呢在这个时间段呢，请我们的医生呢来进行一个问诊啊。那今天呢是周四啊，明天呢272医院呢也是有一次大型的义诊活动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明天呢都有哪些义诊呢和，这些呢是比较适合我们患者、听众、网友呢到现场来进行咨询的啊。这里呢也包括了骨科、口腔科啊、妇科，还有我们应该也有我们的门诊吧？
2: 有
1: 普外科的门诊啊。
2: 嗯，
1: 对对对，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您截个图吧，截个图呢可以明天呢直接呢到现场，是明天上午直接去医院就可以吗？
2: 可以，
0: 9到11点。
1: 9到11点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医院，也谢谢刘主任，谢谢边小妹医生在导播间一直辛苦的工作，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今天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啊，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会。谢谢院长，谢谢主任，再见。
0: 谢谢。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话说天津卫，咱总得强调一下哈，就是咱这不是说只聊天津市里头这一巴掌大的地儿的事儿，冀州啊，过去老冀县啊，冀州、宝坻、武清、宁河、汉沽、塘沽、静海，是吧？这个那儿的老听友都欢迎您来聊您当地的那些老掌故啊。有人说你们就围那几个地儿转悠啊，西头来老城里啊，河东河北，西楼南楼西南楼，你也聊聊我们这儿，我们梅江，我们大梅江啊。梅江，哎呀，这些年是天津这个挺著名的一个地理名片啊，高端居住区会展中心也在那儿，是吧？建设挺好。我知道咱不少老听友都住梅江啊，这一带的事儿，老事儿啊，咱说了老事儿啊，可聊的真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事儿嘛，你至少得追溯个百八十年的吧。那一阵儿，这一带它地广人稀呀、啊。那肯定发生的故事就相对少一点，不过也有的聊，也有的聊。你看昨天啊，有位81岁的老阿姨许桂荣啊，许阿姨回忆起自己18岁的时候，那应该1963年前后吧。她呢，当时在到了尖山，还往南有一个大养殖场，养鱼的那个养殖场啊，在那儿工作吧。对面还有个养鸭场。附近呢还有已经废弃的老砖窑。哎，这说的这一大片呢，基本上可能就是现在的梅江地域。和吴如舟先生呢，他的老家大人庄，哎，基本上是毗邻。那咱就听听吴如舟先生今儿接茬聊。
5: 昨天有位水产养殖场的老姐姐，她讲了养殖场的事儿跟这个鸭场的事儿。我对这俩厂子呢还特别了解，因为呢厂子跟大人庄呢都是地邻，挨着挺近的。而且水产养殖场呢，我在那儿干了1年的活。我们村啊有副业队，就是建筑工程队吧。水产养殖场的活呢都我们干。厂子这个书记啊跟这个厂长啊，一个姓李一个姓陈，他们都是老八路出身。他们都军人出身，有么叫胜利养殖场的。老姐姐呢还说这个丽华呢跟着华北这俩窑地是怎么意思。大安庄村北啊有28个窑地，这俩窑地呢是其中的两个窑地。水产养殖场啊它有几个总队，总队呢以老窑地命名， 这个华北在那个腰地那块都叫华北总队，丽华那块叫丽华总队，再到集庄那块呢，有个王家窑叫王家窑总队，还有乃大安庄进那块呢，有个九世琼，有九世琼军队，还有一个总队呢，养王八的，就是现在的明珠公寓旁边，都弄得好多小科啊，插了好些竹竿，养了王八的，据说呢也出口。老姐姐提到嘛呢，就是吃鱼了。这个鱼啊，还真是跟老姐姐说的一样。一般呢，到打鱼时候啊，总队啊开始这个炖鱼、捞鱼了，都在呢秋天、国庆节了、中秋节了两节时候开始打鱼了，供应市民呢过节。这功夫呢，就开始捞鱼了，弄几筐胖头来，都是四五斤的大胖头，剁三股就。脑袋一咕就，当腰一咕就，尾巴一咕就，剁完之后拿水冲冲它，冲完之后也不打淋，就搁在锅里了，给，原坑里的水就煮了，炖熟之后抓几把盐往那一拽，这个鱼就是那么吃。我刚是吃前呢，我还就有点兴趣，可是越吃越香，味儿还是有点特殊。提这个养鸭场了，后来改成食品市场啊，它跟大安庄离得更近了。也就四里地，养鸭场的两个坑啊，都是我们大安庄的东大片西大片，我们大安庄坑。可以说呢，养鸭场跟我们大安庄是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刚建厂的时候，五几年建厂的时候啊，都没有经验，买大安庄的菜，买完菜之后就往坑里拽，鸭子呢都在坑里待着，而且呢还是从这个坑里呢撒粮食。那时候没有经验呢，这个鸭子吃的不多呢，可是呢这坑里的鱼呢都肥了，尤其底子标那时候人们都挂彩带呀，都吃菜饽饽吃不饱，可这个鸭子倒肥了。北京铁鸭这鸭子呢出口换百汇，到后来他就有经验了，他们都不养鸭子了，都给各村就各附近各村呢他们养，他供应饲料，养的一定程度前呢再拉回来，有个填鸭机器，被鸭都填完之后再拉回来再养，再填两回，这个鸭子呢长得特别快。两个坑呢宰鸭子的，鸭子血不当好的，宰完鸭子血都那个血口都流到大安庄的坑去了，而且还乱七八糟脏东西嘛的了，这个就鱼呢都吃了，这鱼呢特别肥，那鱼那时候可天津市没有大安庄鱼那么好吃的，他吃鸭子血，你说那鱼多肥呀！东大片那块呢，后来呢又建一个屠宰场，老牲口、老驴呀、老骡子、老马马的都买来之后啊，他们宰，降完之后供应市民，宰牲口那个血嘛的，那个乱七八糟东西也都流到东大片去了，那个鱼啊都特别肥，而且这个养鸭场呢。那时候呢还有一个小剧团，人们唱戏的、变戏法的各种手艺人们呢都在那厂上班，他那个厂子这个京剧团呢特别有名，拍完戏第一个演出就是我们大安庄演出去了，大安庄特别欢迎他，一说雅房来唱戏的来了，给大伙儿了，呵，过年年节前儿啊倍儿热闹。后来呢一改革开放，这俩厂子呢也都完了，建梅江小区呢被这养殖场的坑呢都给垫平了，大安庄的这个养鱼队的坑呢也都垫平了，建成梅江小区了。
4: 吴先生聊这些呀，可能会让昨天那位老阿姨许桂荣许阿姨听着很开心很欣慰，因为这些地儿我相信一听，哎，他太熟悉了，是吧，有感情，包括吴先生说那个怎么捞鱼，哎，就那样，昨天许阿姨也这么说的，他们鱼

0: 厂里头哈，就这么吃鱼，就一把盐呢，啊，什么都不放，就一把盐，别有一番风味，鲜美啊，鲜美啊！这让我想起什么呢？想起咱们推荐那平遥牛肉了，啊，人家也是就一把盐，没别的调料了啊，吃的就是牛肉本来那个原味香，哎，烂乎。平遥牛肉想订的话，您打400-999-0139订。啊，这个东西反正很多听友是常年的家中不断炖，就这平遥牛肉啊，小包装，哎，这一个小包装呢，吃一顿还正好，一共到手是12袋199，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订，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咱再回来说这鱼，您看昨天那位徐阿姨，18岁的时候在养殖场是那么个吃鱼的法儿。到现在81岁了，这个腰跟疤呀掉个了，81了，吃的鱼不一样了。在家里爱吃什么鱼啊？哼，爱吃那鱼罐头了。
1: 鱼罐头，呵，这鱼罐头这两样的鱼都好吃，是吧？一个是带鱼，还有一黄花鱼的那个罐头。哎呀，我现在跟你说去，我都一时半时，我这些东西我刚一说不出来那么多了。
0: 徐阿姨说这个点赞这个鱼罐头啊。就是咱推荐那个12罐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打开罐就直接吃啊，省事儿极了，好吃极了。24罐到手199块钱，也给您送门上去啊，送到家再付款。订购电话同样也是400-999-0139，400-39-0139，方便好吃。反正咱这东西啊，就是刘哲啊，我在华尔街那位节目里推荐的各种产品。首先呢，是爱听原产地公司，人家已经经过多轮筛选了，选来选去啊，选中了。他们呢是和这个全国几百家广播电台官方媒体合作的方式，来向全国的广播听众推荐他们选中这些产品。他们深知这个合作方，就这些主流官方媒体的严肃性，所以对产品的品质把控是极其严格的，是放在第一位的，是优中选优的。其次呢，就是到了我这儿，哎，我再把一道关，就我先尝尝，是吧？我先尝尝，好吃吗？啊 ，how much 啊？哎，就多少钱嘛，对吧？好吃吗 ？how much 啊？然后再推荐给我的老听友们，告诉您嘛好吃啊。所以说呀，这个在咱这儿不太可能踩坑，小坑大坑您都踩不上啊，我们都帮您避开了。哎，要说坑咱就说坑，13楼主说得清。
2: 昨天11点12点的时候，失踪的高中同学给我发短信说的，我当年就住在11段，而且住在一排，他一排外边就是 number，正好大约就是我说的那个洋人坟地的那个位置，他说是尖山公园的苗圃，就是现在的越秀路和乐园道交口西南那个位置上，他说零星有几户人家，被人称作魏家坟地。以前好像曾经就有过一个，就说是老先生吧，说在大约这个位置上，越秀路乐园道曾经有一个魏家坟地，还有个院子。当时我听了就很诧异，这昨天那个我那个同学给我提出来说，那地方苗圃魏家坟地，哎，也是在夜里12点前后。又有一个赵同学啊，高中同学，他后来就是西南儿中学的老师，就离职这个王同学说的那个苗圃，就是我说洋人坟地那个位置就很近了。他们这两位说的大约都是60年代的事儿。我说这个洋人坟地啊，大约是在54年前后的事儿。魏家坟地、孟家坟地、洋人坟地在建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时候都没占用，征用的恰恰都是东楼、西楼、小王庄这3个村的土地。有很多人哈，就包括李月成先生给我发的那视频，那几个博主啊什么，

一讲就说西南二公园新村都是洼地、坟地、大坑，我对这个说法就不认同。西南二公园新村的那片土地，绝大多数都是东楼、西楼、小王庄、南北赵家台，都是他们的园子，种火柿子、种大白菜、种洋葱头。那年头都是一说就出口，出口哪儿？香港。刚一开始建西南二公园新村是没有乐园道这趟道的，什么公安局宿舍、港务局宿舍，还那个十一段，它的南面就是一大片荒土地。我们西楼的老人呢，就说那个地方是教会的，教会的地。没有人占，也没有人种。现在说话乐园以南的那一片大开阔地，山东异地、浙江异地那片坟地，那前杂草丛生，那是真正的荒地。上那干嘛？逮老鹤、逮蛐蛐，什么疯跑，都是那一片地方，那是我们的乐园。那片乐园在1958年的时候，就建设了一个尖山公园，当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挖了一个大坑，叫尖山湖，在那个大湖里头堆了一个人工岛，圆形的孤岛，上了种了很多的树，周围呢也弄出来甬道嘛，停工了，大约呢就是60年。二号路是尖山公园的所谓正门，三号路南头就到这个现在的乐园道，实际那时候还没有乐园道，里头死胡同，三号路顶着的就是后来建的三号路小学。我在上5年级的时候，就从西南楼小学转到了新建的三号路小学。我那个同学说那个苗圃啊什么的，我们坐在那屋里上课就能看得见，给尖山公园种树苗、种花苗的地方，最早的那就是洋人坟地。在西南楼工人新村里头啊，有几个大窑坑，具体的位置就是龙昌路和爱国道交口，两边都有窑坑，特别是爱国道的南边一拉溜哈，三个大坑，就是现后来的爱国道中学和河西区教师进修学校。爱国道中学那个位置，现在在墙头上写了一个大牌子，叫天津市觉民中学。原始那是三个大坑并排，爱国道以北呢也有那么一个大坑，是个刀把式。西楼的老人啊，都说那是比国窑的大坑。这个比国窑有个办公的楼啊，在龙昌路和威底道的那口上，南楼小学的南边，深褐色，贴着瓷砖的那么一个二层楼，据说那是比国窑的办公楼。但是他这个窑在哪儿？他砌了那么多土，他烧了什么砖？这些砖都用在哪儿？他那个窑址在哪儿？顶现在不知道。还是那句话，希望西楼这一代、西南楼这一代的人，出来一位老人说说这个地方，这个大窑坑，大约就是60年代。在这盖了一个爱国道中学，盖了一个河西区教师进修学校，那边呢建了一个大冷库，把窑坑都占上了。龙昌路和威底道交口的西南那个位置上，现在有什么红旗饭庄等等，就那个位置曾经也是一个大坑，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坑。西头是公安宿舍5段，东头就是那个龙昌路，北头是威底道，南边就到四中的那个华侨楼那儿，整个是一个大坑。但是这个坑也曾经被垃圾填埋，后来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同乐食品厂，建了一个河西区电镀厂，当然早就都没有了。乐园路哪年出的？就是大约

0: 玩的不一样，一个野生的乐园，一个是人工的乐园。呵呵，现在嘛乐园也没有了。反正这一代的故事就以西南楼工人新村为引线吧，啊，勾陈出天津城市南部这一带的一些掌故，应该还有很多了。你比如说这比国窑，窑地所在是吧？天主教会购地所在，洋人坟地究竟是哪一部分洋人埋这儿了？等等，要说52年开始这工人新村的生活片段，那就更多了。有兴趣聊几句的听友，欢迎参与啊！聊节目的话，我的电话记住了：166-0267-5331，166-0267-5331。杨世山杨先生呢，其实他很喜欢到处去采风啊，看一看啊。有人说了，你人看人家杨先生杨世山先生就是聊天啊，不参与你们这个乱七八糟活动啊，也不从你那儿订乱七八糟东西。其实啊，杨先生想跟我们一块出门旅游的，就是因为腰不好啊，这个行动受限制，不适合团队活动啊。至于说订购产品，那也得适合，对吧？哎，腰不好啊，哎，有啊，最近咱不推荐那一条根精油贴吗？特别适合杨先生用啊。这个一条根这个东西，这个草本植物啊，在闽南台湾省那边，那家家常备宝贝，家中备条根，疼痛不近身。人家这个厂家啊，是把一条根的精华做成了更方便的精油贴了，用五斤新鲜的一条根，36道工序一步步萃取，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渗透力很强，而且这里头还添加了10多种天然的草药，艾草啊、薄荷呀、啊、川芎啊等等，都是止痛的好药材。老师傅30年的经验配方，用的是轻薄的无纺布贴片，撕开就贴，你怎么动还贴得牢，不卷边不掉。跟那些黏黏糊糊的老膏药又不一样了，贴完还清清爽爽，不沾衣服，没有那个黑的胶印儿，也不闷皮肤，皮肤敏感的听友照样可以贴，价格还便宜，三大包60贴，一共才139块钱，平均一贴2块多钱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同样也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甭管肩膀皱巴了啊，脖子落枕了，腰酸背痛直不起腰了，胳膊发麻，甚至腱鞘炎，哪儿不得劲儿，撕下一贴就往那儿一贴啊，还是淡淡的草药清香，没有那个刺鼻的味儿啊，挺舒服挺舒服啊，一般用一两天能明显感觉就松快很多，你坚持用些日子啊，一些老毛病都能缓解。还是那句话，把心搁肚里，咱这儿没有坑。呵呵，刚才杨先生聊的是西南楼工人新村这里头的一些老窑坑啊，这算天津城市的南部边缘。你看啊，取土烧砖，他一定选择是当时那个年代里头地广人稀的地儿啊，有坑的出现，那就说明当时这就是边缘了。这已然往外扩了不少了啊，早期天津卫的坑会更近。不出老城里，四个角不都是坑吗？啊，出了老城没多远，也有窑地，什么金家窑、赵家窑什么的哈。南市，那也是渭南挖，也进大坑。随着城市发展了，逐渐的垫地、建房、修路啊，南市一个新的商圈、亮点出现了。接着往南，后来这个日租界、法租界其实也都是大开挖。啊，那么串联起来，就是把这个新旧两个城区串联起来，要通过一条道，这条道还跑有轨电车啊，就是罗斯福路续接今天的和平路。李金忠先生接着说几句：和平路兴衰知我见。
1: 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话友三英先生就提到了咱们公交站、百货大楼站啊，要做出更改的那么一条消息。可以说对于我们老话友多少有些失乐，其实这种失乐也就是对我们天津百货大楼它过去的辉煌到如今的关门没落多少有些遗憾。其实要是细想啊，不光是我们天津，全国各大城市当中的大型百货商场也都是走向了没落。 你像北京王府井、上海九百、杭州街百、南京新街口。

混百大等等吧，估计也都是上市公司，如今也都是关门的关门，过去的那种繁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实啊，这也是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变迁、人们消费的改变所造成的。说到遗憾，其实我对于咱们的和平路，现在称之为金街，目前的状况啊，我觉得确实有反思的地方。这第一个就是得说到了上个世纪1997年，福安大街的拓宽，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它也有很多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其实就是把这条和平路啊切成了两段，同时呢，很多走和平路的公交车也停运了。大家知道，和平路啊有两条啊重要的公交线路，在80年代、90年代，一条呢就是一路从渤海大楼到北站，另一条就是24路，从啊东站到西站。可以说，这两条线路把咱们天津的3个火车站都连接起来了，也便于啊外地游客到和平路游玩。可呢，由于这个福安大街的拓宽，公交车的改线，因此啊，这两条线路都不走和平路了，这也造成了和平路客流的减少。这第二个呢，就是2014年恒隆广场的开业。以前啊，那段是和平路最为繁华的位置，长达380米。这个广场的建成确实啊，带来了新人气儿，但那是商场自己的人气儿，而和平路的客流呢，反而啊减少了。而且呢，大家知道，

0: 坐那趟车的人也很少，因此那趟观光车开了没几年，最后也停业了。因此说呢，我个人觉得，借着我们这次劝业场改造，能否再次恢复一些公交车的开通在和平路，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最后啊，我再聊几句人家外地公交车是如何坐的。大家知道，今年4月份我们部分画友去了一趟江南，人家南京游客去夫子庙、秦淮河，他的公交车都是免费的。杭州西湖景区也是如此，对于老年人都是免费的。人家外地城市的这些好的经验，我们天津也值得学习。
1: 当年的罗斯福路啊，续街，到后来的和平路都挺繁华，金银遍地的感觉。哎，它改名叫金街了吧，反倒越来越落寞了啊。现在亟待做出一些动作来调整，恢复往日荣光。那么也欢迎老听友们结合您自己的经历，就是您啊，年轻也好，小时候也好，在这条街上的一些见闻、感受啊，来提出您的真知灼见。其实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位老听友给我打电话，提出来他所在的单位是商务主管部门，正在向他们这些已经退休的老前辈们征询对和平路怎么提升改造一些意见建议。所以说呢，就是您在咱这儿啊，节目里提出来一些好的建议的话呢，是有可能被主管部门听到的，甚至代为转达的。就是让老和平路啊真正变成金街。这也是我们老天津人乐见其成的，对吧？尤其是现在劝业场不正改造，对吧？也是力图恢复原来最早劝业场那个原始面貌，这也是一个契机啊。劝业场百年来一直就是这条和平路上重要的商业地标嘛。天津劝业场，呵，多气派！向日葵提的大匾，咱们遥想1922几年是吧？那刚开业的时候。多气派！当时向日葵提这劝业场这匾也好啊，这找名家给提嘛。和向日葵齐名的，其实咱知道啊，画孟延昭四大书法家还不止这四位啊。从书法造诣上名气毫不逊色的，还有一位遗落了，就是大支孤的李学曾。好，咱听张振海先生聊聊大支孤的书法家吧。
2: 有位听众老师啊提问。大师傅到底有多少书法家？我今天先介绍，第一位是李学曾。李学曾是晚清的举人，大盐商出身，家里不差钱。从哪说起呢？从1903年，光绪29年，这一年在外地避难的、逃反的群众啊，陆续返回大陆，开始了非常艰难的重建。当时被八国联军烧毁的。大石窟的一座大庙叫地藏庵，是个尼姑庵。这个庙是元代太政年间建的，当时老百姓啊，把这建成以后啊，又赶上了中元节，也是鬼节啊，所以这次大石窟在八国联军被屠杀的、被烧死的、被击毙的，一共有2000多名，所以到了中元节这天。大石窟这数千名老百姓纷纷涌到了大石窟东街的地藏庵，也就是解放后的东街小学。它的西面还有一个庙，这个庙建于明代，叫观音堂，解放后改造成了大石窟街办的幼儿园。这一年到了中元节时候，老百姓纷纷央求地藏庵呢，为这些2000多名遇难者啊。念经啊，大石窟一位秀才嘛，他也是乡的乡长，叫李希香啊。他看了这种情况，于是他就出头组织了这次公祭大会，安排人就为这些个死难的2000多名遇难者进行超度，一共举行了7天7夜。李希香啊，洒泪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癸卯宫鉴》。大如敏任地控诉了八国联军滔天罪行。李学曾用正楷写的石碑， 就树立在

0: 地藏大殿告诉后人不要忘了这次大陆的劫难。到了1904年废庙兴学，李学增、李耀增哥俩出资将地藏那改造了，成了地藏那小学堂，并聘请那些个尼姑啊，聘请他们为教师。嗯，面对海下18寸招生，开启了新学之风，并且还聘请了东局的一位退休的军官吧，带着当体育老师吧。到了日伪时期，这座小学就更名为官立的小学，当时各个小学都得升日本高校旗，唱日本歌，学日语。当时这所学校官立小学，他们拒绝升日本旗，唱日本歌，学日语。当时就激怒了日本教育署啊，来观察，看这块石碑，他们不忍大怒，就命令伪警察把这石碑给我销毁，给扔海河里头。所以这块石碑就不翼而飞呀。到了70年后啊，1973年，大陆房管站对这个大石坂界的幼儿园进行修缮时候，无意中从这个观音堂，它的前身是观音堂，它夹壁箱发现这块石碑呀，把这个石碑捐献给了二宫的历史博物馆。现在这块碑还尚在啊，咱们谁要感兴趣可以看看那石碑，那是李学增用正楷写的石碑。李学增在大石窟题写了很多的匾额，如大石窟最大的药房啊叫济生堂，还有大石窟最大的酒厂易济勇，这我都见过啊。还有小刘庄，刘庄大街这个古牌楼，那是李学增写于光绪34年，台庄拓宽的时候这个就消失了，就拆掉了，我看见过。另外在海河宫造船厂，它的东外有个河滨公园，河滨公园有个六角亭，上面有半月形的牌匾吧，那份也是李学增时写的，是光绪23年1897年，但大如好多他都写过。到了1922年2月14日，北洋五位学堂的总办吧，周复病逝于天津三多里。当时咱们天津有乡绅呢，王世贞、华世奎、严范孙、还有李希香，还有刘家森，一共捐银5万两。小村庄老百姓捐地31亩，就在这个原来这个志德堂啊，他们就在小村庄，那个富贵里26号这原址上，又建了一个周公祠。周公祠的大正殿呢，由华世奎题写。15堂由严范孙题写。他那个藏书楼、石函堂以及唱官楼匾额是由刘家森题写。刘家森、华世奎、严范孙都是晚清的进士，翰林院的编修，都是大书法家。另外这个刘家森还为老辩家的龙世龙还有那个田插章题写匾额。解放后周公祠就捐献给国家，建立了荷叶街小学。当时这座周公祠还有一个尼姑庵叫建福观音寺啊，当时老乡长李希香也给题写的匾额。现在这个原址还有，还保留着。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呢，位于后台的那个元代建的玄帝庙啊，因为严重受损，又加上经常路拓宽，所以就拆掉了，就将周公祠这座庙就移到了后台的那个原址上。那个匾额，李希香提起那个匾额，就悬挂在了圆通大殿上。现在情况我也没去过，不知道怎么样。
1: 一会儿啊，咱接着听张显明明老也聊李学增、李耀增哥俩办那个大学堂。闹半天啊，就是咱头些天总提大石窟是中街嘛，靠西边啊，那个叫中街小学啊，就这学校，好来头大了。那么李学增大书法家啊，大书法家。不过就是他的留下来这个墨宝啊，就这个牌匾可能是不好见着了吧。 刚张先生说这个《起源茶庄》，那也不是他写的，是吧？那叫刘家琛题写。你看，郑兴德找华尔奎，起源找刘家琛。那这个起源当时这个卞家的东家是吧？资金也很雄厚。郑兴德有华尔奎写的，孟广会写的，还有呢，徐世昌、吴佩孚都给写过。你看啊，这徐世昌当然也是大书法家啊，吴佩孚啊，咱不知道，以为是个这个行武出身，军阀嘛，是吧？但是其实人家吴佩孚中过秀才啊，那字也很好。起源茶庄现在好像有门店，但是我总说啊，这个老字号的传承呢，不能是就传一块匾，那也是最外在的了，也是最容易传的。真正的传承是内核。你看人家郑兴德，人家传的是不只是匾额字号啊，还有传统的花茶拼配手艺啊，还有规矩。什么规矩？郑兴德到现在从来不卖陈茶，这是人家坚守的一个传统。所以说顺应节令，近几个月给大伙儿推荐的是七印一提的，那是春茶，用开春头采嫩芽茶青，配上这个清晨带露的春天的茉莉，然后用300年的手艺，非遗手艺啊，七熏一提，零香精零添加，纯粹的时令原茶原花慢熏而成。这款春茶春花和往后季节要出的那个福花经典的浓香款没有好坏之分，就是时令不一样，风味各有千秋。这个春茶呀，早春的茶叶芽嫩，非常嫩，养分也足啊。早春的茉莉花呢也很清透，花香也很纯净，所以这个熏出来的这个茶叶，它温润淡雅，幽香内敛，它不是香味弱，它是香的更高级。而且福花的花期长，想囤的话就很容易。明前春茶，早春头茶茉莉，就那么短短的一劲儿，所以更珍贵。这款茶叶啊，七熏七印的啊，半斤一袋170块，两袋一斤，按160一袋算，那就是320一斤。要是买四包两斤，总价600，就合一斤300块钱了，也是送上门，货到再付款。订购电话400，还不是400，59089888，59089888，59089888，打这个电话订啊。春花春茶产量很少。咱们所说的这家郑兴德呢，是竹竿巷品牌，人家在福建有自己的茶叶基地啊，所以从源头就把关了。要不昨天那位许桂荣老阿姨说一品，哎呀，这就是小时候喝那花茶，太对了。这是真正的老字号的传承，光传一块匾呢没用啊。过去的商家呀，很在意自己的这个声誉、商誉。外在体现是匾额，都得找名家题写啊。好，咱回来还说大直沽的李学增，听张显明明老给聊聊。
2: 这个大直沽啊，原来有两位有学问的人兄弟，哥哥呢叫李月正，就是月华中学那个，也叫耀华啊，李耀正，是个清末的一位举人，很有学问。这个弟弟呢叫李学正，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在当时啊，天津第一买卖杂志里头就有那么一句，华世奎李学正，天津鞋家说得清，所以是著名的鞋家能跟华世奎放在一起，所以当时啊也很多人呢请他们写牌匾。这兄弟二人呢，在1904年天津废庙兴学的这时期，他们哥俩一商量，咱们就在大直沽啊办个新式的学堂吧。大直沽那时候只有一些私塾，就是老式的教育方法，念念三字经百家姓，四个私塾，他们就把四个私塾啊合并了，办了一个小学校。清朝时候它不叫学校，就叫学堂。设在哪儿呢？大直沽中街的西头啊有一个大庙，叫啊地藏那儿，原来是个尼姑那儿。结果他们就用这个有个大四合院，在这个庙里头啊就办起来了。 西头这会儿这个庙呢，地张啊，地势比较高，而且这个庙门呢，特别的宽敞高大，啊，所以显着这个挺气派，人们就管这叫大学堂。实际上呢，它南天津来说，当时办学呀、是两种，一种官办的，就叫这个官立啊小学堂；一种私办的呢，就是民间自己私人啊办起来的，就叫民立小学堂。而且都拿号牌，他们报上去以后呢，啊，天津县管那时候批准他为天津民立第六小学堂，是两等小学。什么叫两等呢？初等的呀，就是只有啊初小，这个两等的就是能上到高校啊，毕业升中学，所以他这个是比较完全的小学了。由于他们哥俩都有学问，书法又好，是学问又深，一个举人，一个秀才。亲自讲课，校长老师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学校啊，学生的这个教育基础啊特别好。因为这个李学征的书法好啊，他曾经写了不少大小大楷小楷啊，这个北帖啊印出来啊，卖。所以他们学校里边还附设一个呀，那个卖北帖的啊小店儿，叫戏骨堂，专卖李学征的北帖。各地各处人呢都跑那儿买去，有时候都供不应求。所以他们那学校里的学生功底啊，这书法呀也都挺好。所以这大学堂啊，在当地啊很出名。后来啊，他就扩大了啊。你要提六小不知道，一提大学堂全知道，在河东那一带。扩大以后啊，连这个附近村的，像这个啊大王庄的、唐家口的，甚至海河河那边啊，海下。啊，那边的村子人呢，海下十八村，都过来呀、上这儿要求上这儿上学来，这儿有名师。所以他们扩大以后呢，有的远道来的啊，这个像海下十八村隔着河了，有时候回不去，还可以住校。确实，他的规模呀，超出了一般的学校了哈、能够住校了，而且又有操场，有各种新式的啊体育器材。也有音乐室，里边有啊什么风琴呐、手风琴呐嘛的，所以科目也很齐全。这样呢，培养出很多的人才了。这学校啊，一直干到解放以后，才改名啊叫大直沽啊中介小学。他们除了他们哥俩以外呢，也聘了一些教师。在学生里头有特别优秀的呢，他们也留下啊，留校啊。教课，比如有一个段义民啊，书法好，这个李学征特别欣赏他。李学征是写造体儿啊，这个段义民也能够写了一手很漂亮的造体儿。结果他就说：“你就留校任教。”这段义民呢，一直也在他们学校里边啊干。另外呢，就是这个李尧征还有个闺女，杭六，大伙儿管他李六姑。这个李六姑呢，从19岁就守寡，结婚一年丈夫死了啊，她就没有在家，一生的精力啊就放在这个学校里，就在这学校教学，所以第二代啊也是忠心耿耿的在这学校里头啊教学。到解放以后改成大直沽的中介小学了呢，这时候已经是第三代了，李家的第三代李婉华呀就担任校长，后来呢就升到河东教育局的副局长。所以李家呀，一家三代啊，都是为这个大直沽这个小学呀，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大学堂呢，也是驰名河东。
1: 哎，大直沽老李家的后人，如果能听到咱节目的话，希望您联系我啊，讲一讲李家几代人这个桃李往事。中介小学，你看这个学校从最早就很注重学生的书法，也是书法家办学，那肯定注重这个。啊，这个应该算书法特长校了，一定培养了不少能书善写的大直沽人呢、小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熏陶，是吧？有小孩就喜欢唱歌吗？可能就和小时候影响有关系。昨天有位听友问了一首歌，是吧？苏勇苏老给回复一下。
3: 昨天有一位老话友说到他小时候唱过的一首歌，歌的名字是《校园就是我的家》。这个歌啊，实际上有三个版本，一个是潘正声，一个老的儿童歌曲作家， 写一分钱，小鸭子，滴哩滴哩，春天在哪里，就那个作家，那真是一个儿童歌曲的天花板级的大师的作家啊。他写过学校就是我的家，还有一首呢不太知名，就是那爹妈打工闯天下，爷爷奶奶年纪大，我就成了留守的孩子，学校就是我的家，这是一个版本。但是这个老先生提出来的那首歌，我认为不是后边说的这两首，是那首比较流行的徐曙作曲的。那首歌的歌词啊，太阳公公咪咪笑，我们上学来到学校，绿树青青花儿香，校园风景多美好，老师亲切同学好，团结友爱乐淘淘，学校就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学校家。这个歌的作者呢就是叫做徐曙，曙光的曙，也是活跃在70、80年代吧，儿童歌曲的作家。词作者也有的人说，我也打电话问了一下我的同学们哈，他们说有可能有一个作者，也有可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词作者，但是呢当时编辑出版歌词的人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吧，徐曙作曲这是肯定的。这首歌曲发表的年代是86年。这首歌啊，我问我的同班同学，他们也都是研究儿童歌曲的，说有可能是先有曲作者后填的词。他这样一说呢，我就想了，先作曲后填词的歌有哪些？比较著名的第一个《长江之歌》，那首歌是电视台电视片的音乐，这个音乐受到大家的欢迎，有人就提议，话说长江纪录片这么好听，要填上歌词多好呢？中央台啊，编辑们就向全国征集，收到了450篇填词的作品，其中有一首脱颖而出，谁的呢？胡宏伟，沈阳军区的歌舞团的一个作家，胡宏伟填的词。第二首歌《我和我的祖国》啊，大家都知这歌，都会唱《我和我的祖国》。这个原来是一首这个小提琴曲，作者呢叫秦永成，就是写《我为祖国献石油》的那个作者，他写了一个小提琴曲，特别好听。音乐家叫张黎的，到秦永成家去啊聊天，哎，一听这首小提琴曲非常好，哎，说我给你填个词吧，结果就有了《我和我的祖国》。第三首更有名了，就是那个李叔同的那首《送别》，那首歌原来是一个美国叫奥德维的写的一首曲子，这个叫《梦见家和母亲》。这个曲子呢传到日本，日本改成了《旅愁》，哎，李叔同又把这首美国的歌曲填上了《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啊，流传至今。我刚才说的这些歌耳熟能详，哎，不知道原来这几个曲子里还有这样的小故事，是先有了曲儿后填的歌词。
1: 对，我记得昨天那位老听友提的那个歌啊，是60年代的歌，跟那个《花儿朵朵》电影同时期的，所以苏老刚说这仨版本，《学校就是我的家》啊，那可能是第一个是潘正生是吧写的那个，从时间上是不是更接近一点啊？60年代的歌啊。说到音乐了，好，昨天咱没听完啊，96岁高龄的高景云高老，嘿嘿，儿时最喜欢音乐了。听听他当时是怎么接受的啊音乐方面的熏陶和影响。
4: 高先生，您小时候特别大的爱好是什么呀？
5: 我小时候那工厂在这儿，这不是教会学校吗？它里边有个教堂，这教堂小教堂说小不小啊，就在马场道的主楼，那总楼带总那楼那个左楼啊，右侧也就西侧那个，那现在还痕迹还存在了，搞台阶那个，那里头是个官方琴，绝对不让我摸，从法国运来的零件，得组装， 一管风琴。教会的音乐伴奏啊，天主教啊，只允许用管风琴来伴奏，不允许用别的乐器，连钢琴都不用，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可以用钢琴，可以用什么六弦琴，它比较宽松，这不行。那样的琴他不让我冒，小孩我才十二三岁，那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个小教堂，在现在的那个院里头，这楼还存在啊。这个楼现在是专家楼，外语大学嘛，外国语大学嘛，专家住那楼，那里头有一间小教堂，那里有个脚踏风琴。我给人学，人家不教给我呀，因为他不是你是材料，不是愿意学的多了，能坚持，不知我能坚持不能。我怎么办呢？我就站这管风琴的边上，有个台儿，我站在上站着干嘛呢？不是看，我给人显谱子，我是去那个，但是你得懂，看懂谱啊。有些教会用的不是五线谱，是四线谱。这四线谱现在在社会都没有了，只有在音学院呢有这课，也不推广。四线谱、五线谱都用，这管风琴。我站旁边呢，得给人显谱，这很有技术的含量。这个啊，你显着了，它坏了，它落下了；你显完了，它也赶不上。所以我就练这个，哎，一看是那么回事儿。在此同时，我就看人家那个弹管风琴这个老师手法。回去以后，我利用体育课，利用这个下午放学以后，那放学可不就3:40放学啊？工商附中3:40以后就自由活动，人家小孩们、小朋友们、小同学都跑后院踢足球去，我不去，我得跑这小教堂、小堂里头去干嘛呢？练习风琴，从基本功自己练，悟这个乐理，得通过乐器来悟，那么就通过琴，黑键、白键，五个黑键就开始。一开始是根本冒不了那黑键，只能摸着白键用 C 调来弹。弹一段时间以后，哎，我找点门了，有全和音、大调和音、小调和音。第二步就开始利用黑色的键，黑色键第一个调就用 G 调吧，发声半音 ，F 调降 F 又是一个黑键。后来再用 D 调，用两个黑键 ，A 调用三个黑键，这手开始就行了，听话了啊。差不离以后能。这才开始弹那个歌，那这个时候我才去找那个老师，我说你老师，你看我弹的行吗？人才开始看，哎，他行，你开始，这才开始教我，这正式入门。要你要没有点基础，人根本就没有时间，没工夫搭理你，都费那脑子，都免费的，都老师。
4: 您那老师是外国人是吧？
5: 不是，这是个中国人。有一个老师是外国人，是奥地利人。这位奥地利神父姓陶，我一说这个，好些个。工商同学都回忆去了，有点穿越感了啊！陶神父嘛，啊，陶天静，他叫他，人家就行，嗓子唱歌啊，我跟人家学，弹一段以后，行，你那个嘛，你上这大管风琴来看看，好嘛，紧张的我要命，哎，一试，哎，行，拿下来了，弹伴奏，哎，从那就开始行了，你弹吧。也有一点嘛意思呢，有意识的培养接班人，也讲考虑将来的问题。好嘛，登堂入室，我就成为那个什么了，管风琴的人，不叫师啊，咱攀不上那么高啊，就是伴奏吧，一般就这个。哎呦，这管风琴这个音色，它号称什么呢？号称乐器之王，那声音的亮的大和音，这屋都灌满了，说学子那个要给满了音呢。房顶土都往下掉，你比如说现在那个谁，任老提到一位，他那个昆曲那个位有一位老师啊，姓朱，朱景玉那位老师，他在工商待过，他在工商成立一个昆曲班，他还指点过我，他说，告诉你，昆曲是国粹，跟西洋音乐不一样，我倒没跟他学昆曲啊，他唱的是《醉打山门》，鲁智深那个。在庙前的唱那些昆曲是真好那玩意儿。刚你中国发音，你现在你唱的都外国发音，你唱个中国发音。我说好唱，唱哪个？他亲自指点我的，弄那个简单的吧，《满江红》岳飞写的那个《怒发冲冠》那个，好吧，唱。你看，顶今天我还记得啊，《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张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世功名尘。 山里如云和月，莫等闲薄了少年头，空悲切。半段啊，行吧，这中国调的，明白不？
4: 啊，
5: 有点中国味儿吧？
4: 是。
5: 我就是用中国嗓子，用中国方法，明白不？你要是唱那个，你叫他唱就不能用这个嗓子唱。你像那个谁，雪融化雪。

0: 是芒种节气了。湿热的天气，这个趋势啊会越来越明显。反正这天儿啊，就是少吃凉的为妙。另外就是得祛湿。您可听好了，五指毛桃浮石膏明儿就涨价啊，明天就涨价。现在呢还是四大瓶179，最后一天，明天涨10块钱，嘿嘿，189四大瓶啊，每瓶200克，零糖零色素零防腐剂，放阴凉的地儿能存很久啊。179四瓶就今天了，400-999-0139，赶紧打这个电话订，400-399-0139啊。这个浮石膏的配料表呢，只有南北方祛湿健脾的19种纯植物草本精心熬制成膏。要是您总觉得身上发沉、没精神、皮肤爱出油、大便黏黏的冲不干净、粘马桶，都是湿气重的一种体现。吃这浮石膏，管用，管用啊！它不光能祛湿啊，还能健脾胃、强筋骨、补元气。哎，坚持吃一阵儿，身体会轻快点儿啊，精神头也好点儿。哎，一定就是得坚持啊！您吃个4罐下来，绝对是不一样啊，身体一定是有改观的。那么在珍宝岛品牌的五指毛桃浮石膏旗舰店淘宝上，一瓶86，四瓶340多，咱这179四瓶，只剩最后一天了啊，明天涨10块钱，189四瓶。订购电话400-399-0139，400-999-0139。这个东西啊，去年夏天咱一经推出，多少位听友吃了之后大赞不已啊，大赞不已，是感激不已，解决大问题了啊。好，这一瓶膏在手啊，祛湿的，再给您配上一条根，对身体里的这个湿气展开全方位的围剿和清理。在台湾金门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金门一条根胜过高丽参。这是因为这一条根呢，这个植物啊，几乎只有在中国台湾省金门那个地儿才长得出来，而且它那模样特别像韩国的高丽参。东南卫视的记者曾经进行过采访啊，当初在这个金门驻军中就用这个一条根来治疗士兵的金门王大夫一条根这家诊所的后人王建顺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这一条根为什么会胜过高丽参。
1: 我们常讲金门一条根胜过韩国的高丽参，其实一条根我们都有疗效，就是针对一些肩周炎、风湿痛、骨质增生，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泡制品的时候，它针对一些老年人的退化性关节炎啊、肌肉劳损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
2: 听起来这一条根可真是个宝贝，不过要种植它呢却不容易。作为金门特有的豆科植物，一条根大都生长在金门岛的东面，不仅每天都需要除草，这浇灌的水量呢也是非常的关键。一条根呢入药历史呢从清代就有记载，不过它的发扬光大还是和半世纪前金门的战地硝烟密不可分。
1: 那时候有10万大军都住在哪里？住在坑道里面。金门的像我讲的湿气比较重，而且住在坑道里面湿气会更重。阿兵哥躲在里面的时候躲个1个半月2个月的时候出来，他哪里风湿酸痛，然后我们的王大夫就是我爸爸本人，他们那时候就把这一条根跟军队里面那时候有对医研究一下，一条根他当初不是用来擦药膏，那时候没有药膏，是用来磨成药粉，药粉之后搭配一些米酒下去拌，还在敷在那个酸痛的地方，一条根效果还真的不错。
2: 随着驻军士兵一传十，十传百，如今的金门一条根早已是供不应求，原生植株更是价格不菲。
1: 我们就持续发扬这个一条根的一个精神。我们常在讲，很多大陆朋友或台湾的朋友说，两岸同事一条根，就把它这个药性带到我们的一个俗语里面去了。
0: 你看，人这一条根的寓意啊，还特别好啊。这两天一条根，行话说啊，算爆单了，订出去100多单。反正今儿这节目播完了之后，估计明儿还得爆单啊。实话说啊，我办公桌上就放着这一条根精油贴呢，一直放着。哎，我这个脖子啊、腰啊， 我们这个办公室很小，是吧？它吹空调我受不了啊。要着凉怎么办呢？我就常备着这个啊，贴上还是真管用。可是我就愣没想起来，在节目里也跟大伙聊聊这一条根。这回怎么想起来的？就是我在大连啊，在大连溯源聊刺身的时候啊，跟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聊天，闲聊中他说了一句，说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呀，刘老师你怎么不在节目里跟大伙说说呢？他说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在黑龙江那边特别受人家那边听众的欢迎，黑龙江广播电台只要一上这个一条根，每天100单起步，准爆单。哎，我一听，对呀，哎，我怎么把这膏药给忘了？而且我还总贴啊，我给家里人也贴。另外就是小高和同事们还解锁出了好多一条根精油贴的新的功能。怎么叫新的功能？您听听啊，今儿下午长虹编辑跟小高经理聊这一条根。
3: 我是听刘哲说你在那个大连的时候跟那个刘哲说一条根还有非常多的好用的方法，或者说是隐藏的这种用法，是吧？
4: 对，就是上次在大连的时候我说那个一条根挺好用，是因为我妈妈前两天那个腿疼，然后我又给她下了两组一条根，她用着很好。然后之前她那个有那个腱鞘炎，就是他那腱鞘炎挺多年了，然后之后的话我就把那个一条根剪成小块，让他贴腱鞘炎的那个疼的那个位置，然后贴了好像能有个10多天吧就好了。所以说那天我跟刘哲老师唠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其实一条根就是大家不要把它当成膏药使，说我腰疼啊我贴两贴，我腿疼啊贴两贴，其实它有挺多的那个隐藏的用法，因为它里面是精油嘛，所以说就是它的用途很多。你像我妈妈这个是亲测有效的，然后之前我有一次是那个我要感冒，就是我有点打喷嚏，然后感觉好像是有那个感冒的症状，然后我就拿了一贴那个一条根，我贴在了后面的大椎穴，然后它就是热，然后我就感觉身上就跟着开始发热起来，然后第二天我那个感冒症状就没有了，就是我就感觉可能是一条根的这个作用让我这个有点萌发感冒的那个症状，然后就把它摁下去了。所以说我感觉一条根它挺神奇的。然后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用这个一条根，他出门旅游的时候他有点晕车，后来他也没带晕车药也没怎么着，他觉得反正一条根是精油，他寻思他拿出来闻一闻，然后他把那个一条根剪成就像大拇手指盖那么大小的贴到了那个太阳穴，想缓解一下，想当风油精用，但是就是发现了这个东西歪打正着，它能缓解晕车的症状，然后他以后每次无论是坐船呢坐车呀晕车，他都会把这个一条根剪成好多好多的小块，感觉有点不舒服了他就拿出来贴一贴，哎，效果挺好。所以说那次我跟刘哲老师是提到了这儿，然后说了一些那个一条根我们发掘的隐藏用法。
3: 因为我们也是觉得就是他去年上福建的时候都是回来了之后才发现，怎么没想起来在福建跟大家说说这个特产金门的这个特产一条根呢？就当时还觉得要是在那个当地的文化考察能介绍一下当地的东西还觉得特别好。
4: 因为提到了就是我们两个说，我说我最近有点腰疼，回去得把一条根贴上，然后他还想起哎，之前我也用过那个一条根，我也觉得挺舒服。然后前两天我婆婆也是腿疼，她在楼下买的那个什么壮骨贴，然后我说你怎么不贴我给你买的那一条根呢？然后他说你买的那个东西都贵，这个的话贴上先用着。我说那东西贵，它其实它一点也不贵，换算下来还没有药店卖的贵。我说你就贴吧，贴只要它效果好我就继续给你买。然后前两天我也是给我婆婆那个下单了两组那个一条根，然后我自己留了一包，最近我也总腰疼，所以说我就一下想起来了这个品确实是很好用，然后我就跟他提了这么一嘴。
3: 因为的确是你们好像在黑龙江台这个只要一推荐一条根就会爆单，是吧？
4: 是，对，非常好。然后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咱们合作的晚，就是像刚开始疫情刚开放那一年吧，23年左右吧，就是这年人陆陆续续都阳了，然后很多台的主持人都是靠这个一条根来缓解当时全身疼痛的那个症状的，就是从上贴到下，哪儿疼我都贴哪儿。有一个主持人曾经贴了一包半一条根，满身全都是膏药，是这个精油贴。然后的话，他会觉得就是贴完了之后，第二天确实是整个这个酸痛缓解了不少。然后我们才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好，就开始陆陆续续的给家里人买。我已经无数次回购给我妈妈回购了。
0: 您看这功能还不少啊，这算行了，这算行了。以后啊，咱这么样，定期的团购一波这一条根精油贴啊，哎，隔这么一阵子咱就上一波。凡是身上一些不老舒服的地儿，像腰啊、背啊、啊膝盖啊、肩膀啊，哪儿不舒服就往哪儿贴，甚至包括腱鞘炎啊，脚腕子疼，手腕子疼，哪儿疼您贴哪儿。小高的妈妈就贴这个腱鞘炎和膝盖就贴好了嘛，这是真实的案例啊。包括出门运车、坐车运车哈，您把这个精油贴啊剪成小块，贴到太阳穴和大椎也管用。您要感觉要感冒坏了，身上不得劲了、皱巴了，也不知道贴哪儿好了，行，您就贴大椎穴，可以缓解啊。这也是亲测过啊，确实有效。这个东西啊，在闽南和台湾省那边是家中常备的宝贝，家中备条根疼痛不近身嘛。人家厂家呢是把一条根的精华做成了更方便的一种精油贴，用五斤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啊，一步一步的萃取，才能提炼出这一包膏药的精华。也就是说这一包啊是五斤新鲜的一条根萃取出来的。另外这配方里还加了10多种天然草药呢，像艾草啊、薄荷、川芎啊等等等等，都是止痛的好药材，搭配一块效果更棒了。老师傅30年的经验配方，用的是轻薄的无纺布贴片，撕开就贴。平时呢，你买菜呀、遛弯啊、做家务啊、晚上睡觉啊，你怎么动换，它还贴得牢，不卷边不掉，挺好。跟那些黏黏糊糊的老膏药又不一样，贴完了这个清清爽爽。不沾衣服，也不闷皮肤，而且不留那个黑胶印儿，啊，就算您是皮肤敏感，也能放心用，价格还便宜。哎，这个药店卖普通的膏药，一贴好几块钱，是吧？咱这个3大包，一共是60贴，仅需要139，这一贴合2块多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还给您送上门去，啊，多方便，货到了再付款。哎，甭管是肩膀僵硬抬不起来，还是脖梗子酸啊，这个落枕似的转不了头了，哎，腰酸背痛，直不起腰来，胳膊发麻使不上劲儿，哪儿不得劲儿？撕下一贴，往那儿一贴，马上就能感受到它的神奇。刚贴上的时候，一股淡淡的草药香扑面而来。这个啊，跟那个普通膏药那个味儿不一样啊。普通膏药那个味儿啊，特别刺鼻，是吧？咱不知道它里放什么东西了，闻着让人头疼都。哎，咱这个是淡淡的草药清香，贴一会儿，温热感就像是小太阳一样缓缓散开。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酸痛感慢慢减轻，这就感觉像有一双温柔的手给你做艾灸按摩似的，特别舒服。贴上以后的感觉啊，不是火辣辣的那种啊，也不会刺痒难受，没有。贴这个一条根精油贴，睡觉干活不耽误，接下来呢，没有那个黏糊糊的胶印，很好很好。一般您用1-2贴就能明显感觉到轻松很多，坚持用几天，老毛病都能缓解一大半。甭管是风湿骨痛啊，还是年轻人久坐导致的肩颈不舒服，这个小小的精油贴都管用。3大包，一共60贴，到手139块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一到夏天，湿气大，雨多，还高温，是吧？老年听友啊，就是容易苦夏呀，就食欲不振嘛，浑身乏力。这时候给您推荐点清热解暑的、消食开胃的好东西吧。同时它还是三王圣果。什么呢？就是这个来自贵州贵定的龙滋宝刺梨精粹液， 这个刺儿梨啊，我去年订过一回，后来就没再订，为什么呢？嘿，属实是不好喝哟，酸涩啊。那么前两天，就是我在大连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订了一单。前天吧，我收着货了。这次为什么又要订呢？还是受小高经理的影响和启发。他说什么呢？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在那闲聊，我一耳朵听见了一句，小高前阵子感冒了，没喝药，就喝这刺儿梨汁儿，还就喝了两天，好了。不喝药，就喝这刺儿梨汁儿，感冒两天好了。哎，这东西你还别小瞧它，劲儿真足啊，啊，真是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好东西。刺儿梨是三王圣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和 SOD 之王，是吧？400年前的《本草纲目》记载过它，说它能够帮着消积食、补元气。现在的这个科学检测又发现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营养宝库。100克刺儿梨，它的维 C 含量能够顶得上9斤猕猴桃，它的维生素 P 的含量比5斤雪莲还多。啊，100克刺儿梨啊，它的维生素 P 的含量比5斤雪莲还多。维生素 P 呀、啊，主要是通过保护血管和协同抗氧化来发挥作用。另外 ，SOD 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个物质，100克刺儿梨的含量相当于2斤半的冬虫夏草。就这个 SOD 是吧？多棒！这小刺儿梨太厉害了啊！这里头还含有30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啊，都在这个小小的刺儿梨里头了。新冠疫情期间，钟南山院士就夸这个刺儿梨高维 C， 有益健康的好东西，还带队专门研究过这个刺儿梨呢。袁隆平院士也曾经建议要发展刺儿梨产业，说这个小果子有大价值啊。现在在贵州发展刺儿梨产业的企业很多，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龙资宝刺儿梨精粹液，它的企业是当地的地标品牌啊，是贵州刺儿梨行业的龙头，也是中国国家队定点采购的产品，拥有唯一国际发明专利和野生刺儿梨证明，咱这是野生的，品质方面让人放心，配料表极其干净，就是纯纯的刺儿梨原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啊，老人小孩都能喝，它不是刺儿梨类的饮料，是刺儿梨的原汁。那么我们听听啊，何庆安何老师，就是爱听原产地那位上山下海的产品溯源经理何庆安何老师，在贵州贵定溯源之后的一些心得，咱来听他说说为什么推荐大家，补一点这个刺儿梨精粹液。
5: 钟南山院士还有好多那个院士都提到了刺梨，它超高的维 C 含量。因为在整个这个是他们西医的这个理论体系里边，维 C 就等同于什么？就等同于抵抗力和免疫力的。这个刺梨就从以疫情这个契机，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广泛的推广和大众的认知。很多中老年人，他们就是吃了这个刺梨或者喝了这个刺梨的这个制品啊，体感上都能够感觉到，我就应该咳咳咳了。哎，今年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这个刺梨比较厉害的一点。刺梨这个产品，咱平时喝你会感觉到它口感有些酸涩啊，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就是首先它超高的维 C 含量，另外说实在呢，就是这个世上有用的东西，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用的东西，好吃的不多。那个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说法叫啥，贵州那个地方就是很神奇的，有一句词儿叫前地无闲草，就是贵州的山里边没有一棵草是没有用的，刺梨是这些前地无闲草的众多草当中的一个翘楚，然后这个又被称为啥，又被称为三王圣果。咱们那个刺梨精粹液用的是啥，咱们全称叫有机野生刺梨精粹液，它既是有机的又是野生的。有机这两个字儿 真不是白讲的，因为有机食品是所有食品里边的金字塔塔尖的，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普通食品，它是这么一个金字塔。咱这个属于食品里边的金字塔塔尖。另外，纯野生的刺

0: 还越有滋味啊，喝几次啊还就惦记着喝，挺有意思啊，这个小果子啊，喝着喝着就习惯了啊，这种原汁原味的感觉比那些加了很多糖的饮料还是要强啊，还是要强。要是您特别怕酸，兑点水啊，或者是黑蜂椴树雪蜜加一点儿，那么喝着更顺口。关键喝这个东西是补它的营养，是喝它的营养价值啊。它不添加一滴水一滴杂果汁儿啊，倒出来你晃一晃，那个杯子都能见到挂壁的质感。喝一口全都是刺儿梨本身的清爽酸甜，咂么咂么嘴儿还有点回甘。生产工艺更是讲究，经过三重清洗，低温冷榨，巴氏杀菌，每一关都很严格啊。低温冷榨能最大程度保留刺儿梨里的这个维生素 C、氨基酸这些好营养。血糖高的听友放心喝啊，放心喝。在淘宝旗舰店这一盒啊158块，咱们呢只要169，到手4大盒，每盒里头是7小袋，一共是28袋啊，每袋是30毫升，28袋169块。您要知道这一小袋刺儿梨汁儿，这一小袋啊30毫升里头的这个维 C 含量相当于您吃50个橙子。另外您要是下单的话呢，再加送一罐70克的野生有机刺儿梨干果，哎，一共是169，4大盒28袋，再加这个野生干果，一共16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有个注意事项您要清楚啊，这刺儿梨精髓液不能和牛奶、海鲜、黄瓜一块吃，间隔1个小时以上啊。咱有位老听友王女士，她坚持喝这个刺儿梨好些年了，咱听听她有什么体会。
1: 我从啊哈10年前我就吃野刺梨，我的那个野刺梨汁，我跟你说这个啊，野刺梨汁还是我外甥给我提供的，从北京给我买这么一箱来，哎，我就喝，我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我买不着，我就到了茶城了。到了茶城以后，我这一看呢哈，上面写着这个东西特别好，降血脂啊，降这个降那降三高啊，最后还有哮喘。我对这个哮喘我感兴趣，为什么呢？我以前我的哮喘喘的我也都睡昏腰了，我喝了好几年的这个，现在我哮喘都不喘了。
2: 从茶城买到的，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这个性？
1: 它是那个干的，
2: 干的。
1: 后来洗洗以后，每次搁我的就不锈钢碎的那碗里头，盖上盖捏个6-7粒，洗完以后我就喝一天酸甜的。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哈，可能比我大点都知道。您知道以前有那个小地灵的黑色地灵知道吗？就这么小圆圆的，跟地灵一样，但是不是它不是地灵，是一种也这么边边大的。哎，上面有刺儿，哎，它上面写野刺梨。一般人呢哈，他都不喝这个。刘张老师一说这个特别亲切，哎呀，我这东西特别好，哎呀，赶紧推荐让大伙儿喝这个吧。
0: 好，再重复一下啊，咱是169块钱，4盒。28袋，每袋30毫升，再送一罐70克的野生有机刺儿梨干果，一共16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反正咱推荐东西啊，个顶个品质高，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你看昨天节目里有位曹女士，问钉子骨老掌故啊，顺带呢他也夸了一下咱们推荐的产品，主要就是氨糖和辅酶，让他们两口子受了大益了。她丈夫的腿那都严重的走不了道了，吃一阵子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呵，现在嘛事没有了。还有她本人的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那种感觉啊，没什么气力，吃3个月的辅酶 Q10 感觉明显有变化，有劲儿了。嘿，她要是再配上一天一根辽四参，我告诉你还好啊。那么这个氨糖和辅酶目前新组了一个大礼包，挺划算啊！这个大礼包里包括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 叶黄素，哎呀，点赞叶黄素人那就更多了，还有一样就是这个鱼油，4样东西再配上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5样东西13瓶，这13瓶你要单独买，凑这13瓶价格是

0: 340多块，现在给您组这么一个月用量的大礼包，只需要259，13瓶啊，259块，它补的营养更全面一点啊，花销呢也更低一点，也不容易吃乱了啊，也不容易落下没吃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哎，这个东西品质您大可放心，这都是国货之光啊。有了一两回订购经验，基本上您就会对刘哲说的话深信不疑。哎，81岁的许桂荣老阿姨昨天跟我聊完了尖山的养殖场啊，河北鸟市的包子铺，最后就提了几句咱们推荐的这些吃食。
1: 您说那个产品定的感觉怎么样？哪个
2: 好？太好了，好，我那产品应有尽有，别说别的啊，就是那个小那个山楂丸，好嘛，我可一天可吃两三个，还有那个睡觉的那个一条才两块多钱那一条的，买两份，一单就订两份，我都管用，那睡觉也管用，那山楂丸消化也挺管用啊，还有那个就是红肠，还有那个虾头那个虾酱，哎呦，特香特好，炸出来以后。
1: 大虾酱啊，
2: 大虾酱，哎，
1: 大虾酱，
2: 还有那牛肉酱、鱼罐头，呵，这鱼罐头这两样的鱼都好吃，是吧？一个是带鱼，还有一黄花鱼的那个罐头。哎呀，我现在跟你说去，我都一时半时，我这些东西我刚一说不出来那么多了，咱得挎包，好，太好了，哎，三个拉锁，我一出去，呵。哎，搁手机的，搁钱的，搁钥匙的，哎呀，我怎么这么想的这么周到呢，是吧？哎呀，我对这些产品，哎，
0: 好，许阿姨说这几样东西重复一下啊，陈皮山楂丸129块钱16盒，鱼罐头19924罐，12罐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啊，对虾酱，大对虾酱99块钱6罐，4罐原味的加2罐五香的，6罐99。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都给您送上门，货到再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好的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月。先来看看我们的内容安排。女排世联赛，中国女排今晚迎战泰国。昨晚的首场比赛当中，中国女排不敌捷克。中国男篮呢，也是在今晚展开第二场热身赛。那么在其他方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中国 U12足球小将击败了各路强队，斩获国际青少年足球杯赛的冠军。美加墨世界杯确定全部阵容名单 ，C 罗、梅西、奥乔亚六战世界杯。好，那么在节目进行中，也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啊，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

0: 好，我们马上先刷新一组即时赛况的比分变化。先是男篮热身赛长沙站，中国男篮与拉德尼基的这场较量，目前比赛结束了，我们是一分惜败，81-82，哦，有点遗憾。另外一场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的比赛的中国女排现在和对手呢是打到了第三局，目前呢在小分上呢2-1暂时领先。昨晚2026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第一周常规赛在南京拉开了帷幕，由于李盈莹和吴梦洁伤停以及龚翔宇替补出战，那么中国女排坐镇主场力拼三局，最终很遗憾0-3输给了对手，那么也是遭遇了开门黑。同时呢，世界排名积分被扣掉了16.91分，其中接应唐鑫空砍了18分。好在得益于澳门承办世联总决赛的先天优势，中国女排提前直通，令主教练赵勇敢于大胆练兵。这是中国和捷克女排历史上中国队第一次输给对手，而且呢是在自己的主场。对于这场失利，中国之声的前方记者管月琪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这场比赛确实我在现场看的是比较压抑的，因为其实在赛前和咱们中国之声的加节目连线的时候啊，我们就做出过预测，我觉得会是一场不好打的比赛，可能是3-1或者3-2的比分取胜。确实0-3的这个预期也是超出0-3的这个比分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计了。包括赛前和我们同事方亮，包括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专项记者杨岭，我们聊到这场比赛时候，我们也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比分。其实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直是世界顶尖水平的那支王者之师吧。但是今年的这支队伍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由于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的阵容非常非常年轻。之前大家熟悉的运动员，比如说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都早就不在阵中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阵容吧。中国女排启用了非常年轻的阵容，主打的主攻线有庄宇珊、董雨涵，副攻线是陈厚宇、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还有自由人倪非凡。确实这个阵容除了庄宇珊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新人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国际大赛经验。今天的比赛中国女排上来进攻状态还是挺快的，上来呢就是陈厚宇的拦网得分，郭中南的这个拦网得分啊，两队的比分一上来就咬得很紧，从1-1一直咬到3-3。但今天呢，北京队的小将董雨涵在前排的时候攻击力不足啊，而且庄宇珊一旦转到后排的时候啊，我们的前场攻击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小将董雨涵今天一传太不稳定了，我在现场注意到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是比较僵的，而且每次打的点都是一个点，确实是可能太紧张了。好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小二传张子萱状态不错，敢于给一些后排进攻，让庄宇珊在后攻帮助球队渡轮。我在现场注意到啊，其实几位的攻手，无论是唐鑫、庄宇珊还是董雨涵，其实现在都不具备这种强解题的能力，需要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呢合理的支配球，配球需要打得更合理一些。第一局的张子萱呢发球轮其实状态不错，卡了对手几分啊，帮助中国队把比分超出了。从第一局的整体情况来看，唐鑫打接应还是很适合的，虽然他在联赛中是打主攻的，相比去年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相比啊，无论是这个网口球的高度还是腰腹核心的发力都打得非常自如，很放松。第一局呢13-10的时候呢，赵勇指导主动做出了调整，用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换下了董雨涵，但是呢效果一般，因为董雨涵在场上确实打得比较僵。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上来呢，结果状态也不太好，一下就导致了我们的卡轮，一卡就卡了3分。第一局其实在卡轮的时候我们试用了很多战术，比如说场上的这个三主攻，董雨涵、李晨轩、庄宇珊都在，包括还有这个场上双自由人战术，确实今天这个双自由人战术让我看的确实是有点懵啊，因为当时我确实跟我就坐在杨岭的边上，我也没有太想明白，我们都没看懂赵勇指导的这个调整，因为我们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一传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一传能保障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一传，确实是我没太看懂，而且场上如果有两个自由人的话，我们的进攻点就更少了， 所以就我们造成了连续的卡轮，一直卡到了一直卡轮，现在最后比分被对手拉开17-20落后了。确实有一点这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这个攻击受阻，第一局的拦防呢也出现了把边漏人的情况，而且双自由人就只有一个副攻或者没有副攻在场上，等于如果我们的二传在前排两点攻的话，就只有2号位和4号位两个点可以打了，所以说几乎是一个名牌给对手，而我们的边攻手呢又不具有这种强解击能力，打有也没有这种钉地板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第一局可以说在战术的选择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第一局中国队以20-25失利，第二局呢两队就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当中，中国女排这边主要是依靠庄宇轩破局，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分啊，就是张子萱因为连续给这个张子萱连续给庄宇轩的球之后呢，对手就忽略了对唐鑫这边的拦网，张子萱给唐鑫的这个背快确实是打乱了捷克队的节奏。第二局大家也算是稳住了心神了吧，张子萱看得出来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赵永志老多次是叮嘱张子萱去怎么去配球，也他也敢给一些副攻快球了，王傲先呢之后替补上场也能够打出来了。第二局呢问题是中国女排的副攻球出来了，因为连续给快球，边攻的手是有点冷了，边攻的状态有点丢。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捷克女排呢也是他们的副攻加大了对我们庄宇轩的盯防，基本上不怎么盯董宇涵啊，而且10-10之后呢，中国女排又出现了一个卡轮的情况，被对手抓住机会，而且呢二传张子萱的注意力呢出现了不集中啊，就有点走神的情况。自由人把球配好之后呢，他竟然主动让球，直接自己直接失配，把球掉在自己场区里边，这种情况低级失误确实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呢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呢，赵永指导又采用了一个2点换3点的战术，让二传谢生玉还有这个接应也是队长老将龚翔宇登场，这个调整还是有作用的。谢生玉的支配球呢更加稳健一些，虽然可能在配球的想象力上不如张子萱，但至少呢帮助中国队咬住了比分，没有让分差再度被拉大。但轮转起来之后啊，我们发现谢生玉的这个边攻配球一直给不到位，全都是调整攻。虽然第二局赵永指导最后又使用了这个双自由人在场的战术，但是呢我们固定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个双自由人战术啊，是不会两个自由人在场上呢，是一个接一传一个防守，两人不会同时在场，等于前排我们一旦陷入两点攻，后排双自由人就等于把攻击点全都暴露在对手面前了，这一下卡轮就卡到了局末，就是第二局也丢掉了。其实我们还要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考虑什么发球带动拦防的事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打好，再考虑之后就是更高级别层次的一些战术。第三局呢，赵永指导确实是又一次改变了战术，让唐鑫回到了联赛中更适应的主攻位置，龚翔宇打接应，唐鑫的对角呢是董宇涵，把庄宇轩给换下来了。这个改变其实挺有效果的，因为捷克队布置的呢是主要盯防庄宇轩，这个调整呢让捷克队失去了盯防拦网的点，让捷克队第三局一直处于一个追赶者的角色，而且第三局的拦网不错，王永谦和郭忠南在网口树立了一道铜墙铁壁吧。但是这种强行组织快攻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一旦你的一传不到位，很容易就出现失配的状况，而且呢对手是连续追分，有我印象中是13-11的那一分吧，前面打了7-8个回合，最终呢被对手以及重扣拿分，被对手追上了。确实这一个回合这一分丢掉之后，让中国女排的士气有点泄了，虽然之后一直能够紧咬比分，但是呢我从现场的观察来看，因为我们记者席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女排发球区往后的这个位置啊，我印象中咱们这个发球的这个破坏力和咱们的发球的威力呢可能稍稍不太够啊，用这个老话说就是发球有点菜，可能给对方的这个一传的破坏性没有那么大。最终呢第三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虽然挽回了一个赛点，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把比分给翻过来，最终总比分呢中国女排是0-3输球了。
0: 好嘛，现在这一场比赛的比分又焦灼了，中国女排和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刚才还说2-1领先，现在呢被人又扳回了一分，2-2，现在的小分呢是打到了3-2。哎呀，这场比赛我们一会儿等一下最终的结果啊。还说回昨天的比赛，在球队出场阵容方面，在吴梦洁膝关节内侧副韧带修复，李盈盈因伤暂未归队的情况下，赵勇是安排了队长 龚翔宇来替补，启用了接应唐鑫主攻手庄宇珊与董玉涵，还有副攻手王傲谦以及郭中南二传手张子萱，与自由人倪非凡作为首发。自由人朱星辰呢是客串了主攻轮，换了后排。对于这支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呢，管乐琪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对阵容呢也对做了一个解析，我们来听一听。
1: 我们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啊，而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在场上非常表现很出色的那位副攻郭中南同学啊，确实是小同学，09年出生的，今天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非常小啊。这个今天赛后红河采访区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是奶声奶气的，也在自己总结自己的这个表现。他确实也是对今天自己的发挥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觉得不是太满意。但是呢，确实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三位副攻，我们就从副攻线说起吧。王傲天、陈厚宇和郭中南这三名副攻呢，说实话，从今天的表现来看，我是觉得未来我更看好郭中南一些的。首先说这个陈厚宇从去年就可以感受出来了啊，他的这个副攻拦网能力真的是非常出色。我觉得他这个拦网能力呢，是可以跟王媛媛、袁心玥这样的队员去 PK 一下的。但问题就是他不太会进攻，他的这个不论是背飞啊还是快球打的都是稍微菜一点的，确实他这个进攻能力是比较一般的。但王傲谦呢，又是跟他完全相反，王傲谦的这个快球还有背飞背快都能打。也能够做一些这个衔接球，甚至在后排都能够去接一些一传。但是呢，他的拦网又比较糟糕，他老是和这个边攻手并不齐啊，永远并不到一起，让对方打开门。确实这两名副攻如何调配，为了这个如何选择，得让赵永志好好头疼一下了。而郭中南小同学呢，确实今天的表现是挺不错的，挺亮眼的。但当然呢，无论是自己在拦网上，还是一些快球的处理上，都还有更值得打磨精进的地方。但他在场上很敢做动作，很敢打，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没有出现怯场的情况啊，也没有过度紧张，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当然，他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在第三局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快球失配的情况，可能有时候也不只是这个二传张子萱，动作有点变形的情况，可能跟他的配合也没有那么默契啊，这是副攻线的情况。今天接应呢，可能要夸一夸这个唐鑫了，唐鑫的表现是挺出色的，尤其呢，我们亚洲的主攻呢，确实很难打出那种暴力的接应啊，暴力的接应，我们亚洲的接应确实都是以保障性接应为主的。但是唐鑫作为一名从主攻改到接应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呢，他的这个进攻能力是相对于比如说我们的龚翔宇是要更出色一点的。但唐鑫的问题呢，就是手容易凉，如果一旦几个球没有给到他呢，他就会容易出现发球下网，容易出现这种失配的情况。唐鑫未来呢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如何保持自己的手感，未来要再去提升一下了。另外呢，几名主攻，董宇涵今天说实话打的实在太紧了。当然我跟这个杨凌也在聊天啊，杨凌当时调侃说，董宇涵在北京队都打替补，让他在国家队打首发，确实有点难为他了。但这也是实情啊，因为像北京队有金叶、有王云璐，还有外援，让董宇涵直接去打联赛首发难度比较大。但现在确实是需要在国家队需要小将去挑大梁了，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说这届世界女排联赛，不是说世锦赛、亚锦赛，我们的目标是奥运会啊。确实这些小将要加速成长了。另外庄宇珊呢，虽然之前是留洋到土耳其联赛，但我能感觉到啊，确实今天不在他的自家状态，去年世界女排联赛中那种提升士气的那种球啊，今天打的比较少，打的今天比较闷啊，他确实没有特别好的释放。今天主攻线可能我们确实还是需要未来好好的调整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张子萱这名队员呢很有天分啊，他确实是从国少队一步步入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跳级。我们首先他有这份大心脏，敢于去担当，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的。但确实呢，场上会容易出现一些上头的情况，比如说呢，有点容易犯之前我们这个女排老二传徐小婷的这个问题啊，变成化身四号位狂魔，每个球都给主攻，每一个球都给主攻，连续给主攻，即使主攻被拦，还是不停的给庄宇珊这种边攻球，确实打的有点往好听的说吧，比较执着；往难听的说呢，稍微愣了一点。可能未来呢，需要在场上更冷静，能够更加灵活的去思考。我们的自由人倪非凡今天表现呢中规中矩，确实也没有太多的亮点，并没有说像之前王梦洁那样能够说经常有一些那种。

0: 回顾这支中国女排的换血历程，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排协下定决心要加快新老交替的进程。新帅赵勇和助理教练吴浩组成了新教练团队。前江苏男排的核心张晨的加入呢，也是带来了男子化战术的思维。16岁的二传手张子萱像一颗超新星，被给予了厚望。18岁的范博宁啊，是以3.15米的摸高刷新了新生代的记录。这种激进的年轻化策略带来了争议，那就是新人国际赛事经验空白，全队仅3人参加过3大赛，新人平均拦网高度比里约的周琦那个时候要低了4厘米。从世锦赛这场失利到如今零比赛输给了捷克，这支中国女排面临的核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就是主攻线断档。李盈莹和吴梦洁两大主攻核心是同时消失，这是赛前多少人没有料到的硬缺口。那么对于中国女排的更多情况，关悦琪呢也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1: 确实现在大家对这支中国女排表现出了比较担忧的一个态度。其实今天我在赛后呢，不只是遇到了咱们体育记者，也碰到了以前给咱们做过体育解说的这个陈展指导，还有以前北京队的主攻刘晓彤指导。刘晓彤指导也是做了一个沟通，我说您今天来这儿是不是要为董宇涵打打气啊？然后他的回应呢是他有点担心董宇涵的今天的表现，害怕他表现的有点紧张。结果确实是表现的有点紧啊，他是觉得董宇涵太紧张，没有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跟他说，确实想没有达到当年您那种在场上砍瓜切菜的那种表现啊。他说现在队伍很年轻啊，队员很年轻啊，在场上发生什么事儿都有可能。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有一个过高的一个要求，毕竟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毕竟世界女排联赛呢更多的是一个商业性质，就像我们商业性质的比赛，就像国足踢热身赛，他输一场赢一场，可能对整体的队伍的一个建设帮助也不是特别大吧，至少在这个晋级奥运会晋级世锦赛的这个帮助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集中在这个未来的亚锦赛上。但是呢说实话，如果按照赵勇指导所说的，今年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培养新人锻炼队伍，但这个8月份下旬就要开始的这个亚锦赛可是事关洛杉矶奥运会席位的这个比赛了。说实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个亚锦赛去争夺奥运资格的话，现在这批球员的状态可不是说我们能不能拿冠军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走到决赛。如果按照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可能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8月21号女排亚锦赛就要开始了，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也就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郝丽，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赵勇指导在上任之后呢，去年说的就是瞄准洛杉矶奥运会，去年的世锦赛说希望去培养新人，但今年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了，要争奥运会资格了。说实话，我们还去说培养新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今年我们是一定要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不知道郝迪你还记不记得啊，咱们巴黎奥运会的奥运资格赛，当时中国女排可是在主场作战啊。结果我们在家门口，蔡斌指导没有带队拿下奥运资格。所以我们在巴黎奥运会那一年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可以说打的是谨小慎微，不敢轮休任何一位主力球员。每一场世界女排联赛我们都要去算分啊，3-0加几分，3-1加几分，3-2加几分，我们每一场比赛才能够拿到奥运会资格。我记得咱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算分的一个功课，这就导致不只是我们算分很疲劳，我们的主力阵容打的也非常疲劳，结果是错失了奥运会前最后调整阵容，而且也是轮休主力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从不怀疑说中国女排说可能拿不到奥运资格，因为按照规则和排名啊，即使今年亚锦赛我们拿不到这个亚洲冠军，不能直通奥运会，我们还可以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或者说最后通过排名进入奥运会。但如果又是打到最后一刻我们拿到奥运席位，又是一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主力阵容过度疲劳，轮换球员缺少锻炼，又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可能有的听众会有疑问啊，既然今年的比赛这么

0: 重要。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今年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去使用年轻队员呢？在这里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解答，因为刚才郝迪也说了，因为我们中国女排最强力的两位边攻手吴梦洁、李盈莹现在都遭遇了很严重的困扰。因为吴梦洁前几天是刚刚在训练中受伤，接受了膝关节的手术，而李盈莹的伤病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暂时还没有恢复到她完全健康能打球的状态。缺少了这两位出色的主攻，说实话，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女排联赛，还是亚锦赛，还是之后的亚运会，想要赢球难度都很大。当然，可能还有疑问，球员受伤属于意外状况，和国家队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大家剖析一下，吴梦洁的伤病其实由来已久。上赛季的排超联赛，江苏女排来到光彩体育馆客战北京女排的比赛当中，吴梦洁的膝盖就绑着很厚的护具。我们的地方的联赛地方队俱乐部队和国家队的这个利益如何去平衡，如何减少优秀运动员的消耗，减少伤病的出现，包括球员经过了一个赛季的这种疲劳连续作战之后，去国家队训练是否需要减一减量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得更科学，可以放松为主，就是不要对他们有过多的消耗呢？包括我们整个排超联赛赛程的设计，这些都是中国排球协会包括中国女排国家队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国家队的伤员能够尽快复出，因为现在只靠庄宇珊、董宇涵这样的小主攻去打的话，确实难度比较大，现在留给中国女排的时间也不多了。
1: 还好3-2赢了泰国，刚刚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出来了啊，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第二场比赛当中3-2险胜泰国。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足坛动态。近日在意大利举办的国际青少年足球杯决赛圆满结束，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当中以5-4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青少年梯队，成功斩获了宝贵的冠军奖杯。这个比赛虽然是在意大利进行啊，但是这项赛事吸引来自全球的48支顶级青少年足球队参与。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呢，是由知名媒体人董路所创办的，队员们的年龄普遍是在12岁左右。12岁什么概念？小学刚刚毕业啊，就是小学生嘛，升初中的这个年龄段。在小组阶段呢，球队就展现了绝对的统治力啊，取得了三战全胜的佳绩，攻入了14球，并且是未失一球，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强势晋级。随后也是在淘汰赛当中，他们先后战胜了佛罗伦萨、布拉加以及哥本哈根，最终闯入决赛，与埃弗顿相遇。

更加详细的比赛过程呢，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对于这支球队来说，这样的一场胜利确实是值得庆祝啊！董路在赛后衷心的感谢，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球迷和现场的华侨朋友啊，要对他们说的就是，对于中国足球的支持啊，由来已久啊，一直要坚持下去。他指出呢，中国足球的发展确实是要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赢起。昨晚中国女足在武汉五环体中心迎战俄罗斯队，这也是球队亚洲杯之后时隔了有80天啊首次主场亮相。那么这场比赛最终很遗憾1-2不敌俄罗斯队，对俄不败记录也是被终结了。那么在今天凌晨，国际足联一场友谊赛展开了较量，荷兰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荷兰主场0-1不敌阿尔及利亚。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伍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是第6次征战世界杯。此外呢，还有一组数据啊，那就是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当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了25岁。赛事揭幕的时候呢，总共有22人还没有满20岁，7人的年龄呢为40岁以上。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宣布，如果再度当选俱乐部主席，穆里尼奥将会出任皇马的主帅。

皇马主席竞选者恩里克克里里克尔梅宣布说呢，将为皇马要签下哈兰德，并表示说哈兰德有解约条款，而且他也想来皇马。那么在曼城方面呢，就传来的消息是认为哈兰德呢他会留在队中，他们从来没有从球员方面收到任何离队的暗示，他将是马雷斯卡执教计划当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此时呢，哈兰德的父亲阿尔菲与他的经纪人出面澄清了这一传闻，光速打脸说，相关传闻听上去非常有趣，但绝非事实，我们预祝皇马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一切顺利。好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法国公开赛将继续进行，在男单上半区的八强激战当中，十号种子选手意大利的科布利继续出彩表现，先丢一盘的情况下4-6、6-4、6-4啊逆转四号种子阿利亚西姆。另外一场意大利德比当中呢，是贝雷蒂尼四盘退赛了，送阿纳尔迪晋级。两大黑马职业生涯首次打进了大满贯的四强，两人将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面。2026年法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战罢，四强全都出炉了，意大利选手占据了两席。对于意大利体育来说呢，虽然连续三届缺席了世界杯，但是在网坛却迎来了爆发。尽管世界第一辛纳早早爆冷出局，但是本届法网是男网历史上第三次有两位意大利选手同时晋级大满贯四强，所以呢，这个比赛值得继续下去。女单上半区八强赛当中的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爆出了冷门，领先的情况下连丢了十局啊，那么最终不敌25号种子施内德。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资格赛黑马赫瓦林斯卡继续前进，战胜了对手，职业生涯首进大满贯的女单四强。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体育大世界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明晚再会。

准服务试港产业，天津金融机构争相发力，已开发航运金融专项产品80多种。根据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本周天津启动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天津地区的调查对象由国家统计局随机抽样选取，共计1500多户居民。今年11月份，天津还将再开展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调查，覆盖全市各区。今天，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高考温馨提示，提示高考考生，今年本市所有考点继续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加视频监考加流动巡考，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只能佩戴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在进入考点时需配合考试工作人员进行专项查验，同时所有考场均进行实时智能巡查，对于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旁窥抄袭、抢答拖答、携带或使用违规物品等各种考场违纪作弊行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时发现并告警，经考点认定属实的，将依规对违规考生作出相应处罚。目前，天津虹桥区2026年15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面启动，涉及面积58.73万平方米，整体改造工作力争年底前全都完成，将惠及居民0.97万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今天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74元，下调0.39元。92号汽油8.35元，下调0.42元，95号汽油8.82元，下调0.45元，0号柴油8.04元，下调0.44元。今天11点开始，本市出现雷阵雨天气，截至17点，全市平均降雨量5.6毫米，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1.9毫米。东丽、静海和河东区局地出现了冰雹，目前中心城区降雨已结束，预计明天本市以多云为主，后半夜开始转雷阵雨，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针对美国将以强迫劳动为由向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今天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侯福申近日在北京表示，预计到2030年，新能源车型在乘用车新车销量中的占比将超过70%。侯福申提出，我国将成为全球汽车前沿技术创新策源地和新技术新模式规模化验证与先导应用的重要市场，海外市场的销量拉动作用将更加突出。预计至2030年，我国汽车海外销量将达到近1000万辆。其中约40%来自海外本地化生产销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2: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3: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一批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典型案例，其中广东省四会市浪真珠宝店的当事人，通过某平台直播间，在直播销售时对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虚构商品材质为宝石蓝、澳洲天女金珠，并宣称明星都戴过同款项链，假称商品具有防治风湿病、提高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疏通血管等功效。 通过着急换钱去找爸爸妈妈、亲人73岁三年前得了不治之症等虚构剧本进行演绎，误导欺骗消费者。四会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10万元。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至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5: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4: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6: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4: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7: 看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4: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8: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4: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9: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4: 首都航空，
10: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4: 九元航空，
11: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相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4: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同程 APP 在购票时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携程、同程旅行的页面需要把鼠标指针放在行李尺寸字样下，才能看到有关尺寸的提醒。飞猪 APP 免费手提行李规格特殊，美团途牛 APP 则对随身行李尺寸没有提醒。
0: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雨，并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4号至6号，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河北中部等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市，省内户口考生可通过自助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江苏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全市通办，3日内取证，外省考生急需用证可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5日内取证。考试期间如遇证件遗失，考生可向考点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目前已突破15亿。影片讲述了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目前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亚军。记者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近日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沿江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站等单位顺利完成2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本次调查历时12天，受天气条件影响，有效观测为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从6月1号起，江苏苏州市全区、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零停公交涉及苏州市区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此前，苏州公交已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根据不同车型，每车安装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众多游客拍照。大号蒲公英的外形确实像蒲公英，但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和拳头大小相当。不少人随手吹散种子玩乐。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使用。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三下麦收时节四处奔波的麦客。眼下全国三下麦收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来听央广的报道。
1: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再一路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2: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3: 对，商丘的第一站。
2: 今天预计要收多少小麦？收多少亩地？
3: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1: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2: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4: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2: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4: 也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1: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0: 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两三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致死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1: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0: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 你看这块还四亩，还觉得大点呢，三亩，下一个他也说三亩，
2: 这可费劲了，这天这么多活。
0: 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1: 炒完了也得收，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度糙，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挣钱，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着了。
0: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讲，那你可不能像他这样家可怜。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0: 村民辛娜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3: 就是种一季不容易，
1: 亮哥就行。嗯，给你全地有多少？
2: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3: 嗯，秸秆没个事，秸秆吧，那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1: 好，尽量。你这是肥咋多了？是种厚了呀？
3: 肥太厚了。
1: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咋厚
3: 了。嗯，肥太厚了。
1: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这不是比你手匀吗？
0: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3: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吧。
4: 今年收成咋样？
3: 今年收成不晚了还是可以，
4: 还可以哈。
3: 嗯，干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他这也可以，也挺随和。
4: 随和，
3: 对，
4: 好收。
3: 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一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4: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3: 哦，贵点，俺也是。
0: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10多10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5: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又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4: 只要能收上来，
5: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4: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5: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0: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

败敌人阴谋。他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向记者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4号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据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声明称，位于艾尼尔戈达尔市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工作人员正在避难所内，原因是该设施当日遭遇了大规模袭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种危险工具本来就不该出现在幼儿园教室里。施害者不可能不知道热熔胶枪会伤人，更离谱的是，他居然敢在监控镜头的底下这么公开反复地对孩子下手，这份坦然才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
1: 媒体评论指出，很难相信这只是偶发的情绪失控，更像是长期在园所里没人管没人问慢慢养出来的施虐惯性，可能之前试过没被发现没被追究，所以越来越肆无忌惮，觉得这么做很安全，才连基本的顾忌都没有呢。老话说，见一鼠知一窝，一个人敢明目张胆做这么恶劣的事，背后大概率藏着积留已久的问题。
0: 现在通报只说了处理涉事教师，但是有好多问题必须得查清楚，给公众一个交代。这到底是涉事教师第一次施暴，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之前有没有家长反映过孩子的异常？园方之前到底知不知情？
1: 还有那些站在旁边看着全程没有制止的其他老师，至今没有任何说法。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相关从业人员有立即制止报告的义务。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让所有老师都选择了默许和包庇？幼儿园的监控本来是用来保护孩子的，为什么成了摆设？园里是不是长期存在体罚孩子的歪风？
0: 再说回家长维权的过程，孩子出了事儿，家长找老师对质，老师先是推说孩子自己弄的，后来又改口说是不小心烫伤，直到家长报警才拿到了监控录像。家长有权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里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出事儿，这本该是最基本的权利，怎么就需要报警才能拿到真相呢？
1: 其实早在2018年，湖北就已经有200多所幼儿园试点了全程信息化监管。现在多个省份都有幼儿园把监控直接向家长开放，手机上能随时查看，技术上根本不存在难题。希望这件事儿能成为推动幼儿园透明化监管的起点，通过向家长开放监控视频，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0: 对于这起幼儿园里的虐童事件，希望相关部门能一查到底，不能让受伤害的孩子白白受苦，更不能让潜藏的隐患伤害更多孩子。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近年来在网络上热传，并被传言是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据科技日报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辟谣称，钱学森先生从未说过这句话。钱永刚还表示，钱学森回国后在和学生们相处中总是非常和蔼。
0: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一句凭空捏造的话却被传得有鼻子有眼，成了广为流传的钱学森名人名言。

0: 且这还不是个案，鲁迅、杨绛、张爱玲、莫言都被安排过各种语录，有的鸡汤账号甚至专门靠这个吃饭，今天给钱学森编一句，明天给爱因斯坦安一句，后天又轮到了苏轼。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
1: 这些所谓名人名言为何这么受欢迎？核心原因就两个字，省事儿。对一些博主来说，自己写一段能打动人还能被转发的原创文案太费脑子了，但给一段普通的话安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瞬间就有了含金量。
0: 钱学森说的你不信，鲁迅说的你不得多看一眼。名人的公信力成了廉价文案的包装纸，按到钱学森头上的这句话契合了社会公众对于天才大师的想象，却很少有人去会查查钱学森的文集，确认一下他到底说没说过。
1: 于是谣言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一个流量陷阱，遮蔽了事实，也混淆了是非。被伤害的首当其冲就是那些被代言的名人，就像钱学森，治学严谨，待人谦和，现在倒好，一句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硬塞给了他。
0: 媒体评论指出，往深了说，伪名言泛滥也是一种文化懒惰，不少人习惯了碎片化阅读，习惯了被简化的道理，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金句，而杜撰名人名言恰恰迎合了这种懒惰，不需要查材料，不需要思考，动动手指就觉得自己学到了。
1: 对此，平台可以用技术手段对热门传播的名人名言进行溯源，或者联合权威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发现是伪造的，该下架下架，该限流限流。
0: 名人自己、名人亲属研究机构也可以及时辟谣，比如钱永刚这次回应就很有效。鲁迅博物馆也早就推出鲁迅名言检索系统，输入一句话就能查到是不是鲁迅说的，类似做法值得推广。
1: 当然，读者也得长点心，看到一句刷屏语录，不妨先问问这话出自哪里，来源不明的别急着乱传，免得掉进流量陷阱。
2: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伍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太子画剑的老师伍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诱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画剑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画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伍奢的次子伍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伍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伍云后，他谎称平王因伍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伍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

0: 党。
1: 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武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芒果树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清。

0: 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 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0: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9: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 此前第一千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9: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2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2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4: 凡是过来的收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1: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26: 出什么样不好下，稍收跟你联系啊。
23: 搞快点，搞快点。
2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2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8: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3: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9: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9: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0: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1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1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多云转雷阵雨，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1和6。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调研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时强调，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存量资源，加快城市更新。
2: 15/5开新局，河西区多个商业新场景投入运营，文商旅融合发展，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3: 刘桂平检查指导2026年高考考前准备工作，要求要用心周全做好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平安稳定有序。
2: 聚焦新质生产力，天津航运展赋能港产城融合发展，动产数字化金融创新模式在本市落地。
3: 美丽中国天津行，天津七里海古海岸湿地十年蝶变，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动篇章。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将关注，教育部日前发布高考预警信息，明确指出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导向，靠 AI 押题获取高分并不现实。人工智能的入局对传统押题套路有何影响？教辅广告违规宣传话术为何屡禁不止？近日，宁夏银川两名事业编教师岗位笔试第一的考生，因为涉嫌违规组织围报，面试资格被直接取消。当地处理结果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工业遗存、城市公园盘活项目和商业街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统筹推进存量资源盘活利用和城市更新，促进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由闲置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游玩打卡。陈敏尔来到色织厂仓库原址入驻店铺，与商家游客亲切交流，了解老厂房盘活利用和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说，要深挖工业遗存的文化内涵，更续纺织工业文脉，适应市场需求，丰富消费场景产品业态，打造集工业遗存、文化旅游、夜间经济于一体的沉浸式互动式开放休闲空间，留住城市记忆，更好的聚人气、会商气，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提升改造后的人民公园，通过盘活闲置老旧建筑，引入特色商业载体，成为人们休憩、健身、娱乐的好去处。陈敏尔步行查看周边环境，调研公园规划设计、管理运行和入驻商铺经营情况。听到群众对公园的美景赞不绝口，陈敏尔说，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突出文化品位，加强公园精细化管理，创新内容和形式，完善配套设施，不断提升公园环境和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位于地铁文化中心站的光宇城，是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盘活打造的特色商业街区。陈敏尔沿途查看消费环境、业态布局，了解人气流量、商品销售等。他说，要抓住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机遇，发挥地铁换乘站交通便捷的优势，完善地铁上盖开发运营方式，创新多元化消费载体，擦亮文商旅品牌，把人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地铁安全运行。 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运用市场化手段，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盘活利用低效闲置工业厂房、商业载体等存量资源资产，优化空间布局，完善配套服务，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城市发展潜力和后劲儿。要做好站产城融合发展文章，发挥站的枢纽功能，增强产的支撑功能，健全城的承载功能，规划用好轨道交通站点空间资源，发挥特色产业，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大区要主动担当勇挑重担，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谋划实施优质项目、支撑性项目、引领性项目，不断增强综合实力，更好地以一域服务全局，为全市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准工作方向路径，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稳扎稳打，善做善成，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十五五开新局。
3: 今年以来，通过盘活闲置项目，多个位于河西区的商业新场景投入运营，以文商旅融合发展，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临着湖边，白墙灰瓦，飞檐木窗，一派江南小院模样。位于河西区人民公园内的城苑项目，从今年1月10号对外开放试营业以来，已成为周边市民日常休闲、喝茶用餐、社交小聚的好去处。市民管女士说，
5: 每个月吧，我基本上可以来这一两次，有的时候是周末来，带着家人吃吃这儿的午餐、早餐、早茶，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4: 城苑由天津市城苑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进行修缮、改造及运营。项目盘活人民公园原老虎园去园，修旧如旧，开发餐饮产品，同时持续举办活动和演出。试营业至今，接待游客10万多人次，转化消费260万元。项目负责人花梦旭说：“
6: 我们复原当时100多年前的一个江南园林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最小干预，主体没有动，淘来的一些老物件，像老的瓦呀、砖呀。整个团队去到南方去学习了好几个月，做到了一个稀缺性打卡属性，是希望成为居民的一个休闲娱乐场所。”
4: 距离城苑项目不远处，桂发祥人民公园体验店临园而设，主营麻花、草本茶饮等，是游园市民选购点心、歇脚喝茶的便民小店。天津桂发祥18间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徐艳清说，
7: 门店构建了草本茶饮加烘焙，还有休闲加文创的核心产品体系，覆盖不同客群、不同时段的消费需求，也彰显了公司立足当代健康消费趋势、迭代创新的决心，让老味道适配现代饮食习惯，适配更多元的生活方式。
4: 在河西区文化中心区域，与万象城负一层相连的光宇城，作为 TOD 站城融合地铁上盖项目，与地铁5、6、11号线文化中心站3线通达。项目载体于2012年建成，并陆续投入运营，曾经历了长期低效运营阶段。2025年1月24号，市轨道交通集团接手管理，联合河西区进行项目盘活。河西区商务局副局长李超说，
8: 当时面临的时间紧，任务又重，跟我们协调相关的部门采用了很多的这种绿色通道，比如说在审批的过程中，一些融缺候补、企业承诺等等一些创新的办法，大大的缩短了审批的时间，企业呢如期按照计划完成了咱们整体的施工开接。
4: 在项目招商过程中，光宇城打造天津首个热带雨林商业街区，配套打造餐饮市集，引进室内运动超级游乐场头部品牌入驻，打造北方地区首店。今年2月开业以来，项目实现了商流客流双促进。到今年5月，文化中心枢纽车站地铁客流同比增长20%以上。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炳军表示， 要进一步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消费场景，培养新的消费增长点。
9: 在20座车站，将布设100个地铁商业便民服务设施，例如便利店、茶咖、烘焙、洗衣、理发等等业态，最大化的服务百姓出行、消费和生活的需求，打造楼宇经济，盘活存量，持续加强产业招引力度，与南开区共同打造轨道交通产业大厦。另外呢，我们还将与河东区联手打造天津站北配楼，打造为中车唐山公司天津科创中心，大力的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
2: 本台消息，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赴和平区河西区检查指导2026年高考考前准备工作，副市长翟立新参加。刘桂平首先来到天津市新华中学，实地查看考务办公室、试卷保密室、视频监控室，认真检查考场设置、候考管理、考务组织、智能安检等准备工作，叮嘱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始终以服务保障考生为本，扎实做好从硬件设施配备到试卷安全高效流转的全过程管理。随后走进和平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仔细检查和平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运转、试卷保密室安全管理工作，详细了解考务安排、流程监管、试卷保密保管等情况，要求科学优化考务流程，加强考务培训和应急处置演练，做好全流程全环节保密安全管理。刘桂平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莘莘学子前途命运，服务保障好高考也是对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区保障能力的考验。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切实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用心用情，扎实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各项工作。要保持清零心态，全面梳理各项流程、重点环节和风险点，细化考试组织工作方案与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打磨细节，系统排查监管盲点，做好物防、人防、技防和全封闭式管理，确保考务工作万无一失。要细枝又细做好服务保障，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强化极端天气应对、交通秩序疏导、周边安全管控和噪声治理，设置充足备用考场，精准护航特殊需求考生，做好应急医疗保障，为广大考生提供暖心、舒心、安心的考试环境。要压实各部门、属地和考点等各相关方工作责任，推动高效有机衔接，确保高考全过程公平公正、平安稳定有序。市教委、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和和平区河西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3: 在2026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本市相关企业组团亮相，带来

0: 了涵盖智慧港口、海洋工程、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国内前沿科技成果和特色设备，进一步提升港航产业综合竞争力，助力港产城融合发展。来听记者肖迪、翟静秋的报道。
1: 在博览会港航与海工装备展区的中海油服企业展位上，一台大型多旋翼无人机占据了 C 位。无人机旋翼展开后，直径达到近2米，可悬挂约25公斤，飞行距离约25公里。同时，它还可以在海面晃动的情况下实现自动升降，可用于海上救援、应急通讯等领域。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无人机项目经理王广和说，
2: 比如说我运送一个紧急的药品，我也派一条船过去，是不是成本很高？我只要用个无人机就行了。还有这个海上餐食的配送、应急救助，比如说有的这个船只遇难了，可能呼叫无人机装这个摄像头以后，它飞到上空，很快就能发现这个落水人员在什么位置，精准定位，大大缩短了救援的时间。
1: 相邻的大船天津的企业展位上，两台焊接机器人格外显眼，他们正在模拟船厂中的焊接流程，不断挥舞着手臂，后台自动生成焊接程序，自动焊接。这台名为 H100 的焊接机器人是由大船天津与智昌集团联合研发的，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在大船天津的生产线上。智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谢肖飞说，
3: 像一些比较复杂的工艺的话，我们都可以一个焊接完成的，就是说平面焊接大概一分钟可以焊24厘米左右，跟人工比起来，就是说机器人24小时都可以一直运行，然后机器人可以长时间保持一致性，就是说合格率会达到99.8%嘛。现在我们的机器人跟人工比起来，效率大概提高了140%左右。
1: 在本市船舶智能装备企业中天智能的展位旁，一台刚刚完成研发的全自动管端打磨机正式亮相。这款产品改变了过去手工打磨船舶管端部件的工艺方式，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安全性。目前相关设备已被国内头部造船企业定制采购。企业总经理韩兴凯说，
4: 这款设备我们今年3月份正式上市的。传统的人工打磨的话，打磨一根管需要6分半的时间，那我这套装备的话需要1分10几秒的就可以完成，整体效率提高了6倍以上，目前在行业里边效率应该是最高的，目前也接到了中远的订单。现在整个智能制造板块加上运维板块基本上在2个多亿。
1: 瑞恒茂科技公司是本市一家从事生物质甲醇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次展会上，公司带来了全国首个以芦竹为核心的绿色零碳循环产业的实物展示，实现了把盐碱土地变成船舶能源的绿色产业链。企业品牌经理部部长苏晶说，
5: 我们现在是在天津、河北和山东自投自种了1.5万亩芦竹，自产原料，用这个原料气化合成甲醇。我们在天津滨海新区呢，投资12亿元，建设了10万吨每年的生物质绿色甲醇项目。绿色甲醇选择的一个途径，应用船上替代原有的石化燃油，对现在航运业减排来说是一个可持续的路径，成了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体系。
6: 聚焦新质生产力。
7: 昨天上午，作为2026天津航运产业博览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港链金门融汇万家动产数字化产业对接会在河北区望海大厦举办，多家航运贸易、航运金融相关机构正式揭牌并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动产数字化金融创新模式正式落地，助力本市港航产业提质升级。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1: 赛阳食品是本市一家从事海外牛羊肉贸易的公司，每年都需要筹集资金用于海外备货，因为销售周期的影响，每批货都需要在冷库中存放半年左右，占压了大量资金。动产数字化创新模式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引起精准对接，获取专项融资支持。企业董事长杨平说，
8: 我们的销售额啊，每年大约是4-5个亿吧，周转起来肯定是需要资金的。在前几年，冻肉做质押基本是实现不了的。通过一站式服务这个模式，这个资金给我们在淡季时候备这个原料货，我们应该是在征收5%。
1: 处于航运物流贸易中的货物被称为动产，这些货物在过去因为不确定性大、风险高，很难被金融机构认定为可用于融资的资产。本市相关部门联合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技术企业推动建立动产数字化金融的创新模式，真正实现物流货物的资金盘活。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谦说，
9: 我们依托5方的联动模式，分别是金融机构、权管方、物管方、技术支撑方和融资方，他去通过合法的渠道去处置这些货物，去变现，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对货物进行 监管，把所有的上下游数据功能给它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链条，把天津港打造成金融大港、贸易大港，提升他们在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竞争力。
1: 在活动现场，天津数字交通经济研究院、天津行建供应链管理公司等多家相关机构正式揭牌，同时动产数字化登记平台正式上线，助力港航贸易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天津市数字交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海涛说，
10: 因为动产是在跑的，是在变的，我们这个登记平台会把 AI 终端、物联网终端会布在厂里头，布在物流车上，布在船上，布在货物上，那么这样包括多式联运的全自动控制，包括单证啊、资金流啊、货物啊，还是质检品控啊，都自动登记，再给银行、法院以及上下游贸易商做好服务，抵御金融的风险。
1: 截至目前，本市已累计为50家实体企业通过了渤海银行的线上贷款申请，累计获批授信资金9000多万元，撬动产业链贸易额突破7000万元，精准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瓶颈。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谦表示，
9: 下一步呢，围绕着天津港聚焦有色金属啊、钢材啊、煤炭啊、优势货类，主动去对接仓储和企业，把模式向全市进行大面积的推广，用好了我们的动产数字化登记的这个平台，保证这些货物的权属要看得住、管得好，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综合物流成本。
11: 美丽中国，天津行。
0: 作为世界三大古海岸湿地之一，京津冀重要生态屏障与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天津七里海湿地历经10年系统性保护修复，生态功能全面恢复，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从曾经的生态退化困境蝶变为如今万物共生的生态样板。如今智慧监测、低空巡检、数字管护等新技术全面应用，以科技力量持续筑牢湿地保护防线，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篇章。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2: 初夏时节，七里海湿地尾浪翻涌，碧波荡漾，成群水鸟翩跹起舞，新生小麋鹿在芦苇丛中漫步，为这片古老湿地增添勃勃生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长期调研结果显示，10年间，七里海生态系统持续向稳向好，迁徙季鸟类数量从10几万只增长至26万只，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超20%，固碳总量实现翻倍，土壤保持价值稳定在约6亿元。总工程师朱彦鹏说，
13: 整个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还是得到了很显著的一个恢复，尤其是以这个鸟类为例吧，今年的这个最新的数据达到了308种。生态功能这个方面呢，包括了水源涵养、土壤保持还有固碳等三个主要的这个生态功能呢，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增加。总体上来看呢，它这10年是整个生态系统呢更稳定、更多样，这个持续性呢也得到了一个增强。
12: 生态蝶变的背后，离不开科技赋能的精准守护。七里海湿地全面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智能摄像头、声纹识别、无人机巡检，实现候鸟迁徙、水质变化、植被生长、野生动物活动全要素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让湿地管护从传统人工巡护迈向数字化、智能化新阶段。宁河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兴亮说，
14: 生态环境工作包括生物多样性工作呀，它需要统筹各方形成合力，多个部门啊这个协同作战，特别是啊要发挥这种人防加技防的双重的作用，在巡查巡检过程当中呢，运用一些科技化的手段，对于那些对生物的破坏违法的行为呢予以严厉的打击。
12: 宁河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自然城市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四证合一的地区。国际城市战略发展中心发布报告，将宁河与雄安白洋淀并列确立为首都都市圈生态双中心。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主任田秀静说，
15: 我们将主动搭建与香港米埔湿地、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合作平台，常态化的开展经验互鉴、人员互访和科研合作，重点学习呢在两地湿地精细化管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路径，同时呢加强国际交流，力争早日成功申办国际重要湿地。
12: 宁河区将持续深化湿地保护修复， 系统推进生态保护。

0: 护新十大工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加科创、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农业等业态融合发展，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联合确书记白凤祥说，
1: 永续守护好七里海这片湿地，我们探索健全生态系统核算机制，健全生态产品认证品牌体系，推动生态赋能全区各领域发展，加大新质生产力的演育力度，持续打造环境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昨天发布高考温馨提示，提示高考考生，今年本市所有考点继续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加视频监考加流动巡考，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只能佩戴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在进入考点时需配合考试工作人员进行专项查验，同时所有考场均进行实时智能巡查，对于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旁窥抄袭、抢答、拖答、携带或者使用违规物品等各种考场违纪作弊行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时发现并报警，经考点认定属实的，将依规对违规考生作出相应处罚。
3: 据天津交警消息，为全力保障本市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和考务人员出行便利，高考期间6月7号到10号，天津交管部门将对接送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驾乘小客车，实施小客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本市区域号牌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措施。
2: 昨天，为期两天的天津市新时代劳模宣讲团培训班在天津市委党校开班。开班式上，为新加入宣讲团的17名劳模先进颁发了聘书。目前宣讲团成员总数达151人。本次培训班将邀请市委党校教授、全总宣教部专家、金话筒奖获得者等授课，并组织开展京津冀劳模示范宣讲和分组交流研讨。
3: 记者从中心天津生态城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监测数据，生态城永定州公园监测站负氧离子浓度今年五月份达每立方厘米7100个，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去年全年均值为每立方厘米3340个，达到中国气象局特别清新等次标准，标志着生态城已形成天然氧吧空间。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零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 7.74 元下调 0.39 元，92号汽油 8.35 元下调 0.42 元，95号汽油 8.82 元下调 0.45 元，0号柴油 8.04 元下调 0.44 元。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陈彤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4: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5: 气象服务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露露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我市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间转阴，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再有雷阵雨出现，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域相差不大，体感温度适中，夜间外出建议您携带雨具。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降雨过程的影响将在6号白天扩大到全市范围，东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在24度。提示您外出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7号、8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附近。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露露。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

0: 能否推翻？9:30，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为大家讲述交通事故维权案件。
1: 距离高考还有最后两天，您是不是也在朋友圈看到了高考吃素能保持头脑清醒，最后一搏猛灌补脑液的帖子？13点，我们爱科学为您粉碎那些不靠谱的考前饮食谣言。
0: 美国中期选举日趋临近，共和党的选情岌岌可危，白宫也陷入了内斗之中。18点，话说天下事，解析特朗普目前面临的三大困境。
1: 19点，空中问诊节目，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医师李丽华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青少年近视的防控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风采展示。
3: 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袁鸿飞，一张车票起初心，一腔热忱建公益。在本市宝坻区，有一名扎根公益10余年的90后新闻工作者，他从一张春运车票起步，把个人善意凝聚成万人同行的志愿暖流。他是宝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一家亲青年志愿服务社理事长袁鸿飞。近日，袁鸿飞当选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1990年出生的袁鸿飞是中共党员、社会工作师。早年在外务工的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外来务工人员春运抢票难的窘迫。2014年，常年没能返乡的务工者老王，在袁鸿飞的帮助下拿到回乡车票，8年思乡终得圆满。这一幕也成为袁鸿飞深耕公益的起点。同年，袁鸿飞牵头组建义务订票队，为打消工友交钱受骗的顾虑，他自掏腰包先行垫付全部票款，等农民工取票后再结算。10余年间，团队累计为全国各地务工人员预订车票3.4万余张，滚动垫付票款480多万元，汇集全国19个省市、300多座城市，圆了20000余个家庭的团圆梦。全程没有一例钱款纠纷，他们用诚信守住游子归家路。2015年，袁鸿飞又正式成立一家亲青年志愿服务社，志愿服务范围扩展到帮孤助残、扶贫济困、爱心献血、文明出行、科普宣传、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11年间，志�愿队从初创7人壮大为33支分队、5400余名骨干志愿者。他们组建了天津市首家公益闲物送人收发中心，为山区送去了30余万件爱心物资。暖冬行动为370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送去棉服新鞋，筹集80余万元，帮助患病儿童和400余名残疾儿童完成微心愿。每周6日以及节假日，组织志愿者到医院提供导诊咨询服务，与107个村的440名孤寡困难空巢老人多对一结对子，定期开展拆洗被褥、义务理发、亲情陪伴。一桩桩、一件件，温暖着天津这座城。自宝坻区与甘肃永登、武山2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后，袁鸿飞又带队远赴当地开展帮扶。他们筹措20万元，结对帮扶122名山区孤儿，落实1:1助学照料。出资近30万元，定点帮扶4个贫困村，从产业、消费多维度助力乡村增收。筹集223万元课外收集，为当地114所乡村小学建成爱心阅读室，用书香点亮大山孩童的求学路。10余载，步履不停。袁鸿飞

0: 先后斩获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志愿者、天津青年五四奖章等数十项国家级、市级荣誉。他始终笃定，幸福源于奉献。谈及未来，他希望继续集结爱心力量，让志愿温情在金箍大地不断延续。
1: 扫描天下，
2: 扫描天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业应用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3: 针对美国将以强迫劳动为由向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多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目前已经突破15亿。影片讲述了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目前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亚军。
2: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3: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3: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本周日，全国1290万的考生将走进高考考场，这是一场与自己的竞速，更是一段破茧成蝶的见证。在这儿，我们就提前预祝考生们旗开得胜，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每年高考冲刺倒计时这个阶段啊，教辅市场总会迎来一波特殊的热潮。从早年兜售名师绝密卷，到如今打着大数据名号的 AI 精准押题，五花八门的预测资料总能精准抓住不少家庭的目光，很多家长心甘情愿掏钱买单。那这些所谓的考前精准押题，它究竟靠谱吗？
6: 日前，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信息，明确指出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导向，靠所谓名师押题、AI 押题获取高分根本不现实。然而，绝密预测卷、AI 精准押题等类似骗局依然存在。商家把焦虑打包成商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就这么被搭建起来。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切勿迷信押题，以免被扰乱备考节奏。
5: 一边是教育部反复发文预警，另一边是超高命中率 AI 预测提分的押题产品仍然在大肆售卖。昔日线下小作坊式的押题骗局借着 AI 完成产业化包装，从教育边角乱象变成了热门的投机生意。对此，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升学焦虑资本化，心理刚需催生了非理性的消费市场。AI 押题卷大行其道，根源不在产品有效，而在于高考催生的全民升学焦虑被商家给精准商品化。高考成绩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心，越是考前倒计时，家长的补偿心理越容易被放大。商家呢，恰好利用这种信息差和情绪缺口，把虚无缥缈的高命中率内部资源包装成了稀缺产品，把升学压力转化为营收。在这场交易里，买方买心安，卖方赚利润，供需双向的妥协构筑起了押题骗局赖以生存的土壤。其次， AI 沦为营销幌子，算法复刻注定难以破解反押题逻辑。人工智能的入局是传统押题骗局的现代化伪装。高考命题设计的核心准则是规避套路，破除应试模板。命题专家会持续更新出题视角，创新设问方式，规避过往的高频命题思路。 AI 依托存量数据推演考题，是用过往经验预判动态变化的新命题，逻辑上天然有滞后性。部分机构刻意神化 AI 算力、大数据研判能力，利用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信息盲区制造科技噱头。但说白了，用滞后的算法数据去对抗不断求新求变的考试命题，无异于刻舟求剑。最后，短期整治难除顽疾， 常态化治理才能守护考试公平。押题乱象屡禁不止，暴露出考前短期整治与长效监管的脱节问题。押题经济遍布线上短视频、私域社群、线下培训机构，营销渠道碎片化、隐蔽化，商家频繁更换宣传话术，规避监管，整治以后很容易死灰复燃。要想根治乱象，一方面需要监管实现常态化，打通平台、市场监管、教育部门的联动机制，常态化巡查教辅产品和涉考广告，从严惩处虚假宣传主体。另一方面，要引导教育行业回归育人本心，学校与教育部门做好科普引导，消解全社会对押题的迷信。高考没有速成捷径，无论是名师密卷还是 AI 押题，都违背教育规律。要想破除押题热，既要家长摒弃投机心态，也要技术褪去营销滤镜，更要监管久久为功。真正能决定高考分数的，从来不是算法和预测，而是日复一日的知识沉淀。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啊，总要参加各式各样的考试。学生时代要面对中考、高考，这自不必多说。毕业以后走向社会，可能还要参加专业技能考试、公务员事业编考试等等。每个人都希望在考试中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好成绩得靠前期的不懈努力，不能投机取巧，甚至造假作弊，靠旁门左道，最终只会一败涂地。
6: 近日，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发布公告，称在该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金凤区第38小学小学体育教师岗位、银川市第32中学初中部初中体育教师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经核查，笔试总成绩排名第一的两名考生被取消面试资格。
5: 这则通报证实了之前网友的质疑，在考公考编竞争激烈的当下，有一种动手脚并不是发生在考试环节，而是从报名就开始操作了。所谓伪报，也叫伪岗，指考生盗用他人的身份信息批量虚假报名，人为制造岗位报名人数众多的假象，以此吓退真实考生。有人看到报名者众，可能就会选择避让，从而从源头上减少了竞争对手。这两名考生笔试成绩都名列第一，但是手段卑劣，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个案处理虽然说大快人心，但要从根本上遏制这类乱象，还需要从三个维度深入反思和系统治理。一是升级拦截机制，伪报之所以能够得逞，根本原因在于当前部分招考报名系统存在明显的技术盲区，批量注册、虚假身份、重复 IP 等异常行为没能得到有效拦截，甚至某些地区实行诚信报考制度，并不核验报名者的身份真实性，客观上降低了伪报的技术门槛。与其事后费力核查取消资格，不如在报名环节就筑牢技术防火墙，引入多元身份核验、异常行为实时监测、同设备同 IP 批量注册预警等机制，才能让别有用心者无空可钻。二是提高违法代价。很多人误以为伪报只是投机取巧，实际上背后往往牵涉严重的法律问题。要完成批量虚假报名，必然需要大量他人的手机号、验证码以及身份信息，这就意味着伪报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高度关联。之前就有公考考生串通培训机构教师，利用非法获取的5000多条个人信息，累计虚假报名700多次，并被依法判决。这次的银川事件中，两名涉事考生的信息源从何而来？是个体行为还是有组织的合谋？相关培训机构是否参与其中？有关部门应该循线深挖，对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行为依法追责。只有让违法成本远高于投机收益，才能形成有效震慑。三是构建全链防线。伪报现象频现，说明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亟待建立。人社部门、公安部门、网信部门应该打通数据壁垒，对异常报名行为实现联合研判和快速处置。 另外，对于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活跃的维岗互助、有偿凑人数等黑灰产业信息，平台方也应该承担起监测、清理和报告义务，斩断上下游链条。银川果断取消了笔试第一的面试资格，释放了规则不容践踏的明确信号。但要真正杜绝这类乱象，得在技术、法律、制度三个维度协同发力，让每一次报名都经得起核查，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考生想通过不正当手段上岸，最终是既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后续可能还会面临相应处罚，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宝妈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在网上发表了不合适的言论，既受到了网友的批评嘲笑，账号也被清空和禁止关注。
6: 近日，一女子发布视频配文称，我30多岁才第一次进山姆，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视频发布后引网友质疑，不少网友认为山姆260元年费无需拔高至托举的高度，这名女子刻意把逛超市拔高到育儿托举的高度，是在故意制造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相关内容接连发酵，视频发布者随后发布致歉声明，称自己是全职妈妈，认知不足，本来想跟风玩梗，但被恶意剪辑断章取义，目前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全部清空。这名女子还控诉自己遭遇大规模网暴，家庭住址、孩子就读学校遭泄露，希望网友停止传播和指责。
5: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如何，网暴都是不对的。就算这位宝妈的言论确实荒诞浅薄，经不起推敲，但如果真像她所说，只因为一条短视频就被人肉、被言语威胁，连自己和孩子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这就远远超出了合理批评的范畴。网络表达可以有赞美、有批评，但绝不能滑向攻击、谩骂和现实威胁。平台理应启动反网暴机制，对用户进行有效保护，不能任由失控的网络情绪越界伤人。之前因为肆意网暴他人受到法律惩处的案例不在少数，希望网友们能以平和的态度展开议题讨论，在理解个体认知局限的基础上进行善意交流，这才是理想的网络舆论生态。当然话说回来，这位宝妈的言辞为啥招来舆论这么大的反应呢？在我看来，是因为他精准踩中了网友的三个雷区。第一，过度夸张，背离常理。山姆不过就是一家会员制超市，带孩子去山姆就算托举，未免言过其实。托举这个词儿本来承载着父母对子女的关怀和扶持，却被他用来描述一次超市购物。如此滥用，不但消解了词语本身的分量，也让很多人感到被冒犯，好像普通家庭日常的陪伴和付出还不如一张会员卡来的有价值。第二，他暴露了一种令人不适的育儿观。什么才是对孩子真正的托举呢？是耐心的陪伴、品格的培养、知识的传递，是在孩子遇到困难时的支持与鼓励，是家长带孩子去阅读、去旅行、去思考，引导其立德立身。把带孩子去仓储超市等同于托举，传递了一种错误的育儿观念，物质符号比真实关爱更重要，消费能力比精神滋养更值得炫耀，这也难怪会引发网友反感。第三，自媒体频繁蹭热点博流量也令人反感。最近有关山姆的梗确实不少，很多人觉得黑红也是红，先编个段子接住这波流量再说。这位宝妈显然误读了这个梗背后隐藏的社会情绪。一个热点的出现，不管合不合常理，有没有价值，也不管是赞的多还是骂的多，只要能引流，就总有一大堆人跟风。而这回网友的过度反应也足以说明，公众对于这类刻意制造焦虑、贩卖矫情的低质内容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如今在网络语境中，起号这个词儿已经带上了嘲讽的意味， 这恰恰说明公众渴望看到的是真诚、有深度、有价值的内容，而不是那些刻意制造人设、玩弄情绪的流量生意。对此，平台也需要加强警惕，对那些刻意制造对立、动不动就贩卖焦虑的内容，建立更精准的识别和限流机制，同时进一步扶持优质内容创作，让更多流量倾向于好好说话、理性表达。宝妈说逛山姆是对孩子的托举，引发了情绪的对立。有人觉得他价值观和脑回路有问题，有人觉得他故意制造阶层焦虑，当然也有人觉得他因为玩梗被网暴有些冤枉。大家在网上吵来吵去，没有赢家。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啊，情绪更加激烈，他直接从网上吵变成了街上打。
6: 近日，一段云南大理执法人员与商户发生肢体冲突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视频中，多名身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与商户激烈推搡，场面一度混乱。对此，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称，大理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在开展栈道经营执法过程中，工作人员进行劝导时，三名商户拒不配合，言语辱骂，并多次推搡工作人员，阻碍执法，双方情绪激动，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涉事双方作出处理，四名执法队工作人员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5至10天，并处罚款。三名商户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5至7天。
5: 当地官方的通报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法治面前没有谁先动手的侥幸，也没有身份护体的优待。涉事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我还想追问一句：这样的冲突能不能避免呢？事件的起因是商户栈道经营，工作人员依法劝导。从文明执法、柔性执法的角度来看，如果执法人员在劝导过程中能多一些耐心和方法，如果商户能多一点理解和配合，我觉得就算双方不能亲如一家、嘻嘻哈哈，也不至于拳脚相加、噼里啪啦。为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包括咱们天津在内的很多地区都在推行721工作法。所谓这721工作法，就是70%的问题用服务的方式解决，20%的问题用管理的方式解决，10%的问题用执法的方式解决。对于流动摊贩、栈道、商户超门槛经营等轻微违法行为，应该以宣传、劝导和教育为主。基层治理的思路应该是疏堵结合，既坚决守住法律法规的底线，又科学规划便民疏导点，为摊贩的生计留出烟火气的空间。就拿这次事件的大理观音街来说，管理者不妨去看一看，商户们为啥总是栈道经营呢？是铺面容量不足，还是客流导向所致？只有找准病灶，才能开出良方。事后各打50大板固然解气，但远不如事前各退一步来的高明。城市管理从来不是简单的管与被管，而是在秩序和民生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执法是正当的，但以暴制暴的互殴式执法，就算初衷合规，也会让原本战法里的执法行为沦为失当之举。商户维护自身利益可以理解，但是辱骂、推搡、暴力抗法，最终受伤的也是自己。城市治理是一道复杂的综合题，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的赢家。如果说这次冲突能给基层治理带来些什么启示，那就是文明执法方能赢得民心。只有各方都守住法治底线和文明沟通的边界，城市管理才能走向互相成就、良性发展。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